0: 西武王说道：“以你之见，该用何刑？”徐达说：“就断了他的食吧。”君主，外边有人喊了一声：“哟！”从今天起，就别给张将军送饭了。七日之后，本帅前来领示。说完，二人是扬长而去。这个军卒姓赵，行三，人们都叫他赵三呢。他把铁门一锁，嗨，张将军呐，这回您就省事儿喽。张天佐是破口大骂呀：“贼徐达，你太狠毒了，我死后的阴魂也跟你没完！”气得他浑身乱颤。从这天起，那就给张天佐断了食了。头一天不吃东西还能凑合，啊，第二天也能忍得住。他生气呀，气都气饱了。可是第三天，那可就受不了了呀，饿得他头晕眼花，心里发慌，四肢无力，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过了晌午，就听见外边啊啪啪啪有人敲门，开门来。军卒赵三答应一声：“哎，来了。”然后把门开开。哎呦，我当是谁呀？闹了半天是穆先生啊。张天佐本来躺着，一听这外边有人，还来人了，他强打精神往外一瞧，只见进来的这位啊，是个文墨人的打扮，年纪也就30多岁，白脸墨然，头戴方巾，身穿青袍，腰系杏黄丝带，白袜青鞋，哎，看起来呀，这人很干净。赵三在外边赶紧施礼：“哎呦，穆先生，您有事儿吗？”那位穆先生说：“哦，没事，只是心里闷得慌啊，出来溜达溜达。”赵三呐，这一号房间压的是谁呀？哦，这一号没人了，刚刚处决的。
1: 哦，
0: 那么二号房间呢？赵三说道：“哎呦，二号押的这位可了不起，是托托太师的二徒弟，泗水关总兵，叫张天佐呀，而且呀，还是咱们元帅的亲师弟呢。”“哦，张天佐怎么会押到咱们这儿来了呢？我怎么不知道啊？”那个穆先生啊，好奇地问起来。赵三说了：“哎呀，这几天您不是总没来吗？所以营里的事就没告诉您。这个张天佐啊，是被于金彪给生擒活捉的呀，元帅就让押到咱们这儿了，还不让给吃的，现在已经饿了3天了，人家硬是不投降。我看呐，再用不了个3几天，这个人就得饿死。”外边的穆先生说道：“哦，要照你这么说，这个张天佐还是条硬汉子。”“嗨，可不是嘛。”外边的穆先生叹了口气：“哎，看起来好人总是不得好报啊。我说赵三呐，你给我沏壶茶去，我在这儿坐一会儿。”“哎。”这人说着拉过了一条板凳，拽过一张方桌。就在张天佐这号牢房的门口，哎，坐下了，伸手从腰里掏出一包茶叶来，递给了赵三。赵三接过茶叶，提着水壶就要往外走。穆先生说：“哎，等会儿，你先给我回来。你会沏茶水吗？”“茶水我还不会沏吗？把茶叶 放到茶壶里头，把水烧开了，往茶壶里一倒，盖上盖闷一会儿，这不就行了吗？哎，不不不，来的这位穆先生立刻摆起手来，沏我这茶可不是这么简单呐，沏这茶呀，可得看看那水是什么开，是七星开还是猫眼儿开，还是莲花开？这开水也分好几种呢。哦，这狱卒赵三好奇了，不仅他好奇，牢房里这张天佐一直竖起耳朵在听。什么？烧开水还分好几种方法？什么七星开、猫眼开、莲花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水烧开了，那不都一样吗？我听听怎么回事。外边这赵三、这狱卒也纳闷啊。哎呦，穆先生啊，您竟逗我玩，这开水不都一样吗？这什么叫猫眼开呢？穆先生说了，嗨，猫眼开啊，就是这壶里的水刚一咕嘟，这叫猫眼开。哦，这就叫猫眼开呀。那什么叫莲花开呢？莲花开呀，就是咕嘟咕嘟，哎，这泡冒大了，像开花一样，就叫莲花开。那什么叫七星开呢？七星开呀，就是这壶里的水开大发了，水星直往外崩，这叫七星开。哎呀，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真是跟您身边长知识啊。那我明白了，那这么说，您这个茶叶是什么水才能沏好呢？我这个茶叶呀，非得七星开水来沏不可。你听明白了吗？哎，我记住了。要是使七星开水沏，那时间就得长一点，您可得多等一会儿。穆先生说道，我不怕时间长，反正呢，我也没什么事儿。哎，那好嘞，那我去了。赵三拿着水壶刚要往外走，穆先生啊又把他叫住了。哎，等等，回来回来回来，你呀先别着急着走，我看你这个人办事有点不太扎实吧，你怎么也不问清楚了就走呢？赵三好奇了，那您还有什么事儿吗？嘿，哎呀，我这事儿还多着呢。七水是七星开呀，不过这个七茶这个茶叶还得念咒呢。啊，赵三吓了一大跳，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说七茶叶念咒的。不光赵三吓了一跳，牢房里的这张天佐要不是饿了三天实在太虚弱，他就憋不住笑了，他实在没力气笑，但是也觉得好玩。什么烧开水七星开，沏茶叶念咒语，你这不是胡闹吗？我听听。牢房外面的这赵三说话了，嘿呀，穆老爷呀，我长这么大也没听说过谁家沏茶叶这还念咒的呀，这可真是新鲜事儿。穆先生说了，嘿，对了，沏我这茶叶就非得念咒不可，要不念咒你就沏不开。你知道我这茶叶是多少钱一两的吗？不知道。20两银子一两的。你拿的这包茶叶是5两银子的。说句干嘛的话呀，这5两银子够你小子挣3月的。你要给我沏茶沏坏了，你这3月就算白干了。这赵三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茶叶可真够贵的，得了，您自己沏去吧， 我可不会念咒。木先生说了，不会不要紧，我告诉你啊。那么您这个咒怎么念呢？简单，你呀，先把茶叶放到茶壶里边，把七星开水壶提起来，举得高高的，嘴里念叨着一二三四五六七，记住啊，念到七上，壶里的水不多不少，刚满就算七开了。念到七以上，茶壶不满不行。你要刚念到六，这茶壶满了也不行，记住了吗？嘿，我记住了。你可加小心啊，七的不合适，我可能看出来。哎，是是是，我绝不哄您。赵三这才提着水壶走，张天佐在里边听着，别提多有气了，心说这不过是个比芝麻粒儿大点有限的官儿，你这谱摆的有点太大了吧。啊，拿我泗水关的总兵来说吧，太师托托的徒弟来讲吧，喝一壶茶叶也没这么啰嗦的事儿啊。你这纯粹是小人诈富，财大烧的，这把你能耐的还烧水，一定要什么七星开，什么还念咒，这犊子装的，你个小小的小官儿，谱还挺大。正想着呢，过了一会儿功夫，赵三回来了，哎，把茶水往桌上一撂，穆先生啊，我沏好了。行啊，你给我晾上两碗。哎，赵三说着拿过两个茶碗来擦了擦，搁在桌上给倒了两碗，转身刚要走，那穆先生把茶碗端过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看了又看，还没喝呢，脸一下就撂下来了，当时就生气了，啪的一下把茶碗往桌上一蹲，你回来。吓得赵三又赶紧回来了，穆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着调呢？就这么一壶茶你都沏不好吗？你还干得了什么呀你呀？啊，你这倒的是七星开水沏的对吧，可你那字儿念对了吗？你刚念到五，这壶就满了，是不是？你后边的六七两个字还没念呢，这怎么能行呢？这茶叶没给我沏开呀。穆先生心里想，你可别怪我，因为这个茶是要给里边的张天佐来喝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

0: 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一句老话说哈，这个叫做牙口好，吃麻麻香。说这个牙要是出现问题，或者说牙龈啊，这个口腔的一系列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件很遭罪的事儿，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进餐的心情，是不是？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的牙齿清洁的工作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平常应该注意哪些的饮食习惯，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又白又整齐，又不会出现口腔的问题？大家遇到的这个一些口腔的问题呢，也可以在今天向我们老师来咨询，因为今天会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口腔医学会学会的会员，也是我们的口腔方面的专家贾延鹏医生。贾医生你好。
5: 慧宇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说到这个口腔的问题，是不是在过年之前这个来到您的这个门诊里面的人还是真不少呢？
5: 是的，最近的话就是在年前也是一样的，来的客人呢也是比较多。
4: 客人比较多，那么一般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多呢？
5: 一般都是主动要求牙齿清洁啊，然后还有一些儿童的那种牙外伤啊，都是比较多的。
4: 所以说牙外伤的问题，我们说这个是其实有的时候可以避免的，但是牙齿清洁的问题，有的时候啊，我们说真的一些人没有这些意识，或者你的这个观念啊，你的方法是错误的，反倒长此以往，错误的一些洁牙的习惯会让我们的牙齿越来越糟糕。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贾医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科学的洁牙，平常我们做哪些的护理能够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大家遇到的相关的口腔的问题，比如说牙龈炎啊，牙根的问题，龋齿的问题，您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现场咨询。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想先问问我们的口腔专家哈，贾医生，在大家的这个洁牙或者说口腔的护理当中有很多的误区啊，但是有什么样的误区说你都看不下去了哈，这个本来可以好好的这个牙齿愣是让自己的这个误区给毁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5: 一般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洁牙的时候呢，作为医生来讲，我们操作的时候，它的这个工作端呢，对于这个牙齿这个面这个角度是有很多说头和技术的。如果说这个角度掌握不好的情况下呢，就会造成对牙齿包括这个牙釉质包括牙龈的一个损伤。
4: 所以这个清洁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尤其像您说的这个面儿可能比较专业，那用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大家比较接地气的哈，就是刷牙的时候我们就用专业人士叫洁牙，那其实我们就是刷牙是吧？那刷牙的方式到底应该什么怎么样的刷法，然后刷多长时间才行，分不分老中青幼这个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方法呢？
5: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中华的医学会提倡的呢是有效刷牙方式是八字刷牙法。如果说我们不一定能掌握好这个八字刷牙法呢，我们一定要用相对来说刷头要软一些的，刷毛也要软一些的，这样式的话呢，对我们这个牙龈包括牙周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护。
4: 这个头的选择很重要。现在我们说有这个自动刷牙的这样的这个牙刷，很多人都采取这种方式。那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选取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5: 电动牙刷呢，现在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产物，我们医生的话呢，如果说不能用牙刷达到一个有效的刷牙方式的话呢，电动牙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它的这个刷牙的频次和方式方法，我们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5: 一般的话，我们电动牙刷分好几个档位。
4: 嗯。
5: 那么呢，如果说我们作为初学者来说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用最小的档位，一点一点去适应。
4: 您说到这个档位，我想到了啊，这个档位上不光是什么一二三四档，还设到什么抛光、洁牙啊、还有什么里面好多种。但是我觉得只不过就是频次不同而已，这是个外行人哈。那专业人士，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吧，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5: 首先呢，它的可能震动的频次，包括呢方向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可能这个电动牙刷的功率啊，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大一些。等到我们调到那个抛光的这个档位的时候呢，可能它的震动幅度就要改变了。
4: 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向老师来学一学了。那抛光的时候，这个档位到底是变强还是变弱了呢？适不适合所有人呢？同时适不适合每一天都用这种抛光的模式呢？这些我还真的这个今天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了解哈。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电话之后，我们继续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一起学习洁牙的那些事儿。好，健康啊要从细微处着手。刚才这个问题我们想替听众朋友再问一问哈，当然了，现在有听众打进热线，我们先来迎接听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稍后的时间向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口腔专家贾医生来取取经，到底如何科学的使用我们的电动牙刷。来问候的是长春的孟女士，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医生您好，正好我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我是这样的，我前两天吧把利齿牙给拔了，拔完之后当时这个状况还挺好的，就是我的利齿牙是相对比较直，然后下边只有一个沟，拔的时候这个整个状态都还不错。然后我上下牙上面就拔的同时，我上面牙也拔了，上面也拔了一个那个也算是利齿牙，就后边的牙。但是现在是这样的，上面那个牙吧它长上了，就基本上长平了，但下边还是个窟窿。你说我这过年期间像这种状态得咋办？那个他说我能慢慢整平，但是现在还是很大，我现在吃东西啥的我都挺害怕的，就不知道他这个怎么去把它处理一下。这个过年期间
4: 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哈，就刚拔完之后那一个大坑啊，就在我们的口腔里面，自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好大的一个无底洞一样。那这段时间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措施能够解决一下呢？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口腔专家贾医生。
5: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首先呢，我们拔完利齿牙了之后呢，我们需要初期的做一个缝合。那么缝合之后呢，可能我们这个拔牙创的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凝血块在里面，是帮助我们这个牙齿啊、牙槽骨的愈合的。所以说，我们日常吃东西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一定能完全钻进去的，因为里面的话还有一部分凝血块。这一点的话，您可以放心。
6: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他说有一个那个血块，但问题是我现在不敢舔不敢碰，它破了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啊？我这个也是挺害怕的。
5: 首先就是我们拔牙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是吗？
6: 有几天了，不到一个礼拜。
5: 不到一个礼拜是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去正常的去做一些刷牙呀、吃东西啊，但是不要咬硬物。后面的呢，包括我们拔牙创的里面有一些食物掺杂在里面是正常的，我们做一些轻微的漱口或者是用一些漱口液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用牙刷去用力去刷那个拔牙创。
6: 那我正常的漱口液就是刺激性比较小的就行吧，还是说必须得是什么样的才合适？
5: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用一些刺激性比较小的，然后日常的维护的就可以。
6: 好的，谢谢。
4: 这回明白了哈，刺激性要小，然后注意我们的日常的维护，尤其是漱口刷牙，可能也都应该注意一下，好不好？我们再见。
6: 好的，谢谢。
4: 好，刚才说完我们的这个电动牙刷的问题之后，您看很多朋友在微信当中也留言了，他说是啊，我和慧有同样的这个疑惑，那跟我们说一说吧，电动牙刷里面的这个，咱就先拿抛光来说，这个东西在专业的咱们的牙科诊所里面

0: 也不是天天都需要抛光的呀。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操作觉得，哎，这挺好玩的，反正就是摁一下而已嘛，就转换了一下这个模式，天天每天都抛一下，有没有伤害呢？还是说更好呢？
1: 正常抛光呢，它指的只是一个在电动牙刷领域当中，它指的只是一个模式而已，只是调节它的振动幅度。所以说我们日常用电动牙刷去做的情况下，只要刷的位置正确，有效去刷牙，都是可以天天应用的。
0: 啊，真的可以。它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医疗场所的那种深度和这个力度的那种抛光，是不是？所以如果您用电动牙刷的话，你会把那几个档次你都会用一遍吗？还是怎么个用法呢？
1: 正常呢，我首先如果说我要有一个新的电动牙刷的话，我确实会尝试每一个档位，因为我要去做一些体会和体验。然后呢，我会根据某一个时间段呢，或者是我要清洁的这个部位，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档位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用清力，柔和的这种档位。
0: 清力柔和的，就是你自己去感受之后，然后你才能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另外呢，其实电动牙刷它的清洁依然也很重要啊。我们来迎接四平的江阿姨，她有牙齿的问题想让您咨询。江阿姨你好，我是惠阳生的惠宇。
2: 谢谢尊那啥主持人。那啥那个我跟那专家我问问我这牙吧哈，就是都那个都不好，多少年前就不好，完现在牙拔掉老多了，完现在我想镶，完了我的拔的时间还长，完我脚上崴了一些家庭事儿，完我就没去整牙，这牙都过三年多了，那镶牙得镶啥样事儿的，还是这牙那拔这样时间了，镶能不能受影响啊？
0: 您先告诉老师，您目前拔了几颗牙，需要镶几颗牙？
2: 妈，我这牙一共32颗，拔了，现在就剩10多颗牙了。
0: 这些牙都是在三年前拔的吗？还是陆续的？
2: 陆续的，完有两个还扣冠的。
0: 三年前的这个牙，老年人，您今年多大岁数？方便跟老师说一说吗？
2: 65了。
0: 65岁啊、如果这种情况要镶牙的话，那这可是个大工程哈。您给他一些这个合理化建议吧。
1: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那尊敬，你好。
1: 首先呢，就是我不知道，了解一下，就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过镶牙的经历？就是活动牙齿，没有是吧？
2: 没有，就扣冠了，扣冠扣了4颗。
1: 像我们如果说缺牙缺的非常多呢，我们首先有两种修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活动的，我们日常维护呢可以给它摘下来，然后清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戴上。然后呢，这种呢可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操作不是特别太便利，然后呢它会松掉。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牙齿的种植，我们通过把种植钉种到我们这个牙槽骨上，然后呢在上面再维护进行一种镶牙，但它这种牙呢就是固定的。
2: 那哪个人都能种吗？
1: 这个是要看骨量的。
0: 这可不是谁都能种的，不是说你想花钱种就能种的，这个我知道。
2: 我身体不着。

0: 电话方式。会养生会健康，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听众的热线啊，电话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就像我们的温馨提示阿斗小朋友说的这样哈，这个健康啊一定从我们的细节入手，牙齿更是如此。如果你每天的刷牙漱口啊，饮食习惯都能够很科学，而且呢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话，那牙齿一定是棒棒的，相反则不然。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很多人都用了这个电动牙刷，在微信平台跟慧一起来分享。他说孩子也特别喜欢，自从有了电动牙刷之后，孩子刷牙的这个主动性都已经增加了。我在家里面也给孩子买了这种儿童用的电动牙刷，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如果要是让他自己刷牙，永远好像不会达到我们的那个要求，是吧？那如果他们用电动牙刷，是不是在次数上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但是在操作上还是应该注意一些呢，在选择儿童牙刷的时候，尤其电动牙刷，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呢，儿童呢，他的口腔环境包括他的黏膜啊是很脆弱的，所以说在我们选择儿童的电动牙刷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只有大品牌的，它的震动幅度包括它的控制，才能达到一个对儿童不伤害的原则。
0: 品牌的重要性，另外呢你也要进行一个真假的辨别，这个也很重要，包括这个牙刷头的大小，孩子的年龄你都要关注到。孩子在刷牙并不是为了玩，而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他更爱上刷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好，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当中的叫做小月儿，他想问一下老师，他说最近呢，我儿子总会跟我说牙龈不舒服，我看了一下偏红，下边的牙的牙龈偏红，但是呢他问了一下他的牙根又不痛，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有必要上医院吗？
1: 孩子多大年纪？
0: 10岁。
1: 是大概哪个位置牙龈偏红？
0: 他只是说下边的这个牙齿的牙龈。
1: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10岁的孩子呢处于乳恒牙的交替期，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乳牙有可能因为某一些特定的原因，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脱落，然后呢，我们恒牙会在牙齿的下面萌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有一些牙齿的牙龈这个红肿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一定要区分好，它是炎症带来的，还是正常我们生理性换牙带来的。
0: 所以说这个还得需要专业人士来判断一下。如果说简单的过年期间，可能很多人说了我还是不太愿意往这个医院走啊，门诊走，那如果简单的没有涉及到牙根的问题，那就是牙龈有点不舒服了，可能是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缺乏导致的，那我们通过刷牙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漱口的方式可以解决吗？或者补充一下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微量元素可行吗？
1: 如果说是因为微量元素的缺乏，然后导致我们刷牙的出血或者是牙龈的红肿，这一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微量元素，比方说 VC 呀，或吃一些青菜呀，这个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0: 好，不要走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大家遇到的口腔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向我们的口腔专家蒋银鹏老师现场来咨询。好，来迎进的是下一位好朋友长春刘女士，想向我们的医生来咨询。您好刘女士。
2: 哎，主持人你好，医生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那个大牙上面应该是有那个窝沟吧，就那小沟，然后它那个颜色特别深，然后有一块呢就是像有一块黑色的小斑一样，我试过拿那个牙线的那个东西往外抠，但抠不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龋齿啊。
0: 好，这个报报年龄方面吗？给我们老师说一下。
2: 33。
0: 好，我们来问一下贾医生。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通过您描述的这种情况，我们简单看一下，有可能就是我们发生了龋齿，我们可以就是说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拍一个小一点的口腔科的片子，然后通过这个片子上看一看我们两颗牙齿的邻间隙的位置有没有龋坏，然后我们窝沟的这个位置呢，您说的这种着色，如果说比较深的情况下，有可能也是发生前龋了。
0: 对，您判断是有可能的是吧？
2: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就是特殊情况嘛，怀孕了，然后他们说怀孕的时候不能看牙，那我这个情况可以吗？
1: 大概几个月了？

0: 下。
1: 那就是我再等一等，月份大一点的再去是吗？
0: 啊，对，是的，
2: 嗯，
1: 行，谢谢。
2: 好，这回明白了哈，我们再见。但我觉得他发现的还比较及时啊，这个同样他的能够有这个意识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另外呢，在怀孕期间，刚才老师也透露出来一个信息，4到6个月的时候是可以做口腔的一些护理，当然也要进行一个筛选，不是所有都可以哈。当然了，这个除了这4到6个月之外的那几个月的妊娠的过程当中，还是不宜进行一个口腔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是治理，是这样吗？
0: 对，
2: 原因是什么呢？
0: 可以去做一些口腔的那个检查，
2: 嗯，
0: 但是有一些特定的操作啊，我们就是说尽量稍微避免一下。
2: 比如说，
0: 比方说钻牙呀，
2: 哦，
0: 包括治疗啊，
2: 嗯，
0: 拔牙啊一些，
2: 这个是有刺激是吧？
0: 对，因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呢，可能孕妇会紧张，一紧张的话呢，可能就对胎儿有一些影响。
2: 哦，明白了。好，那在我们第一时段呢，老师也说到了一些关于牙齿护理的一些误区。除了咱们第一时段说到的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您在临床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家容易出现的这个口腔护理方面的误区呢？给我们也做一个提醒。
0: 在我们现在因为马上要到春节了嘛，春节呢就是
2: 来对着我们的麦克说。
0: 春节的话一定就是大家会亲朋好友会在一起聚餐，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不要忽略了一点，就是对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爱护，包括一些注意。那接下来呢，可能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呢，北方包括南方一定会有一些习俗，包括就是我们去守这个年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往往就忽略了一些口腔的清洁以及牙齿的健康的问题。
2: 还真是这样，我们说这个守岁哈，尤其是过了这个12点，那11点、12点之前可能还在吃，甚至12点之后也在吃，然后吃到这个和聊到累的时候我们就睡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可能对牙齿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0: 对，作息时间不规律呢，可能就不注意及时的清洁口腔的卫生了，然后容易出现一些食物残渣残留在这个牙齿和牙缝里面。
2: 所以这个提醒我觉得特别的重要，收音机前的朋友你记住了吗？在守岁的同时，我觉得也记得要随时进行一个口腔的护理，哪怕你漱漱口，刷刷牙，别嫌麻烦，再累也要对我们的口腔好一些哈。回养生会健康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向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口腔护理的小妙招。刚才我们这个贾医生说到的这个在守岁的时候口腔的护理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其实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老师刚才是也说了，说最近这个就是牙齿缺失的情况其实也挺多的，还有就是老年人，我们说有这个戴假牙的，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一个这个口腔的护理，这时候护理的是我们哪怕是假牙也应该注意一下，是不是？那应该注意具体的是什么呢？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假牙呀，它是因为是活动的，和牙齿之间呢，它之间就会存留着一些缝隙，那这些缝隙呢，就会出现一些食物残塞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吃完饭了之后呢，要给它拿下来，做一个有效的清洁。
2: 嗯，这个清洁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一般我们假牙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流动的清水呀，包括像我们正常自己刷牙一样。那么再有也可以用一些假牙的清洁片
2: 啊，这个
0: 效果还是不错的。
2: 这个清洁片它的一般我们选择的价格在多少呢？大家推荐一下吧。
0: 一般的话几十块钱左右的都可以，
2: 不用太贵的，差不多的就行。
0: 对对。
2: 但是它要比我们正常这个老年人自己用牙刷刷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
0: 对，它还能起到一个消毒和抑菌的作用。
2: 哦，这个更重要了，不仅消毒，还能抑制这个细菌的滋生。因为我们说口腔的细菌本身就很多，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去给它清理的话，会越来越多。这是老年人的这个假牙的呵护。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您觉得很重要的，给大家提个醒呢？在这个年关的时候，对于口腔的护理，大家存在的误区呢？
0: 再有呢，就是可能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啊，有一些尤其是男同志，在小饮一些酒的时候，比较兴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用这个牙齿去磕这个啤酒瓶的瓶盖。
2: 我真的见到过。
0: 对，我身边也有。但是呢，这种情况呢，我们尽量还是避免，因为在这样操作。

0: 的时候呢，我们会对牙齿形成一个侧向的力量，
1: 嗯，
0: 然后容易造成呢我们的牙齿的一个隐裂，
1: 嗯，
0: 那这个隐裂时间长了之后，然后在我们饮食冷热的刺激下，我们就会形成一个牙髓炎，急性的那种，
1: 这么严重。

0: 异型性的牙髓炎，它呢是没有取坏的。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外伤带来的这种应力、应力的集中，然后和应力的这个侧方的这个力量，然后造成的这个牙齿出现的这种劈裂，也会形成这种牙髓炎。
1: 这个是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痕，可是刚才你说的第一点，其实由牙龈炎转成的这个牙髓炎，以外表看整个牙齿是完好无损的，可是里面已经出现了牙髓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取髓啊，然后也要钻孔啊，甚至这个牙可能都要废弃掉呢，是这样吗？
0: 是的，这种通过牙周呢逆行性感染的呢，作为医生来讲的话，我是觉得非常可惜的。这种呢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麻烦，对于医生来讲的话也是一件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我们操作的这个过程呢，首先我们要治牙髓，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治疗这个牙周，它是一个联合的病变。
1: 所以我们更应该注意一下，呵护好我们的牙齿的这个卫生，同样要对它好一点。尤其是刚才老师说到的这几点，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牙来做你的一种叫这各种工具来用啊，这个真是得不偿失。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我们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贾延鹏医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口腔健康的那些事儿。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辛苦了，贾医生，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威，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双辽市水稻研究所举办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玉米单产提升培训班，那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助力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呢是水稻研究所举办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玉米单产提升培训班，集中学习玉米高产种植的先进技术。
1: 本次培训特邀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授课，课程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性，围绕玉米生物育种前沿技术、密植高产栽培要点、病虫害防、绿色防控、智能水肥一体化应用等核心板块展开深入的解读。授课专家结合生产实际，对玉米两种选育、科学种植、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开展系统教学，通过详实的田间试验数据对比与成功案例分享，直观地展现科技种田对产量提升、效益增长的显著作用，帮助参训学员吃透技术原理，掌握实操方法。
0: 来自全市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以及农民合作社的骨干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呢，精准对接呢种植主体技术需求，旨在破解传统种植模式瓶颈，加快先进农业技术落地转化，为粮食稳产增产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助力全市粮食生产提质增效，筑牢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再来看一下，王奔镇联合京东家电家居开展公益捐赠活动。近日呢，王奔镇联合京东家电家居到王奔镇开展美丽乡村惠民计划公益捐赠活动，把实用家电和暖心关怀送到困难群众手中，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民生温暖。那活动现场，京东家电家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既是回馈地方群众，也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农村家庭生活品质提升。王奔村相关负责同志对京东家电家居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心系乡村民生的善举表示感谢。捐赠仪式现场气氛温暖浓厚，京东家电家居结合乡村群众的现实需要，为王奔村脱贫户捐赠实用的小家电，同时呢发放家电惠民补贴卡，总价值20000余元，用实实在在的物资帮扶解决群众日常的生活难题。此次活动是王奔镇深化呢政企协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帮扶，不断搭建企业参与乡村建设的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惠民利民爱心帮扶系列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再来看一下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两优一仙风采路，红旗街益顺村党建引领聚合力，和美乡村展新颜。近年来呢，红旗街益顺村立足呢自身区位的条件，充分发挥村党总支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呢抓党建、强产业、优治理、惠民生，统筹推进基层组织建设、集体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改善和为民服务各项工作，推动乡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红旗街益顺村党总支呢，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定期开展专题党课，积极推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党员结对帮扶机制，引导党员主动与脱贫群众结对联系，以传帮带凝聚乡村振兴合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关心关爱困难党员和群众，弘扬文明乡风，营造和睦向善的村风民风。
0: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益顺村呢，领办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集中采购生产资料，有效降低农户生产经营成本，吸纳社员参与呢抱团发展，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创新党总支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整合各方资源，引导农户连片发展特色种植，推广呢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实现村集体和群众双向增收，为乡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益顺村党总支还坚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建立村两委联系群众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走访排查，用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为困难群众申请帮助帮扶，那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并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开展责任制，开展垃圾清理、沿线绿化美化，打造乡村景观节点，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乡村发展带来的变化。
0: 下一步，红旗街益顺村党总支将守好荣光，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抓实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民生保障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村级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0: 再来看一下，网上销售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精密度高达99.9%，这是真的吗？
1: 我知道哈，很多事情它不能说完全说100%。
0: 哎，对，这是从这个
1: 严谨程度
0: 上来讲的。嗯，
1: 但是你这99.9%，那就
0: 其实对于我这种普通老百姓来讲，那我就觉得它就是100%了。
1: 对，我也会四舍五入觉得那就是100%了。
0: 虽然
1: 那这精准度太高了，
0: 虽然说这种很不严谨啊，但是呢这脑子里好像肌肉里自来就有这个记忆。
1: 嗯
0: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便携式甲醛检测仪靠谱吗？很多网上销售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主要是通过内部的电化学呢传感器检测甲醛，但受成本和技术限制，这类甲醛检测仪的精密度往往是不够的，而且空气的温度、湿度以及其挥发有机物的存在可能影响的检测结果。京津冀3D 消协曾经对50个品牌的甲醛检测仪进行检测，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结果发现没有一款产品能够真正做到精准检测。
1: 原来没有，我们都知道哈，在无论是比如说像这个医学上啊，还是任何领域哈，我们都不能把事情说得完全的绝对。
0: 嗯，
1: 那么网上呢给出了这种相关的解答，说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0: 嗯，
1: 而且呢这种便携式的检测仪它很难精准的去测到甲醛的浓度，而且测量的结果误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它不光达不到99%，它的误差也是飘忽不定的。
0: 哎，对，因此啊，这类便携式的甲醛检测仪的检测结果只能作为很粗略的参考，并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判断室内是否有甲醛风险，其实最重要的是选择合格环保的材料，保持通风，并必要时进行专业的检测。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量子美容仪用量子技术除皱，这个是真的吗？来看一下，其实呢，我们现在听过这个量子，我听过这个量子美容仪啊。其实我们，女生呢，这爱美是一生的课题。
1: 嗯。
0: 对于呢，这个像用我们东北话说，有点褶子，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情不好。
1: 对。
0: 哎，我们都希望呢，这个青春能够永驻。即便我们知道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景，
1: 嗯，
0: 但是也希望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能延缓衰老。
1: 嗯。
0: 那这样呢，一些商家喜欢给美容仪产品上就会贴上量子纳米呀、啊、能量场等等。
1: 哎。
0: 就是让我听起来觉得好高大上啊，
1: 哎，
0: 就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呢。
1: 嗯，我想试试。
0: 但真正决定美容效果的是明确的作用原理和经过验证的技术。那皮肤衰老涉及到的胶原蛋白的碱化呀、光老化、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美容仪是否能够改善皱纹，需要呢看具体的技术类型，还有就是临床的研究，还有实际的成果。所以说，这个就是会告诉我们两个经常入坑的人，你别一瞅量子，你别一看纳米，你别一看能量场，哎，你就会盲目的相信。咱呢还是要多了解一些的。那么其实呢，在这整个的这些呢，皮肤衰老涉及到的这个胶原蛋白减少、光老化、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那目前对于美容仪是否能够改善皱纹，需要看具体的技术类型，还有这个临床的研究啊，实际的效果，不能因为宣传上出现了量子二字，咱就觉得你就被带跑偏了。
1: 嗯，
0: 其实呢，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词汇。
1: 那我们在选择美容产品的时候呢，也要理性的去看待。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脸部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它并非是单一的，
0: 嗯，
1: 可能是很多原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表象。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选择正规的专业的方式，去让我们变得更美。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九七九，帮你办。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2 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荣民之声。您走进的是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买房卖房或者一些失物招领等民生服务类消息，您可以呢打开您的手机，在您的微信上关注我们双聊荣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把您的这些消息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

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闲暇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利伯小气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古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那么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皮薄啊，是薄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塘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呢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圣洁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噪过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拉满，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一歌相会。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来自中国消费者报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买东西，可能都会看一看这个说明书、配料表，我们来想看一看这个我们买的东西的这个安全性。那么有的人就会说配料表越短，那么这个东西就越好，是这样的吗？那么专家也解读了饮食营养话题的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这个食品的健康其实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说这个配料表越短它就越好吗？或者有的人就会说多吃新鲜的蔬菜，多吃新鲜的水果等等哈。那冷冻的果蔬它的营养价值就不如新鲜的好吗？还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他就不会缺碘。还有像什么只有深海鱼才能够补充 DHA 等等，这些好像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理所当然的认知，但是背后可能藏着很多的知识的盲区。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曾经以为正确的话题，看看它到底科不科学。

首先，我们来听一个这样的话题哈，说有的人呢，尤其是在我们东北地区，就是比较重口味，那盐吃的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没想到盐吃多了也非常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不知道。其实高盐的饮食呢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那么钠呢是经过肾脏排出的时候会带走钙，那么长期高盐的饮食呢会加速这个骨量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

那么我国居民日均盐的摄入量是9.3克，超过5克的推荐量，且85%的人呢钙摄入不足，形成了双重的打击。那么降低钠的摄入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概率。减盐首先要做到的是减少厨房里的盐的使用量，比如说烹饪的时候，我们用这种限盐的勺子去控制分量。那么菜肴临近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再放盐，多放一些天然的香料去提味儿。千万要警惕酱油、咸菜这样的隐形的盐，其实呢，它们当中也有很多盐。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要选择低钠的食品。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新鲜的蔬菜水果它就是有营养的，那其实没想到的是什么，冷冻的果蔬可能它比新鲜的果蔬还要有营养。那么有专业的人士表示，冷冻的果蔬的营养价值它是不亚于新鲜的水果的。那么在采收的环节，冷冻的果蔬呢往往是挑选成熟度更佳的原料，采摘之后呢迅速的加工，然后锁住营养，在运输储存的一些环节呢，其实它的营养损耗也要相对更小一些。同时呢，冷冻的果蔬依靠低温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保存，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等等的，像榴莲啊、荔枝啊这种时令性非常强的果蔬，那么借助冷冻的形式它就可以实现全年的供应。那伴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这个变化提升哈，冷冻的果蔬应用场景也会越来越丰富的。

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息哈，说没想到补充膳食纤维不只是多吃蔬菜。其实我们中国居民来说呢，膳食纤维摄入普遍是不足的，每日平均摄入量呢约为推荐量25克的一半。那膳食纤维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其实还要增加一些菌菇类的、豆类的和全谷物的这种摄入，日常饮食呢也该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发挥益生元的作用，对我们的肠道是很有益的。此外呢，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可以关注膳食纤维的含量，根据个人的需求去选择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像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等，都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喝酸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选择零蔗糖的无糖的酸奶。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无糖的酸奶其实虽然说糖分减少，但是口感上可能也会有所的这个减少哈，可能会有酸涩感呐等等。其实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酸。如今的酸奶喝起来都没有以前那种特别酸的口感了，一部分原因呢是酸奶新国标下调了这个酸度的指标，这个然后酸度标准放宽之后呢，厂家就不必要去再添大量的糖分来中和酸味了，那产品更契合当下的健康消费需求。那么即便是不额外加糖的酸奶，适口性呢也有所提升。还要明确一点呢，就是什么，就算说添加了糖，那酸奶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那当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量是普遍偏低的，建议喝更多的这个牛奶呀、酸奶呀、奶酪等等的奶制品。所以说呢，除非说是有控糖的人群哈，这个不需要额外的加糖。像我们正常人来说，喝酸奶即使是加一些糖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它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吃深海鱼哈，或者说吃鱼它可以补充这个 DHA， 但是没想到什么呢？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那 DHA 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的脂肪酸。

对我们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心脑血管健康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依赖于膳食的摄入。那么在天然的食物当中呢，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的体内呢，它的 DHA 这个它比较丰富嘛，因此无论说是深海鱼还是说我们的淡水鱼，都可以去补充 DHA 的。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应该摄入水产品2到3次，总量呢达300至500克，以适量的鱼类等水产品去替代部分的，比如说像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等等，有助于去优化我们膳食脂肪酸的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2: 广播剧联播。

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参加过特种分队历次重大行动，是个身怀绝技、军事素质极佳的军官。他是个产业工人出身，按理说属于根红苗正的干部，政审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最近他家乡的一个造反组织给部队发了函，揭发他的一个叔叔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就麻烦了。家族里有个反革命，任你什么红五类出身，那都不能在部队干了。虽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话是那么说，这不过是对因出身不好而被打入另册的人的一种安抚罢了。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们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那就是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以升学、参军、入党和提干。在军队里，这条原则执行的那更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譬如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你是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啊，曾在国民党军队伍里当过半年伙夫，那也不合格，政审就是不通过。梁军有个历史反革命的亲戚，军区干部部来了通知，立刻让梁军转业。李云龙交涉了几次都没用，梁军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没带领章帽徽，他是来向军长告别的。他感谢军长的知遇之恩，他知道军长为他的事情已经尽力了，他不想抱怨什么，这就是命，你能怨谁呢？他只是心里面有些难过，他已经习惯做个职业军人了，离开军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梁军望着军长说，军长，我向您告别了，说实话我真舍不得离开部队，这是我的家呀，可是没办法，这也是我的命，我认了。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他的眼圈红了，李云龙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表情复杂的拍着梁军的肩膀，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惭愧，特种分队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当年是他李云龙把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从四面八方调来的，但是现在他竟然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战士。他本想劝慰几句，可是这话没出口又觉得是废话。突然一个念头就像是电石火花般蓦然闪过脑际，娘的，什么是特种兵？一个小小的政审规定就难倒特种兵了？那还叫什么特种兵？想到这儿，李云龙突然露出了笑容，他意味深长地说，照理说啊，就你受过的训练，本不该把你送到地方上去，弄不好就会生出乱子。哎，一个受过特种训练的军人，一旦摆脱了军纪的束缚，那很有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一旦危害社会，谁能管得了你啊？公安局的警察恐怕不行吧，十来个人也未必能制服你，要是地方上管不了你，那你还得军队来管。这样吧，你的转业手续咱先不要办，回家先看看，联系一下工作，等有单位接收你了再回来办手续。记住了，到地方上要好好干，可不许惹事儿啊。梁军的眼睛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猛地脚跟一碰，挺胸道，军长，梁军无论走到哪里都绝不会给首长丢脸的，您的临别赠言我记住了。李云龙微微一笑，眨了眨眼睛，我好像没说什么呀。啊，出发吧，军队可不养老，早晚都得走，不定哪天我也会脱了军装回老家种地去呢。明亮的星光似乎掺上了露水，变得湿润柔和，夜空青碧犹如一片海，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道隐隐约约的河川，飘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李云龙和田宇站在露台上仰望着夜空，李云龙通过北斗星的勺柄找到了那颗明亮的北极星，那是正北方向，北京就在那个方向。李云龙默默地吸着烟，显得心事重重。

0: 田雨突然落下泪来，他擦着眼泪自语道：赵刚和冯楠现在在哪儿呢？怎么连个信儿也没有？遥远的天幕中，浩渺的银河里，一颗流星倏然划破夜空，消失在宇宙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颗。李云龙的心一动，他猛地扔掉烟蒂，怔怔地望着流星消逝的地方，他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赵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赵刚的脸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伤痕，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了残缺的牙齿。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都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起来。参加批斗的人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是很少见的，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随着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赵刚又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这一下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又冲上了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便宣布暂时散会。赵刚硬是坚持一步步走回家，进门之后才颓然倒下。冯楠用温水浸湿了手巾给丈夫轻轻地擦拭着，嘴里安慰着：
1: 老赵，忍一会儿，你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
0: 赵刚笑了笑，用手拍了拍肚子：这点伤算什么，我这肚子上还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呢，五脏六腑都打烂了，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吗？冯楠轻轻地靠在丈夫身上：
1: 歇一会儿再上路好吗？
0: 孩子们安排好了吗？
1: 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李云龙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李云龙一个，真怪，一个大学生跟一个粗鲁的军人竟然成了生死的交情。
0: 战争是最好的粘合剂啊，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38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我记得那天呢，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沉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不会喝，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了他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都习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因为跟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给挤走了。刚到独立团的时候，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个人毛病挺多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吃了亏似的。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的，有的时候还动手打人。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和战士啊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当时我想，这人恐怕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 这老李啊，拿起账来真有点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来不墨守成规。一提到李云龙，满脸伤痕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那家伙啊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狗皮膏药。我那个时候啊，书生气十足，还偏爱跟他摆弄理论。
1: 那我猜你们后来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也不搬弄理论了吧？
0: 对，是啊，战争的环境太残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可是要没了他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想生存一个月都难呢。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心服口服。在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方面，我得承认他是我的老师啊。冯楠正依偎着受伤的赵刚。
1: 你看，我们俩都是悲剧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毫无意义。
0: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了，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着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都使我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吗？真可谓后发制人呢。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
1: 性格就是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你直到死亡。
0: 赵刚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
1: 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0: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1: 赵刚，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堡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陪伴他们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他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他们在漫长的25年中经受了他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赵刚，你看，100多年过去了，人们心目当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 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你能明白吗？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一见钟情。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赐予我的。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之后，客厅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藏书被撕成了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军礼服，配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地笑了，人生真像场梦啊。赵刚，你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
0: 我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世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未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的、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赵刚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就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们，想起他们心里就难受。从19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1949年建国，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会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千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地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得去报仇。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说，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一点啊，孩子你等等，快到医院了，你可不能死在这儿。当时啊，我已经是纵队的副政委了，在下级面前也应该保持点形象，可是我当时我这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地擦去眼泪。我想起田先生，10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可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应天方评书，乱世枭雄。
1: 日本驻华公使方泽在居仁堂大客厅见着张作霖，干什么来了？说句白话，讨债，也可以说逼债来了。让张作霖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全都落实，你欠我的你得还给我。张作霖呢，跟日本人打交道一向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要轮到真格的方面，张作霖他就不承认，因此日本人脑袋都疼啊。就拿这方泽来说，有名的中国通，在外交方面有两下子，他见着张作霖也打怵，我不出所料，张作霖矢口否认，说不欠日本人什么东西，把方泽气得肝都疼了。大元帅公，不要开玩笑了，这些悬而未决的条约必须得换成正式文件。大元帅，不必兜圈子喽，只要您签个字不就完了吗？咱们何必费这些唇舌，闹得两国政府都不愉快？哈哈哈！张作霖也乐了，公使阁下，别看我50多岁的人了，我脑筋向来挺清醒。关于国鬼子反奉那会儿那事儿，我记得是挺老猛的。我挺着急，求助关东军给我帮帮忙。那么说话得有良心，当时你们的态度很好，说嘛出了大兵多少万，帮着我解决了问题，打败了郭鬼子，本人也非常感谢。我记得我那会儿口头答应过，你们出一个士兵，我按中国人营长的待遇；你们死一个日本兵，我给大洋10000块。这账都清了，怎么还出来个悬而未决，我就不懂了。大元帅公，既然您记得这个事儿就好办，那么您签了这个草约没履行正式的手续，这不在这摆着呢吗？是您给了关东军很多很多的钱，那只是经济一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日本政府提出这些要求您并没有答应啊。那么现在不该换一个正式的手续吗？哎，算了算了算了，我朋友朋友嘛，你帮我的忙我帮你的忙，干什么那么认真呢？那个早都不算数了。我实话跟你讲，那是我一着急代表我个人签的字，后来回来跟大伙一商议都不同意。你别忘了，我们是中华民国呀，不是一人独裁专制，往往一个人说话通不过，大伙都不同意，我也没咒念那事儿，就算拉倒吧。方泽一听，有那么便宜的事吗？就拉倒了。这， 方则之有了。

0: 下了，不愧是外交能手，这不是行不通了吗？他转了个圈儿，想破一下这个劲儿。哎，大元帅公，我非常羡慕您，有幸见到大元帅公，本人感到无比荣幸，恳请大元帅公能不能赏脸给我留个字做个纪念呢？
1: 这倒行，不过我是到了错，我写的那字儿拿不出手去，你要不嫌丢人写下不算什么。哎呀，您太过谦了。
0: 就这样，张作霖一挥手，秘书长、副官长，大伙七手八脚的把条案搬来，把大窗帘拉开，光线尽量叫做充足点儿，把宣纸铺上，文房四宝拿过来。张作霖把绣面瓦砾碗、大烟袋交给旁人，写点什么呢？这方泽在旁边哈着腰站着，满脸是笑容。大元帅随便吧，只要是您的真迹，那就价值连城。
1: 哎，你太客气了，我琢磨琢磨啊，好吧，就按刚才咱们所说，我写四个字啊。
0: 张作霖站的墨也太多点了，吧嗒一下把宣纸上点了个大点儿。张作霖一笑，把笔又放下了。
1: 公使阁下，这不行，这叫展卷子。中国人有考场，你听说过没？
0: 啊，听说过。
1: 入考场的时候，不管你写字好与坏，鼻子上一个点儿，这叫展卷，这就不及格啊。你文章写的再好，也不能录取，是不是呢？咱再换一张纸啊。又换了一张宣纸，副官也不知他写什么，是竖着搁着的。
0: 张作霖告：“别横过来，横过来，我写个横幅。”
1: 最后把这宣纸又横过来了。张作霖把笔告饱了，料微思索，写了四个大字：“天理良心。”
0: 歪歪扭扭的，还凑合吧。
1: 你别看张作霖念过一年多书，这些年由于需要，他不得不抽时间练习。你看这人呢，到了份儿了，不管哪一行哪一届的，哎，他都要练练书法。这个东西显得非常高雅，能提高自己的身价。何况是张作霖呢？那这种事儿经常有，逼着他不练也不行。比以前呢，那真进步的多的多了。其实这方泽也不太懂书法，看张作霖写完了，在旁边晃着脑袋赞不绝口。
0: 哟西哟西，好极好极，哎呀，大元帅笔锋刚劲，十分潇洒，写得好，写得好。其实哪儿哪儿他也看不出个好坏来。
1: 张作霖把笔放下，哎呀，好坏的你就将就着吧。又把小号的毛笔抄起来，在天理良心的后面的落款写上张作霖手墨。
0: 也不知道他是马虎大意啊，也不知是按着这个心。墨水的墨是个黑字，底下加一个土字，
1: 张作霖把这土字给忘了，结果就念成张作霖手黑。写完他笔放下了，公事在下，留个纪念吧。你别见笑，好极好极。其实过后啊，连张作相在副官长秘书长就问张作霖说，大元帅啊，您是不是跟鬼子打交道心烦意乱，写字您都写错了，应当写手墨，您怎么把土字给丢了，变成张作霖手黑了？张作霖乐了，呵呵，你们他妈懂什么呢，哎，我有意那么写的，我知道日本人心狠，我叫他知道知道我张作霖手黑，那个土字我怎么能写呢？中国的土地我能随便给他吗？我让他心里头有数，别打我的主意，我是寸土不让。嗯，还有这么个事儿呢。当然了，在当时下有方泽在场，这话没说呀，也不知道方泽看懂没看懂，赞不绝口，往旁边一放，等着他晾干了走的时候好拿着。二人重新归座，张作霖这阵的情绪啊比刚才好多了，也带了笑容了，关东烟点上，吧嗒吧嗒接着抽烟。可这方泽的事儿没了结呀，一看张作霖有乐模样了，他兜了个圈子，又话入主题。大元帅公，方才所说您想起来没有啊？啊，还是签个字吧，签完字履行完手续，中日继续友好，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大元帅，您费不了什么事嘛，怎么样，可以签字吗？哎，我公使阁下，怎么这个事儿我的确想不起来了，我总觉着我不欠你们什么。哎，另外我再告诉你啊，中国人还有句话叫乘人之危落井投石，你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吗？说这人有困难了应当拉一把，中国人讲究施恩不忘报，说我帮了你的忙不希望你报答。另外呢，学礼送炭，这才够意思，那讲义气。我你们日本人什么风俗啊，我你们就乘人之危，这人都掉井里头了，你们还得砸一石头，这人明明喘不上气儿的，你们还掐人家脖子，我这玩意儿可有点缺德呀。哎，再者一说，刚才我说了不是一次了，我根本不欠你们的，往后这事不要提了。方泽一看这张作霖真的假的把江湖绿林道那套都搬到这儿来了，这外交场合能行得通吗？方泽把脸挂他就沉下来了。大元帅公，请问您这是开玩笑还是真的？嘿，这什么场合，这能开得了玩笑吗？你说真的，这就是真的。好吧，那么请问大元帅公，这些事儿你真忘了也行， 前些时在济南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忆犹新吧？中国军队开枪打伤了日本官军30多人，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后来据我们所知，那是张宗昌部下干的事儿。张宗昌归你领导部，他是你手下的军团长。那么请问这个事情你持何态度？对，我是知道这码事儿。这事儿你找张宗昌去，地方上的事儿中央不管，他乐意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跟本帅无关。你方泽这回可真急了呀，嘴唇刷青，脑筋蹦起多高来。大元帅公，我看你有点蛮不讲理了。既然这样，我提醒阁下，后果二字你要好好考虑。什么意思？你说这话威胁我吗？不是，我奉劝大元帅公，今天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怎么做的？追本思源，大元帅好好想一想，要没有帝国在后的支持，恐怕您没有今天吧。那么帝国既能扶持大元帅登上这个宝座，那么完全有能力在下话还没等说出来，张作霖腾就站起来，怎么的？你们扶持我坐上的这个座，你们有能力扶我坐，就有能力把我扶了下去，对不对？那大元帅你就随便理解吧。嘿嘿，好好好，方泽阁下要这么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过去定那些条约，我一句话，说他算数就算数，说他不算数就不算数。要冲你这么讲，过去锁定一切条约无效，全不算。你说那这要命不要命？方泽一听，那脑筋蹦起多高来，鼻子尖也冒汗了。他深知那张作霖红胡子出身，这位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妈一说都不算了，我这回去向政府怎么交代？我这外交官我怎么当的？好好好好好，大元帅公，今天的谈话我看就到这儿吧。本人觉着非常不愉快，方才本人所谈是代表帝国政府的意思，望大元帅认真考虑。我还要找你。站起来转身就走。张作霖往椅子背上一靠，宋克，还没等日本公使出门呢，张作霖就骂开了，他妈的嘞，妈小日本子，什么东西，干什么叫我当李鸿章啊？没门，想在我身上卡油，没门。我张作霖这100多斤我不要了，你随便。那方泽有名的中国通不用翻译，哪句话听的都真真。张作霖大吵大叫的，方泽听得非常明白，那气儿咕咕咕一直攻到脑门子上。 光顾生气了，脚下没注意，还摔了个跟头。这方泽把门牙呀还卡活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哎呀，回到公使馆，越想越有气，马上排急电给日本政府，把张作霖的态度一五一十全都禀报了。就因为张作霖跟日本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合拢，日本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所以在1927年6月27到7月7号开了10天紧急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东方会议。主持这个会的是日本新任的首相田中，还有外相森科、亚洲局长木村、驻中国公使方泽、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陆军次长英太郎、参谋次长安次郎、军务局长阿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这些巨头聚会在一起呀，召开这个所谓的东方会议，专门研究对付张作霖、对付中国以及满蒙问题怎样落实。这个田中啊，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代表新型的资本家，不然的话他能被选中首相吗？他挥舞着双拳是大骂张作霖呢，叫大伙充分发言，究竟咱们怎么对付他。当然了，与会的人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绝大多数都一个意见，再给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张作霖就范。所谓的就范，咱们提什么他得答应什么，叫张作霖做咱们日本人的傀儡，他要顺头顺脑我们就扶持他，如果张作霖一意孤行跟咱日本人分道扬镳，那讲不了说不起就把他干掉。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 这个田中啊，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代表新型的资本家，不然的话他能被选中首相吗？他挥舞着双拳是大骂张作霖呢，叫大伙充分发言，究竟咱们怎么对付他。当然了，与会的人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绝大多数都一个意见，再给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张作霖就范。所谓的就范，咱们提什么他得答应什么，叫张作霖做咱们日本人的傀儡，他要顺头顺脑我们就扶持他，如果张作霖一意孤行跟咱日本人分道扬镳，那讲不了说不起就把他干掉，绝不能叫他做绊脚石。这个会议啊，中期议题就是这些。同时呢，指派方泽继续找张作霖谈判，尽量促成他答应咱们的条件，利用张作霖现在还把持北京政权的时候， 一定把条约落实了，不然的话换个别的领导人这事儿就麻烦了。本来这方泽一见张作霖脑子就疼，委派他办这个事儿，他从心眼儿不乐意，可又无法拒绝呀。不过方泽心里说话够呛啊，这事儿我是办不成了，一旦办不成，我这驻华公使啊这印也就丢了，丢丢了吧，我宁愿丢了也不干这受罪的买卖，反正心里都有数。继这个东方会议结束之后，这田中首相向日本天皇递上一份奏折，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这个奏折主要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归纳成几句话，他的意见是，欲想征服之大，必先征服满蒙，欲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就这么几句话。支那就是中国，换句白话就说，要想征服中国，头一步把满蒙先得征服了。满蒙就是东三省包括内蒙的一部分，要想征服世界，先得征服中国，把中国得占领了。这家这野心有多大呀？1927年，他们这个会就做出决定来了。紧跟着这个会之后，又召开一个大连会议。大连会议是1927年8月5号在大连旅顺口召开的。参加这个会的有森克，就是外相，吉田茂、方泽、武藤。关东军司令官也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跟东方会议相差无几，是继续贯彻东方会议的精神，矛头直指张作霖，让方泽马上赶回北京，继续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要软硬兼施，无论如何要把悬案落实。如果张作霖实在不驯服，这事儿就交给关东军了，要想方设法把张作霖干掉。所以大连会议结束之后，连夜晚间方泽就赶回北京。到北京啊，下半夜方泽睡不着觉，马上命人往中南海大帅府打电话，要求见张作霖，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就这么的，大帅府回电话了，说最近大帅身体不爽，谢绝一切宾客。另外方泽坐上汽车赶奔中南海，又碰壁4次不见。哎呀，方泽气的晚上没事就拨了电话，告诉张作霖的副官长，我有急事，要见也得见，是不见也得见。同时向中国当局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哎呀，后来这个事儿叫杨雨婷知道了，伙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大帅呀、无论如何您还得见见方泽呀。你说这么躲毕竟解决不了问题。听说方泽最近从日本国和大连回来，一定身负重要使命，那么谈谈话咱也摸摸底， 望求大元帅。

应了吧。张作霖没办法了，这才接见。等进了客厅，跟方泽一见面，这方泽呀站得规规矩矩的，垂手侍立。可能日本人呢经过严格的训练，对于这个阶级服从，那是世界上最标准的。张作霖跟他握手之后，分宾主落座。要说这个方泽脸皮可真厚，上次跟张作霖闹翻了，就好像没发生过那种不愉快的事儿，仍然是笑容可掬。还没等张作霖说话，他先说话了。大元帅公，鄙人从帝国东京返回北京，来求见大元帅。这是我们首相田中送给大元帅的礼物，让我转赠，请大元帅笑纳。先送礼。张作霖一看桌上摆的金紫金林的，左一个盒右一个盒，也不知道什么，嗯，一歪嘴儿，副官长赶紧把袋儿解开，包装去掉，一一的晾开，让张作霖过目。张作霖一看呢，这大盒子里头是日本传统的武士盔甲，是镀金的，锃明刷亮。张作霖看看，这玩意儿还真不错。好了，看第二样，是日本的和服，就穿的那个俗称叫大褶了，这是日本的民族服装。当然了，质量那是第一流的。张作霖也挺满意，什么腰带呀、木屐呀，就那日本灯那夸了板儿，就俩脚趾头伸进去，那种拖鞋，不过质量都是上乘的。另外打开盒看，山水画，张作霖。

见到贵国首相向我致谢，是是，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大元帅公，还是那句话，中国和日本睦邻友好多少年，从历史上我们两国就不断的往来。说实在的，日本的文化，日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来源于中国。换句话说，中国也是日本的发祥地。作为这一点，你我之间，两国政府之间应当密切合作呀。赵作霖点点头，那是。上次我没跟你说吗？我们不但有交情，而且交情还很深很深。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说好的啊，怎么都行，要呛着茬来。哈哈哈哈，我是万难接受啊。是是是是，大元帅公说的是至理名言呐、啊。这个，刚才说那些都没用，现在得谈正题。在没说正题之前，方泽脑袋先疼，他要完不成使命，政府不答应他呀，他就得软的硬的让张作霖就范。但对面坐的这个张大元帅满脑子是刺儿，他不听你的，动不动就拨了脑袋，不定哪句话说的不顺他的心，他就蹦跶起来了。方泽还担心这个事儿，所以呢，咂了半天嘴，这啊，大元帅公，前者咱们也是在这个地方谈到了公事，关于满蒙问题的悬案，至今没有落实。大元帅公，你就签个字吧。签完了字，一天云彩全散了，我们双方的感情更加亲密了。如果大元帅公有求于帝国政府，我们一定鼎力相助。张作霖心说话，他妈巴子的，妈兜半天圈子，他就为这点事儿。张作霖接茬装糊涂，这个，我说你说了半天，我怎么想不起来呀、啊？什么满蒙悬案？上一次我跟您说的清清楚楚，还把一摞子文件交给您，您没过目吗？哎呀，太忙了，哪有时间呢？那好，那我就有必要再提醒阁下。原来阁下亲口许诺，定下草约，答应大日本帝国在满蒙享受六种特权，比如说，日本的商人可以在东三省和满蒙一带自由经商，日本国民可以在东三省和满蒙一带随便安家落户，日本的臣民完全有权征用东三省和满蒙的土地。另外，我们还打算

哎，在东三省修造七条铁路。如果贵国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中日合办，诸如开采矿山等等等。张作霖一听，知道了。我说这事儿，我记得我上回答复你了，中华民国老百姓说了算，我一个人万难当家做主啊。有些事我可以答复你，有些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我看这样的，我也不驳你的面子啊，看你也够为难的。现在时局动乱，我心乱如麻，等我回到奉天咱们再商量吧。方泽一听要把这事儿支到奉天去了，那得什么时候能解决呀？帝国训令说得非常清楚，趁张作霖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名誉元首，利用他掌握北京政权的机会，一定把这事儿就落实。那回到奉天有回到奉天的事儿。方泽冷笑一声，大元帅公

你们能是北伐军的对手吗？换句话说，你能打过蒋介石吗？我阁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旁的意思，无非是在大元帅公面前请教而已。哎呀，打仗这玩意儿神鬼莫测，瞬息万变，此一时也许他占上风，彼一时也许我占上风，现在还看不出个眉目来，是吗？大元帅公，出于两国的感情，我奉劝阁下一句忠言呐、啊，中原之地不可久留，大元帅公及早退回奉天为好啊。哎，我说阁下，你是个外交官，说话得掌握点尺寸。至于我回不回奉天，我在北京待多长时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儿，也是我张某个人的事儿，与您好像没多大关系吧？你这么说话似乎不妥。嘿，是啊，是啊。哈哈，大元帅公，我没说，我这是出于关心。我再奉劝大元帅一句话，现在回东北还是比较好的。如果真被蒋介石把你打败，到了那时恐怕和现在就不同了。哦，什么意思？别的意思没有。大日本帝国曾经表示过，不准任何残兵败将踏入满洲，也包括大元帅在内。一旦败北，恐怕很难回去了。这句话通了张作霖的肺管子，张作霖腾就站起来。哎，方泽，你威胁我？哎，方才你说这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我可告诉你，东三省也好，满蒙也好，这都是我们中国地方，我想在哪儿待就想在哪儿待，我想什么时候回奉天我什么时候回去，任何人也干涉不了，也包括你们日本国在内。怎么，你们是主人我是主人呢？哎，是，你们还想怎么地吗？还想独霸我们东北吗？哎，张作霖眼睛瞪得溜圆，嗷嗷直叫唤。方泽也不示弱，方泽也站起来。张作霖阁下，恕我直言，数年来你跟帝国多次打交道，帝国为了你倾注了很多心血，物资、人力、财力花费了很多很多，难以数计。那么说到了现在，难道帝国就无权干预不成吗？哎呀，我说方德阁下，你收起你们那套来吧。上回我说的清清楚楚，日本人给我帮了不少的忙，我领情，我感谢，但是我都还给你们了，我什么情我都不欠的。哎，方泽，你要照这么往下说，咱俩最好别见面。

0: 也没什么可谈的余地。送客，送客就是往外撵。王泽那脸呢都青了，小胡奔奔直蹦，咬的牙齿咯咯直响。张作霖公大元帅，后果你考虑过没有？非常遗憾，再见。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厨。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4: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5: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6: 林书记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4: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5: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7: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4: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5: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8: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法官，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老年朋友的权益保障，那么尤其是老年朋友居住在养老院当中有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而引发的纠纷。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件的介绍，提醒我们养老院的经营者、管理者，在老年朋友的日常生活的照料方面要格外的尽心尽力。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专家普遍认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精准发力为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一共有7章50条，包括总则、电信治理、金融治理、互联网治理、综合措施、法律责任、负责等。这部法律从今年的12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段时间以来，手机银行卡大量非法开办、随意买卖，成为电信犯罪分子的重要工具。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电信业务经营者应该依法全面落实电话用户真实身份的信息登记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为客户开立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及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和与客户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该建立客户尽职调查制度，依法识别受益所有人，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防范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等等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还规定，办理电话卡不得超出国家有关规定限制的数量，对经识别存在异常办卡情形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有权加强核查或拒绝办卡。开立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不得超出国家有关规定限制的数量，对经识别存在异常开户情形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有权加强核查或拒绝开户。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围绕域外法查明的制度规则与经验为主题，组织开展了国商法谈第一期法官沙龙。在沙龙开始之前，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庭长马军分别与中国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研究中心高翔主任、深圳市蓝海商事调解与法律查明中心肖景义理事长签署合作协议，就域外法查明、商事调解案例

0: 编纂及调研等合作事项，明确机制、途径和方法。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法官，为大家介绍一起典型的涉及到老年朋友在养老院当中遭受到侵害的案件。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前一段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两位法院的嘉宾呢，跟大家来介绍涉及到这种养老院的这些纠纷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依然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典型的案件。一位呢是副庭长徐先颖法官，徐法官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艳玲，张艳玲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请到二位啊，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到的这个老年朋友在养老院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案件呢比较特别啊，是一个个例，但是呢从中也能够反映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那我们先请到这个张艳玲呢，把这起案件的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本案呢，程老爷子他是入住在了某养老院，在这个养老院住院过程中，然后因为吃鸡蛋被就是噎食导致了这个窒息死亡了。事情发生之后呢，其这个配偶就是夏女士还有她的儿子程先生，然后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就养老机构呢承担这个相应的损失，比如说医疗费、什么丧葬费，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精神损失等等的。
0: 对，那程老爷子啊，当时在入住这个养老机构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是属于那种就是完全不能自理的状态，需要有人专人来照顾，还是说能够部分自理啊？
3: 这个程老爷子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左撇子，在入住这个养老院之前呢，他就是那个因为这个脑梗住院，然后也导致了自己存在偏瘫，这个身体呢本身就是自理能力几乎没有。
0: 那一天怎么回事，就居然吃了一个鸡蛋就噎着了，结果就出现了死亡这样一个情况，跟大家讲一讲。
3: 就那一天早上，就是他这个早餐期间，他其实也吃了别的东西哈，但是他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说想要吃一个鸡蛋。
0: 他是自己吃吗？
3: 对，当时是自己吃的。然后呢在吃的过程中呢，可能就造成了这个噎住了之后呢，可能就是当时的护理人员呢就及时给他就是往外抠，包括那个当时的一个把他的假牙拿出来，就是各种就是紧急的处理，包括后续的一些也叫了这个养老院的一些就是具备一些医护知识的人来帮忙处理，随时也报了这个120到现场来处理。
0: 那等120到了之后，这老爷子已经不行了，还是老爷子后来经过抢救？
3: 对，还那个120是拉到医院进行了一定的治疗。治疗之后呢，因为这个后续就是没有抢救过来，然后呢这个当时呢就是也是报警了，因为这个警察经过调查呢，然后确定就是说这个是不涉及刑事案件，就是因为这个他饮食这个造成这个噎食之后气道堵塞，然后就窒息死亡。
0: 通过刚才您的介绍，也就是说老爷子是自己吃鸡蛋然后导致窒息的。
3: 对，是的
0: 啊，不是养老院的护工啊来喂食的，是吧？
3: 对。
0: 那作为这个老人的家属啊，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程老爷子的妻子哈，夏老太太还在世，还有他的儿子哈，那他们认为这个养老院有什么样的问题，哪儿有问题，所以需要养老院来承担责任呢？
3: 对，这就是涉及到他们双方合同的约定的问题。老人在入住养老院的时候，一般会进行一个等级的评估，比如说你要提供相应等级的这个养老服务，是一级还是二级。当时呢他入住养老院的时候签的就是一级的这个养老服务，就是一级养老服务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说就这个人可能就是没有行为能力，或者说他自理能力极差，就是不能单独行动，就是包括双方争议最大的就是说这个喂食服务是否就是说需要这个养老院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辅助完成。
0: 那么在签的协议当中，那种一级的是喂食服务应该由这个养老院来完成吗？还是他
3: 这个在他们合同中的确是没有专门约定到这一步，就比如说是否包含着喂食服务。
0: 哦。
3: 但是呢，你通过他这个一些宣传栏里可以看出来的，宣传栏就是说一级护理有什么东西，有哪些内容，他可能不会面面俱到。但是你想，这个老人其实在这个养老院已经住了有六年的时间，时间已经
0: 六年了，
3: 对，已经很长了。
0: 哦。
3: 其实这个养老院对他的。

0: 情况都是知晓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老人肯定是自，因为首先他是左撇子，他有偏瘫，并且还是左侧偏瘫，也就是说他左撇子他就没法这个，可能有一些动作没法自己完成。
1: 哦，
0: 所以说就需要这个养老人员，就是养老院的这个护理人员进行一些辅助。然后这个养老院提供这么长时间服务，对这个病人这个或者老人这个情况这么了解的情况下，他就应当有一些较高的一些注意义务。所以说就是应该提供一些就是比普通的那些人可能要相对说要高一些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标准。
1: 嗯，这是这个死者啊程老爷子的家属他们的意见是吧？对于这个事情，养老院有没有什么样的说法？
0: 他主要的辩点就是说，我们这个服务里边没有这个喂食这一项。他说这个是因为这个老人他这个用食这个被这个噎死的，就是他们认为跟他们是没有那个直接关系的。
1: 对，而且刚才您的讲述呢也很清楚。那么刚才也说了，出现了这个老人噎着这个情况之后，养老院及时的来进行处置，而且及时拨打120。那么养老院认为自己应该没有责任，是吧？那么这起案件主要双方争议焦点有几个呢？
0: 主要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这个护理的标准和等级的问题。当时签的护理协议是一级护理协议，这里边虽然没有明确约定是否包含喂食服务，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因为老人他本身这个就是存在这种特殊体质，自理能力极差，即使说你没有在这个养老协议里边明确的就是说约定啊是否包含喂食服务，但是通过综合咱们这个他这个医疗就是这个养老院的这个宣传页，以及根据这个就是这个合同的一些就是约定，因为他们是一级护理，可以认定就是你这个养老机构应当要提供一些更高标准的服务，或者是要尽到更大的一些注意。比如说他在吃鸡蛋的过程当中，你是否就应当是有人在现场就是说看着他，或者说帮他就是弄碎或者怎么吃，这样可能就会风险就会很小。其实这种服务不需要这个养老机构付出更多的这个成本。
1: 第二个争议焦点呢，
0: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养老机构呢是否就是说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吧，他现场的这个急救措施是否是有效的，采取的措施是否是恰当，整体的这个抢救是否就是起到了这个一个什么的效果，就是说对这个老人这个噎食的一个缓解的效果等等。第三个其实就是一个责任比例的问题。这个案子里边是做了好几个鉴定，就是因为这个噎食到底跟这个养老机构的关系有没有，这是需要专业机构来鉴定的。再一个就是说，他如果有关系，那么他要承担多大程度上的这个比例，就是这个关系，就是
1: 这又是一个鉴定啊，
0: 做了两个鉴定。
1: 刚才呢，您是跟大家说了这起案件的三个争议焦点哈，其实第一个争议焦点是最关键的哈，
0: 对，
1: 它直接影响到后面的两个争议焦点。
0: 对，
1: 那我们现在重点分析一下，那么到底这个护理级别这个标准认定的问题。
0: 这个护理级别一般就是按照这个养老机构他入院的时候，他都会做一个相应的这个等级测试，他可能是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根据这个病人的自理能力、
1: 对
0: 身体状况等等。
1: 对，现在一般也都是这样的。
0: 对，然后根据不同的级别，就是这个护理级别他收取的这个费用也是不一样的，更高级别的他可能就需要你支付的这种费用更高，他们可能需要提供的这个服务项目也会更多，他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可能也要更多一些。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对于这一块我们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0: 这一块我们还是就是综合了，第一个就是合同的约定，肯定是虽然它这是一个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基础还在于这个养老合同，因为他入住的时候肯定是要签合同的。首先我们肯定还要把握这个合同的约定的情况，然后再考虑这个，因为你作为一个养老机构，你其实要有更高的一个审慎管理义务，或者是一些安全保障的义务，原则上你还是要更加的提高一下你的注意义务，或者是审慎的这个管理义务、服务义务。
1: 但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合同里没有约定哈，那么这种一级护理到底包不包含喂食，但是不是也说他们一些宣传材料里面有这种服务的项目吗？那么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认定说，哎，你应不应该由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来主动帮着老人来喂，还是应该老人自己来吃，这一块到底包不包含，我们在判决书当中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0: 就是合同里边，因为它不可能就是说面面俱到，因为合同上它肯定是有一个大的框架，它不可能那么细致。通过因为你的宣传也是一种对外的一种承诺方式，再一个就是你的合同里边一些附随义务你是否尽到了，就像咱刚才说的，然后虽然你这个没有这个明确的喂食服务，但是你在给他就是提供有这种噎食风险的食物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去尽到这个义务？因为鸡蛋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容易就是产生噎食，就是包括一个正常人可能都会存在这种情况。
1: 对，一口吃进去真的容易噎着。如果噎着了，还得拿水顺一顺。那作为一个老人的话，又没有什么太多自理能力，他可能就会出问题。
0: 这个进食的过程中，养老机构人员可能就是因为他。

0: 能同时照顾多个病人，
1: 嗯，
0: 他没有在线上就是说及时的就是说观察或者是辅助一下。
1: 嗯，对啊，这是第一个焦点哈啊，法院的认定。那第二个焦点的问题是涉及到这个在事发的时候，养老院有没有履行这个适当的护理义务的问题啊？那这块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0: 这个就是综合了当场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因为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法院就是也是多方调查。第一呢，肯定是要去调取一些当时的处警的记录，了解一下当时的事发经过。第二呢，就是跟这个现场的人员、护理人员进行核实，当时这个发生的经过，比如说是什么时间，然后中间这个经过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包括就是跟这个养老院的一些负责人，包括一些同住的，都要经过一个了解，就是综合认定这个经过，就是哎，看这个养老机构是否尽到了足够的这个注意义务，或者是这个服务，尽到了这个服务的义务。
1: 哦，那到底尽到还是没尽到呢？
0: 嗯，通过我们这个综合整个案件的这个调查来看，
1: 嗯，
0: 包括我们当时也致电了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负责人，就是相关养老机构的，他们也明确说了一些，就是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就是说服务不太到位的地方，就没有就是跟进到位。
1: 那有关这个急救设施哈，是不是养老院应不应该具备基本的急救设施和条件？那这一块法院是如何来确定的？
0: 这个案子里边是因为他这个养老机构，他当时在这个自己的宣传里边就说了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就是治疗能力的
1: 啊。
0: 如果但是你要做这种承诺的话，那其实那你就应当有这种一些应急抢救的这个能力。但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他们就是现场呢就是没有那种可以就是说提供抢救的一些东西，
1: 哦，
0: 只能是通过120来解决了后续。
1: 嗯，
0: 对，
1: 没错。
0: 所以说他就是还是没有就是完全达到就是他们或者这么自己对外宣誓的或者宣称的，
1: 嗯，
0: 或者是在合同里约定的啊，这种医疗的一些跟进服务。
1: 您刚才也提到这起案件一共做了两个鉴定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鉴定的结论是什么？
0: 对，这个鉴定呢是这个养老机构要求做的鉴定，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无法确定，就是说，哎，这个老人的死亡跟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关系到底有多大？首先要做一个因果关系的鉴定，养老机构有没有这个因果关系对他的死亡？然后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因果关系，这样就产生下一个问题，那有一定因果关系，那你这是有个多大的参与度呢？
1: 嗯，
0: 就是你对于这个事情的发生，哎，就是你养老机构是50%、60%，对吧？这个比例还得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这个出具一个认定意见，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养老机构又提起了第二个鉴定，就是原因参与度的，就因果关系参与度，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个老人的死亡这个存在这个多大程度的因果关系，
1: 嗯，
0: 然后最终鉴定机构出具的就是说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服务的这个缺失，包括综合考虑这个老人个人的这个情况，这个养老院的对于他这个死亡的参与度因果关系参与度是50%，也就是说同等责任。
1: 哦，同等责任，
0: 对，
1: 那最后的判决结果基本上就是养老院要承担50%
0: 的
1: 责任了，
0: 对对，
1: 是吧？因为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原告方哈，就是这个程老先生的妻子和儿子，一共提出了这个诉讼请求，包括这个死亡赔偿金啊、丧葬费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啊，加到一起啊是85万多啊。最后呢，我们判决是42万多，基本上就是50%的比例哈。
0: 对，是的。
1: 从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刚才的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说了，虽然说这是一个很个别的情况啊，很特例的情况，但是也能够折射出一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请到这个徐厅长跟大家来讲一讲。
2: 通过前面的这个介绍呢，我们能看到啊，这起案件中呢，这个养老机构在提供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肯定是存在一些不妥或者说不到位的地方。那按照法律规定呢，肯定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同时呢，这个受害人程老爷子作为一个成年人啊，对其自身的这个安全呢，也应当尽到一定的一个注意义务。所以刚才通过前面的介绍说，法院最后综合双方的一个过错程度，合理确定了这个养老机构一个50%的赔偿责任。
1: 嗯，
2: 这样呢，既能督促这个养老机构更好的履行好他的这个服务和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呢，我们也能引导这个社会个体，特别是作为我们成年人，应当对自身的这个安全呢，也能提高一个更加高的一个注意义务。双方呢，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养老环境。
1: 那么，就像这样的一起案件啊，这个程老爷子啊，刚才这个张艳玲也提到，程老爷子在这养老院住了有6年的时间了。因为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老人这个身体情况可能会有变化的哈。那一般情况之下，在入住养老院的时候，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条件的这样一个确定啊，认为他紧急护理，但是随着时间的越来越长，时间的推移，老人身体状况会发生变化， 那有没有必要说比如隔个两年三年再做一次，他可能如果身体变好了就不需要一级护理了，或者说身体变得更差了，护理应该更周详一些，是不是通过这个案子也可以跟养老院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0: 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对，然后就是其实这个案子里边他们每年都是要会换签这个养老服务协议的，其实他刚开始的护理级别就不是一级，刚开始是三级，后边就是因为他每年他都可能会要做一个评估，评估了之后他会再给你重新签一个协议，包括调整你的这个服务的费用。
1: 哎，徐法官，您觉得这起案件里面对于养老院来讲哈，通过这个事儿需要有什么地方格外的来更多注意一些呢？
2: 首先咱们作为养老机构是提供服务的啊，然后我们在对外宣传或者是说对外做出承诺的时候，首先也要考虑自身的这个服务能力啊，不能说因为多招收这个老人进来，然后咱们做一个夸大的一个宣传。还有同时呢，老人入住养老院之后呢，然后咱们这个养老机构啊也应当是为这个老人呢尽可能的提供一个咱们护理等级或者是说评估等级就是合理的范围内的一个这样更加详细的一个周全的一个服务。可能说避免说以后因为这个服务不到位，或者说服务有欠妥的地方，或者说服务跟咱们最初的签的协议或者是承诺有不相符的地方，发生纠纷之后可能养老机构面临的一个承担责任的问题。
1: 另外作为这个老人的家属哈，把老人送到养老院的时候，在签这个服务协议的时候，您觉得通过这个案件又能够给我们这些老人的家属们带来一些什么样您觉得格外需要提醒他们的地方？
2: 特别是随着这个日常这个生活或者是工作节奏的一个加快，然后咱们特别是中青年人啊，然后在赡养老人这方面确实是压力
1: 很大，
2: 对，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我确实是忙不过来了，或者照顾不过来了，认为把这个老人送到养老院了，然后可能就相应的减轻自己的这个压力或者是责任了，然后我觉得还是说向社会公众传达一个信息吧，就是说不要以因为工作繁忙或者是说压力大为借口缺席咱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关爱或者是爱呵护吧，因为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幸不幸福还是最大程度上还是来源于家庭和亲人的这个关爱的。所以说作为从子女角度来讲，就是还是要尽到自己更多的一个对老人的一个关心关爱的这个义务，尽到自己的这个赡养义务啊，不要是说以为把老人交到这个养老机构了，把责任就转移到养老机构了啊，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

的戏码，躲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0: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往往会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觉得皮肤紧绷，甚至也会出现干咳少痰和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秋燥。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那么这些食材是生长在地下的，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的这个好食物，因此有秋吃根赛过身这样的名谚。虽然是夸张了一点，那么却体现了根茎的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

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那么莲藕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呢富含膳食纤维，其中每100克中不可溶性纤维可以高达2.2克，可以和西芹等这样的一些绿叶菜相媲美。所以说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大便通畅。

那么提起莲藕的吃法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可以炒，可以炖，也可以凉拌。那么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合适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肠胃比较娇气，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会肚子不舒服，建议选择像炖啊、蒸啊这样的一些烹调方式，因为这样加工之后的这个莲藕是比较软糯的。那如果是我们大便是比较偏干的这样的情况呢，更适合吃快炒或者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莲藕呢，它因为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了寄生虫，所以最好我们是把它用热水焯一下之后再凉拌。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非常这个非常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典范的山药。那么山药呢，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它呢是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中医认为呢，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可以有效的缓解像干咳和咽干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呢，体质虚弱的人啊，也可以经常吃一点山药。另外呢，山药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防治便秘。

山药其实说起来它吃法还是很多的，可以炖汤，可以炒菜，也可以蒸制，也可以煮粥，或者呢把它做成山药糕和山药泥，都是很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放在一块儿煮，润燥之地温和而持久。

中医认为土豆性平味甘，可以健脾和胃，通利大便。那么从营养角度看呢，土豆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

另外呢，有研究显示，与土豆热食相比，在8摄氏度下放置24小时之后的土豆呢，升糖指数降低了26%，冷却导致快消化淀粉转变为慢消化淀粉，那么抗性淀粉含量显著的增加。抗性淀粉呢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能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肠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土豆不能过量吃，否则可能加重便秘。另外土豆的外皮当中呢，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使用过多可能引起胃肠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么中医认为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呢，红薯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这种营养素呢，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那么它呢，能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会引发秋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红薯呢，是以蒸煮烤这样的一些方式烹调较为合适的，那么最好是替代部分的米饭、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再额外的加上一大块。尤其是胃肠功能较弱或者是比较容易腹胀的人呢，不适合一次吃的太多，而且呢最好是不要空腹来食用。
1: 想睡就别退。
0: 生活中呢，也有人是喜欢生吃红薯的，认为这样的营养保留更好。那么虽然生红薯没有毒，但是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而且呢还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当中的活性成分对降血糖和降血脂呢都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那么同时呢，还具备了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这样的一些效果。山药呢作为一种药食藤原的食物，那么除了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之外呢，还有一些活性成分，比如说多糖和皂苷。

0: 善用多糖呢，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帮助身体抵抗疾病。另外呢，它还有含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别怕落灰，想追就别退。
0: 山药的抗性淀粉呢，可以帮助控制血脂，所含的黏蛋白能够减少脂肪在心血管上的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比较干燥，容易伤肺，引发咳嗽或者是嗓子干和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情况。山药里呢含有皂苷和黏质等成分，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可以滋润肺部，缓解肺燥，减轻咳嗽的症状。

山药杏瓶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吃的，那么尤其是以下的这几类人常吃呢，应该说益处也是很多的。首先第一类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山药呢性平味甘，具有健脾养胃和助消化的功能，有胃口不佳、消化不良等脾胃虚弱症状的人可以适当的多食用。

外呢，山药的血糖生成指数相对较低，所含的这个山药多糖呢，具有调节糖代谢、减缓血糖吸收的作用。糖尿病患者呢，可以选用山药来代替一部分主食。

另外呢，新鲜山药当中含有的抗性淀粉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有一定的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还有山药有益肺气和养肺阴的作用，肺虚咳嗽的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可以多适当的多吃一点。但是便秘的人群呢，最好少吃山药。另外，对山药过敏的人群应该禁食。

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能够润肺止咳健脾益气，适合久咳无力、声音低沉、神疲乏力，或者是病后体虚需要温和滋补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法也是很简单的，排骨焯水之后去血沫，和山药、姜片和红枣同煮20分钟，然后加百合续煮10分钟，一直到软烂，加上盐来调味儿，可以适当的撒一。

0: 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一句老话说哈，这个叫做牙口好，吃麻麻香。说这个牙要是出现问题，或者说牙龈啊，这个口腔的一系列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也是一件很遭罪的事儿，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进餐的心情，是不是？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的牙齿清洁的工作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平常应该注意哪些的饮食习惯，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又白又整齐，又不会出现口腔的问题？大家遇到的这个一些口腔的问题呢，也可以在今天向我们老师来咨询。因为今天会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口腔医学会学会的会员，也是我们的口腔方面的专家贾延鹏医生。贾医生你好。
6: 慧宇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说到这个口腔的问题，是不是在过年之前这个来到您的这个门诊里面的人还是真不少呢？
6: 是的，最近的话就是在年前也是一样的，来的客人呢也是比较多。
5: 客人比较多，那么一般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多呢？
6: 一般都是

0: 是主动要求牙齿清洁啊，然后还有一些儿童的那种牙外伤啊，都是比较多的。
1: 所以说牙外伤的问题，我们说这个是其实有的时候可以避免的，但是牙齿清洁的问题，有的时候啊，我们说真的，一些人没有这些意识，或者你的这个观念啊，你的方法是错误的，反倒长此以往，错误的一些洁牙的习惯，会让我们的牙齿越来越糟糕。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贾医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科学的洁牙，平常我们做哪些的护理，能够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大家遇到的相关的口腔的问题，比如说牙龈炎啊、牙根的问题、龋齿的问题，您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现场咨询。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我们想先问问我们的口腔专家哈，贾医生，在大家的这个洁牙或者说口腔的护理当中，有很多的误区啊。但是有什么样的误区说你都看不下去了哈？这个本来可以好好的这个牙齿，愣是让自己的这个误区给毁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一般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洁牙的时候呢，作为医生来讲，我们操作的时候，它的这个工作端呢，对于这个牙齿的这个面儿、这个角度是有很多说头和技术的。如果说这个角度掌握不好的情况下呢，就会造成对牙齿，包括这个牙釉质、包括牙龈的一个损伤。
1: 所以这个清洁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尤其像您说的这个面儿，可能比较专业。那用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大家比较接地气的哈，就是刷牙的时候，我们就用专业人士叫洁牙。那其实我们就是刷牙，是吧？那刷牙的方式到底应该什么怎么样的刷法？然后刷多长时间才行？分不分老中青幼这个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方法呢？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中华的医学会提倡的呢是有效刷牙方式是8次刷牙法，如果说我们不一定能掌握好这个8次刷牙法呢，我们一定要用相对来说刷头要软一些的，刷毛也要软一些的，这样式的话呢，对我们这个牙龈包括牙周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护。
1: 这个头的选择很重要，现在我们说有这个自动刷牙的这样的这个牙刷，很多人都采取这种方式。那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选取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0: 电动牙刷呢，现在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产物，我们医生的话呢，如果说不能用牙刷达到一个有效的刷牙方式的话呢，电动牙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它的这个刷牙的频次和方式方法，我们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一般的话，我们电动牙刷分好几个档位。那么呢，如果说我们作为初学者来说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用最小的档位，一点一点去适应。
1: 您说到这个档位，我想到了啊，这个档位上不光是什么1、2、3、4档，还涉到什么抛光、洁牙。还有什么？里面好多种，但是我觉得只不过就是频次不同而已。这个外行人哈，那专业人士，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吧，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呢，它的可能震动的频次，包括呢方向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可能这个电动牙刷的功率啊，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大一些。等到我们调到那个抛光的这个档位的时候呢，可能它的震动幅度就要改变了。
1: 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向老师来学一学了，那抛光的时候这个档位到底是变强还是变弱了呢？适不适合所有人呢？同时适不适合每一天都用这种抛光的模式呢？这些我还真的这个今天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了解哈。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一起学习洁牙的那些事儿。好，健康啊要从细微处着手。刚才这个问题我们想替听众朋友再问一问哈，当然了现在有听众打进热线，我们先来迎接听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稍后的时间向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口腔专家贾医生来取取经，到底如何科学的使用我们的电动牙刷。来问候的是长春的孟女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医生您好，正好我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我是这样的，我前两天吧把利齿牙给拔了，拔完之后当时这个状况还挺好的，就是我的利齿牙是相对比较直，然后下边只有一个沟，拔的时候这个整个状态都还不错，然后我上下牙上面就拔的同时我上面牙也拔了，上面也拔了一个那个也算是利齿牙，就后边的牙，但是现在是这样的，上面那个牙吧它长上了，就基本上长平了，但下边还是个窟窿，你说我这 过年期间像这种状态得咋办？那个他说我能慢慢整平，但是。

0: 的，所以说我们日常吃东西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一定能完全钻进去的，因为里面的话还有一部分凝血块，这一点的话你可以放心。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他说有一个那个血块，但问题是我现在不敢舔不敢碰，它破了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啊？我这个也是挺害怕的。
0: 首先就是我们拔牙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是吗？
1: 有几天了，不到一个礼拜。
0: 不到一个礼拜是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去正常的去做一些刷牙呀、吃东西啊，但是不要咬硬物。后面的呢，包括我们拔牙创的里面有一些食物残渣在里面是正常的。我们做一些轻微的漱口，或者是用一些漱口液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用牙刷去用力去刷那个拔牙创。
1: 哦，那我正常的漱口液就是刺激性比较小的就行吧，还是说必须得是什么样的才合适？
0: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用一些刺激性比较小的，然后日常的维护的就可以。
1: 好的，谢谢。
2: 这回明白了哈，刺激性要小，然后注意我们的日常的维护，尤其是漱口刷牙可能也都应该注意一下，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好，刚才说完我们的这个电动牙刷的问题之后，您看很多朋友在微信当中也留言了，他说是啊，我和慧有同样的这个疑惑，那跟我们说一说吧。电动牙刷里面的这个，咱就先拿抛光来说，这个东西在专业的咱们的牙科诊所里面也不是天天都需要抛光的呀。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操作觉得这挺好玩的，反正就摁一下而已嘛，就转换了一下这个模式，天天每天都抛了一下，有没有伤害呢？还是说更好呢？
0: 正常抛光呢，它指的只是一个在电动牙刷领域当中，它指的只是一个模式而已，只是调节它的振动幅度。所以说我们日常用电动牙刷去做的情况下，只要刷的位置正确，有效去刷牙，都是可以天天应用的。
2: 真的可以，它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医疗场所的那种深度和这个力度的那种抛光，是不是？所以如果您用电动牙刷的话，你会把那几个档次你都会用一遍吗？还是怎么个用法呢？
0: 正常呢，我首先如果说我要有一个新的电动牙刷的话，我确实会尝试每一个档位，因为我要去做一些体会和体验。然后呢，我会根据某一个时间段呢，或者是我要清洁的这个部位，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档位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用轻力，柔和的这种档位。
2: 轻力柔和的，就是你自己去感受之后，然后你才能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另外呢，其实电动牙刷它的清洁依然也很重要啊。我们来迎接四平的江阿姨，她有牙齿的问题想让您咨询。江阿姨你好，我是慧养生的慧宇。
3: 谢谢真那啥主持人。那啥那个，我跟那专家我问问，我这牙吧哈，就是都那个都不好，多少年前就不好，完现在牙拔掉老多了，完现在我想镶，完了我的拔的时间还长，完我脚上崴了一些家庭事儿，完我就没去整牙，这牙都过三年多了，那镶牙得镶啥样事儿的，还是这牙那拔这长时间了，镶能不能受影响啊？
2: 您先告诉老师，您目前拔了几颗牙，需要镶几颗牙？
3: 妈，我这牙一共32颗，拔了现在就剩10多颗牙了。
2: 这些牙都是在三年前拔的吗？还是陆续的？
3: 陆续的，完有两个还扣冠的。
2: 三年前的这个牙，老年人，您今年多大岁数？方便跟老师说一说吗？
3: 65了。
2: 65岁，如果这种情况要镶牙的话，那这可是个大工程哈。您给他一些这个合理化建议吧。
0: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那尊敬，你好。
0: 首先呢，就是我不知道，了解一下，就阿姨，你以前有没有过镶牙的经历？就是活动牙齿，没有是吧？
3: 没有，就扣冠了，扣冠扣了4颗。
0: 像我们如果说缺牙缺的非常多呢，我们首先有两种修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活动的，我们日常维护呢可以给它摘下来，然后清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戴上。然后呢，这种呢可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操作不是特别太便利，然后呢它会松掉。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牙齿的种植，我们通过把种植钉种到我们这个牙槽骨上，然后呢在上面再维护进行一种镶牙，但它这种牙呢就是固定的。
3: 那每个人都能种吗？
0: 这个是要看骨量的。
2: 这可不是谁都能种的，不是说你想花钱种就能种的，这个我知道。
3: 我身体不咋好，够呛能重，我这身体可次了。
2: 这个也不是您来说的。

0: 的，是要医生来判断的啊。这个看您这个牙槽骨的骨骼，你种进去之后它能不能掉的问题，能不能牢固牢靠，这个很重要，明白吗？
1: 嗯，对。
0: 所以您是在四平，在当地可以找一家比较靠谱的这个口腔门诊，让他来进行。
1: 咱这个大夫是哪儿的医院的？
0: 嗯，如果您需要相关的联系方式，我也可以这个，您可以直接把电话问七幺导播间，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线下你们可以好好聊，好不好？
1: 行，
0: 好，那我去导播间了啊，先留下我们这位朋友的这个电话方式。会养生会健康，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听众的热线啊，电话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就像我们的温馨提示阿斗小朋友说的这样哈，这个健康啊一定从我们的细节入手，牙齿更是如此。如果你每天的刷牙漱口啊，饮食习惯都能够很科学，而且呢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话，那牙齿一定是棒棒的，相反则不然。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很多人都用了这个电动牙刷，在微信平台跟慧一起来分享。他说孩子也特别喜欢，自从有了电动牙刷之后，孩子刷牙的这个主动性都已经增加了。我在家里面也给孩子买了这种儿童用的电动牙刷，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如果要是让他自己刷牙，永远好像不会达到我们的那个要求，是吧？那如果他们用电动牙刷，是不是在次数上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但是在操作上还是应该注意一些呢，在选择儿童牙刷的时候，尤其电动牙刷，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首先呢，儿童呢，他的口腔环境包括他的黏膜啊是很脆弱的，所以说在我们选择儿童的电动牙刷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一个大品牌的，只有大品牌的，它的震动幅度包括它的控制，才能达到一个对儿童不伤害的原则。
0: 嗯。品牌的重要性，另外呢你也要进行一个真假的辨别，这个也很重要，包括这个牙头牙这个牙刷头的大小，孩子的年龄你都要关注到。孩子在刷牙并不是为了玩，而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他更爱上刷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好，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当中的叫做小月儿，他想问一下老师，他说最近呢，我儿子总会跟我说牙龈不舒服，我看了一下偏红，下边的牙的牙龈偏红，但是呢他问了一下他的牙根又不痛，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有必要上医院吗？
2: 孩子多大年纪？
0: 10岁。
2: 是大概哪个位置牙龈偏红？
0: 他只是说下边的这个牙齿的牙龈。
2: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10岁的孩子呢处于乳恒牙的交替期，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乳牙有可能因为某一些特定的原因，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脱落，然后呢，我们恒牙会在牙齿的下面萌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有一些牙齿的牙龈这个红肿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一定要区分好，它是炎症带来的，还是正常我们生理性换牙带来的。
0: 哦，所以说这个还得需要专业人士来判断一下。如果说简单的过年期间，可能很多人说了，我还是不太愿意往这个医院走啊，门诊走。那如果简单的没有涉及到牙根的问题，那就是牙龈有点不舒服了，可能是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缺乏导致的。那我们通过刷牙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漱口的方式可以解决吗？或者补充一下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微量元素可行吗？
2: 如果说是因为微量元素的缺乏，然后导致我们刷牙的出血或者是牙龈的红肿，这一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微量元素，比方说 VC 啊，或吃一些青菜啊，这个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0: 好，不要走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大家遇到的口腔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向我们的口腔专家蒋银鹏老师现场来咨询。好，来迎进的是下一位好朋友长春刘女士，想向我们的医生来咨询。您好刘女士。
3: 哎，主持人你好，医生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那个大牙上面应该是有那个窝沟吧，就那小沟，然后它那个颜色特别深，然后有一块呢，就是像有一块黑色的小斑一样，我试过拿那个牙线的那个东西往外抠，但抠不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龋齿啊？
0: 好，这个报报年龄方面吗？给我们老师说一下。
3: 33。
0: 好，我们来问一下贾医生。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通过您描述的这种情况，我们简单看一下，有可能就是我们发生了龋齿。我们可以就是说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拍一个 小一点的口腔科的片子，然后通过这个片子上看一看我们两颗牙齿的邻间隙的位置有没有龋坏，然后我们窝沟的这个位置呢，您说的这种着色，如果说比较深的情况下，有可能也是发生前龋了。
0: 对，您判断是有可能的是吧？
2: 嗯
3: 哦，然后还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就是特殊情况嘛，怀孕了，然后他们说怀孕的时候不能看牙，那我这个情况可以吗？
2: 大概几个月了？
3: 11周。
2: 哦，就是我们在特定的4到6个月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口腔的检查和简单的处理的。其他的时间的情况下呢，就是还是尽量避免一下。
3: 那就是我再等一等，月份大一点的再去是吗？
2: 啊，对，是的。
0: 嗯。
3: 行，谢谢。
0: 好，这回明白了哈，我们再见。但我觉得他发现的还比较及时啊，这个同样他的能够有这个意识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另外呢，在怀孕期间，刚才老师也透露出来一个信息，4到6个月的时候是可以做口腔的一些护理，当然也要进行一个筛选，不是所有都可以哈。当然了，这个除了这4到6个月之外的那几个月的妊娠的过程当中，还是不宜进行一个口腔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是治理，是这样吗？
2: 对，
0: 原因是什么呢？
2: 可以去做一些口腔的那个检查，但是有一些特定的操作啊，我们就是说尽量稍微避免一下。
0: 比如说，
2: 比方说钻牙呀，包括治疗啊，
0: 嗯，
2: 拔牙啊一些。
0: 这个是有刺激是吧？
2: 对，因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呢，可能孕妇会紧张，一紧张的话呢，可能就对胎儿有一些影响。
0: 哦，明白了。好，那在我们第一时段呢，老师也说到了一些关于牙齿护理的一些误区。除了咱们第一时段说到的这些之外，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您在临床当中遇到的一些大家容易出现的这个口腔护理方面的误区呢？给我们也做一个提醒。
2: 在我们现在因为马上要到春节了嘛，春节呢就是
0: 来对着我们的麦克说。
2: 春节的话一定就是大家会亲朋好友会在一起聚餐，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不要忽略了一点，就是对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爱护，包括一些注意。那接下来呢，可能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呢，北方包括南方一定会有一些习俗，包括就是我们去守这个年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往往就忽略了一些口腔的清洁以及牙齿的健康的问题。
0: 还真是这样，我们说这个守岁哈，尤其是过了这个12点，那11点、12点之前可能还在吃，甚至12点之后也在吃，然后吃到这个和聊到累的时候我们就睡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可能对牙齿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2: 对。作息时间不规律呢，可能就不注意及时的清洁口腔的卫生了，然后容易出现一些食物残渣残留在这个牙齿和牙缝里面。
0: 所以这个提醒我觉得特别的重要，收音机前的朋友你记住了吗？在守岁的同时，我觉得也记得要随时进行一个口腔的护理，哪怕你漱漱口，刷刷牙，别嫌麻烦，再累也要对我们的口腔好一些哈。会养生会健康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向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口腔护理的小妙招。好，刚才我们这个贾医生说到的这个在守岁的时候口腔的护理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其实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老师刚才也说了，说最近这个就是牙齿缺失的情况其实也挺多的，还有就是老年人，我们说有这个戴假牙的，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一个这个口腔的护理，这时候护理的是我们的哪怕是假牙也应该注意一下，是不是？那应该注意具体的是什么呢？
2: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假牙呀，它是因为是活动的，和牙齿之间呢，它之间就会存留着一些缝隙，那这些缝隙呢，就会出现一些食物掺塞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吃完饭了之后呢，要给它拿下来，做一个有效的清洁。
0: 嗯，这个清洁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2: 一般我们假牙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流动的清水呀，包括像我们正常自己刷牙一样。那么再有也可以用一些假牙的清洁片
0: 啊，这
2: 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这个清洁片它的一般我们选择的价格在多少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2: 嗯， 一般的话几十块钱左右的都可以，
0: 不用太贵的，差不多的就行。
2: 对 对。
0: 但是它要比我们正常这个老年人自己用牙刷刷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
2: 对，它还能起到一个消毒和抑菌的作用。
0: 哦，这个更重要了，不仅消毒还。

0: 抑制这个细菌的滋生，因为我们说口腔的细菌本身就很多，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去给它清理的话，会越来越多。这是老年人的这个假牙的呵护。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您觉得很重要的给大家提个醒呢？在这个年关的时候，对于口腔的护理大家存在的误区呢？
1: 再有呢，就是可能我们在聚餐的时候有一些，尤其是男同志，在小饮一些酒的时候比较兴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用这个牙齿去刻这个啤酒瓶的瓶盖。
0: 我真的见到过。
1: 对，我身边也有。但是呢，这种情况呢，我们尽量还是避免，因为在这样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对牙齿形成瘾。那这个饮裂时间长了之后，然后在我们饮食冷热的刺激下，我们就会形成一个牙髓炎，急性的那种。
0: 这么严重，就只是我们刻了一个这个瓶起子啊瓶盖，然后就会导致牙髓炎。可是我印象当中的牙髓炎不应该是就像龋齿之后慢慢的它涉及到这个牙髓了，牙髓根部了才会有炎症吗？这种外力也会导致吗？
1: 对，是的。牙髓炎的话呢分很多种。我们常见的看到的这个牙洞啊，这个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叫龋齿引发的这种牙髓炎。然后呢我们还有牙周，比方说我们日常的对于这个牙周啊这个清理的不够，然后注意的不够，我们会形成一个逆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逆行性的牙髓炎，它呢是没有龋坏的。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外伤带来的这种应力的集中，然后和应力的这个侧方的这个力量，然后造成的这个牙齿出现的这种劈裂，也会形成这种牙髓炎。
0: 这个是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痕，可是刚才你说的第一点，其实由牙龈炎转成的这个牙髓炎，以外表看整个牙齿是完好无损的，可是里面已经出现了牙髓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龋髓啊，然后也要钻孔啊，甚至这个牙可能都要废弃掉呢？是这样吗？
1: 是的，这种通过牙周呢逆行性感染的呢，作为医生来讲的话，我是觉得非常可惜的。这种呢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麻烦，对于医生来讲的话也是一件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我们操作的这个过程呢，首先我们要治牙髓，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治疗这个牙周，它是一个联合的病变。
0: 所以我们更应该注意一下，呵护好我们的牙齿的这个卫生，同样要对它好一点。尤其是刚才老师说到的这几点，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牙来做你的一种叫这各种工具来用啊，这个真是得不偿失。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我们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贾延鹏医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口腔健康的那些事儿。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辛苦了，贾医生，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我们怎么又来到这里了？情报到底准不准确？前两天你要找什么明代的古墓，这现在又说找到真迹008的下落，到底准不准确？老毛利呀、也很来气。难得过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山本君的话可能有些太失礼了吧。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上司，这次我的人买通了情报的人员，告诉我陈璧君手上有这幅画，而他前两天正是去了独乐寺。我想他一定是害怕我们找到他，把画藏在了那寺庙中。这老

0: 子彻底的搞反了，哈，他买通了陈璧君的下人。刚才咱们说了，林小颖告诉陈璧君快走，陈璧君反复的念叨，咱们晚上乘坐海鸥号，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是害怕身边有人被收买，泄露情报。老毛利非常的得意呀、啊，
1: 嘿，陈璧君呢，去了独乐寺，那么他一定是把画藏在那儿了。
0: 啊，他彻底搞反了，他以为去藏画，实际上是去取画。
1: 老毛利这个得意呀、啊，有喜。现在有了真迹008的下落，那么又有一个明代古墓的下落，我们东方使馆的工作，这些宝贝呈送给
0: 山本四太郎。一听这么说，顿时也来了精神。
1: 嗨，
0: 老毛利这车队带着20多个卫兵和日本兵啊，很快就到了蓟县的独乐寺。这大兵压境，就把山下围住了。
1: 给我围住，统统的，一个不许跑掉。
0: 说着，山本四太郎特别威武的向山上一指，
1: 给我冲上去。哎，
0: 这帮日本鬼子还有狗汉奸们纷纷向山上跑，很快就跑到了山上。
1: 游戏，你们的主持给我出来。
0: 这时候啊，于山和尚啊缓步的走出来，特别的气定神闲呐、
2: 啊。阿弥陀佛，不知施主来到寺庙有何贵干呢、啊？是不是要求子啊？我这求子可特别灵啊。
1: 八嘎，什么求子的嘎活，我不要求子，我要花子，把花交出来。
2: 施主在说什么呀？我听不太懂啊。
1: 嘿嘿嘿，
0: 这老毛利缓缓走上前来，
2: 不知法师法号为何呀？
1: 哦，法号玉山。
2: 玉山，很好，有喜。
1: 无力王，我的名字叫做毛利雍太郎，我的儿子毛利小太郎就在保定城，他是地方的守备司令官，而我是东方使馆的特别顾问。我们东方使馆一直爱好贵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们的琴棋书画啊，5000年历史的文物我们都爱。
0: 于山法师冷眼看着他，
2: 施主这话说的可真好啊，你爱我们的文化，好啊，尽管来学习便是了，何必要侵略我们的国土呢？
0: 老毛利一瞪眼睛，
1: 难得过来，什么叫侵略？我们就是来学习的嘛。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啊，共荣吧，
2: 哼，共荣。
0: 老和尚立刻翻脸，
2: 那么荣在何处啊？
1: 呵呵，你让我们怎么荣啊？
2: 你杀了我们同胞这么多人，生灵涂炭啊。
0: 旁边的山本四太郎立刻把枪掏出来了，顶在于山法师的头上。
1: 八戒喽，你在胡说什么？我毙了你。
2: 老衲一把年纪怎么会惧怕死亡呢？我早就盼着能够登西方极乐仙境了。施主尽管开枪就是，老衲还求之不得呢。
0: 老毛利一把摁住了这山本四太郎的胳膊，
1: 他没打，不能这样做，这个老东西现在是一心的求死。

0: 我干掉他，哼，倒让他得意。回头那些中国人会称他为民族的英雄，我们得不偿失。而且花儿的下落我们还不知道。山本四太郎冷笑着抽回了手，把枪放回了枪套里。游戏老东西，我不杀你，快说出花儿在哪里。玉山法师一脸茫然，
1: 老衲听不懂什么画啊。
0: 就是那幅金山升级图。
1: 哦，我知道，
0: 施主说的莫非是唐寅的名作金山升级图吗？
1: 也许正是。
2: 两个日本鬼子一听眼冒金星啊。
1: 你难道知道？
0: 我当然知道。玉山法师正义凛凛地看着他们，身后的一众小和尚也都瞪着眼睛望着这群日本鬼子。这玉山法师接着说，
1: 那幅画老衲不仅知道，而且还见过。
0: 啊，哎，游戏你见过？
1: 正是，我见过。
0: 可是唐伯虎的金山升级图？
1: 正是唐寅的作品。
0: 快快点把画交出来。
1: 可惜啊，施主来晚了一步。
0: 什么意思？
1: 那画已经被取走了。
0: 那你，
1: 你是说那幅画没有被送来，而是被取走？
0: 正是。八嘎，你是说那幅画一直藏在你这里？
1: 对呀。这么说吧，画在我这儿藏了一段日子了，结果前几日那位施主特意上山来取走了那幅画，所以二位施主让我交出画，我真的做不到啊，因为画不在我这儿，已经被取走了。
0: 哎，难得过来。
2: 老毛利一跺脚，
0: 赶快的回去天津。嗨，
2: 众人这就在老毛利的指挥下赶回天津，要抓住陈璧君。这陈小颖把仿制的金山圣迹图还给了陈璧君，陈璧君还以为是真的，拿出来反复的观看，确认这就是自己那幅画，然后就张罗晚上坐船离开天津。另一边，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风风火火的从天津郊区赶回天津城，围堵陈璧君。到了天津城之后啊，收到了由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说陈璧君在晚上乘坐海鸥号要逃离天津呐。等山本四太郎和老毛利赶回天津的时候，此时已经是快接近子时了。两个人立刻带着手下直奔陈璧君的家。日本人上去啊，就咚咚咚敲门呐，
3: 开门！
2: 很快下人跑出来打开门一看，这外面这阵仗实在是够吓人的呀。老管家立刻问，
4: 请问太君什么事啊？
0: 你们家的主人呢？
4: 啊，我们太太有事走了。
0: 她去哪里了？
4: 不知道啊，就说出去散散心。
0: 那你知道他怎么走的吗？
4: 不知道。
0: 半个，
2: 说着上去给了老头一个大嘴巴，
0: 把他给我抓起来，狠狠地打。
2: 很快这日本人是冲进了房间，连搜带翻呐，翻了一圈 确实没发现陈璧君。家人吓得在大厅里是蹲在一起。
1: 老实交代，他去哪里了？
2: 这会儿啊，有一个下人一时颜色。
4: 太君，我知道。
1: 又喜，他去哪里了？
4: 他说今天晚上乘船走，坐海鸥号。
1: 有戏，我们走，快追。
2: 就这样，日本人是直奔码头围堵陈璧君去了。这伙人到了之后啊，这眼看着都快半夜了，离陈璧君乘船的时间没有多少了，紧忙啊开着车，骑着摩托，老毛利在车上大喊：
1: 一定要抓住他，我一定要得到这幅画，快！
2: 车队这就赶往码头。很快的，借着夜色，此时的海面上并不平静，还突然下起了暴雨，摇摇晃晃的船只停靠在码头附近。只见这时一艘船慢慢的驶离港口。这老毛利立刻跳下了车，用望远镜向前方看着。
1: 哎，巴给勒，那就是海鸥号。
2: 海鸥号啊已经慢慢的起航了。老毛利这个气呀、
1: 赶快给我叫小船来追上去。
2: 看那样子呀、船的速度并不快，可能一会儿就能追上。这就立刻找快艇啊，追前面那艘船。一边追，在海上还一边放枪，然后用照明灯打信号。
1: 巴给勒，停船。
2: 很快的，这海鸥号就被追上了。日本人纷纷是登上了船只。
1: 把你们船长叫出来。
2: 这海鸥号的船长莫名其妙的被拽了过来，现在甲板上又风又雨的啊，波涛海浪。
4: 请问太君有什么吩咐啊？
1: 我问你，陈璧君在哪里？一个女人
4: 啊？没有女人呐、我们这是商船呐、你可以检查一下啊，这都是一些客商，没有什么女人。来人呐，拿名册来。
2: 这就递上名册，把所有的客商全部叫到甲板上。有那客商还埋怨呢，这日本鬼子要干嘛呀？
4: 啊，这出一趟海怎么还围上咱们了？
2: 还别说了，一众人等全都站在甲板上。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一边看着名册，一边核对。
1: 我叫一个人名，出来一个。
2: 这名册上的名字可并不多，总共只有19名乘船的人员，船也并不是太大，只有5名中国船员，剩下的呀一目了然。有没有陈璧君，这很简单就能看出来。老毛利反复走了几遍。
1: 巴给勒，难道我们的情报有误？他没有乘坐这艘船离开。
2: 书中按笔交代，陈璧君呢、走之前在家里不停地喊
4: 啊，我们要乘坐海鸥号。
2: 反复的念叨，就和啊点播机一样，一会儿念叨一遍。为什么呀？林小影可猜到了，这陈璧君身边一定有日本人买通的奸细。林小影是什么人呢？那是职业的间谍，职业的特工。他对反侦查反监测那是很有经验的呀。他就告诉陈璧君，你就说乘坐海鸥号，但是你偷偷带领你的亲信提前呢、改乘坐富士丸从塘沽 再回南京。就这样，这陈璧君知道此事关乎性命，只能按照林小影说的做。不管怎么说，这林小影把画已经还给自己了。但是陈璧君哪知道啊，还给他的是一副赝品呐。就这样，陈璧君带领几个亲信走之前还吩咐呢，
4: 我要出趟远门，我听说这日本人找我呢，我要坐海鸥号。听准了，海鸥海鸥啊，一海就鸥，海鸥号啊，你们在家老老实实待着，日本人来了就说我已经走了，他们不会为难你们，听见没？海鸥号。
2: 说着陈璧君就出了门，出门之后到了码头就吩咐下人，
4: 海什么鸥啊，赶紧乘坐那。
2: 就这样，这陈璧君乘坐了富士丸号从塘沽潜回南京了。这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一看这船上没有陈璧君的踪影，气的呀，此时这船呢，驶离码头很远了。老毛利一狠心，
0: 巴格勒，该死的中国人，把他们全部丢进海里去。
2: 史书记载啊，1月26日夜，陈璧君预定搭乘海鸥号在渤海海面上，被山本四太郎率领的几十个日本人拦截，船上5名中国雇员和19名客商全部被抛入大海。但是日本人搜遍全船也没找到陈璧君和金山圣迹图。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原来啊，事先得知消息的陈璧君已偷偷改乘富士丸号潜回南京了。咱们这段故事啊，就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改编而成的，通过传奇演绎的手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记住啊，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好了，那么关于陈璧君的后续呀，咱们再简单的交代几句，因为这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啊。后来呀，这陈璧君先是逃回南京，躲过一劫的陈璧君将这名画秘密转存在大汉奸周佛海家一间严密的密室中。不久之后，无孔不入的日本特务再次打探到这幅画的消息。1941年1月11日，大雨之夜，山本四太郎，这个人咱们这段故事一直在提，这山本四太郎是真的有这个人，他就是当时有名的特务头子呀。啊，他带着10多名特务，趁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汉奸头子觐见日本官员之机，潜入周佛海的宅中，用切割机打开地下室的铁门，盗走了金山圣迹图，然后在周宅纵火销毁证据。然而啊，这得到金山圣迹图的日本人是兴高采烈，没几天就高兴不下去了。这金山圣迹图被运到日本后，被东方使馆的专家鉴定为高仿的赝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播剧联播。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

0: 飞天大盗、杀猪立誓、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得到金山圣迹图的日本人是兴高采烈，没几天就高兴不下去了。这金山圣迹图被运到日本后，被东方使馆的专家啊鉴定为高仿的赝品。山本四太郎闻讯是恼羞成怒，最后这个特务头子跳海自尽。关于这段谜案，有人猜测运到日本的画那的确是真迹，只是狡猾的日本人为混淆视听，故意使了一个指真为假的障眼法。还有人认为陈璧君藏在周佛海家的是一幅假画，他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金山圣迹图被他藏到了别处。这就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关于金山圣迹图的故事。这可是啊真实的历史，当然被我融到咱们这段故事中。我想啊，通过我的演绎，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好了，咱们接着说书。这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在海鸥号上没找到陈璧君，气坏了，这立刻回到码头开始整备。山本四太郎就问，现在我们怎么做？
2: 巴格勒他一定是回去了南京，我们现在赶往南京。嗨，
1: 这伙人就开始准备去南京追陈璧君。一伙人都撤了，码头上又恢复了冷清。这时候啊，还能听见远处海面上被丢进海里的人在求救着。正在这时，一只小船慢慢地向着海鸥号驶进，船上有六个人，到了附近的海面上，然后一个个救起海里的人们。有的已经遇难了，没有救过来，可是还好他们赶到的及时，救起了大部分人呐，然后把他们又重新的送回到海鸥号上。这船上六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书的主角萧峰等人。这萧峰、林小影、秀儿姑娘、杜鹏飞、韩猛、侯飞六个人一直躲在码头的暗处观察着这今天晚上发生的事。这一看日本人真是丧尽天良，这追上以后没发现陈璧君，竟然把客商都丢进海里以泄愤，这真是禽兽不如啊。萧峰等人回到码头上，上了路边的两辆汽车，然后大家一起向着洪天赐给准备的住所而去。到了之后，大伙进屋是破口大骂呀，这该死的日本人，我早晚有一天把他们全都赶出中国。侯飞气得手指抖。好了，没想到日本人的消息这么快，这就查到了陈璧君坐船走，看来陈璧君的身边是有他们的奸细啊。林小影点了点头啊，一边擦着湿掉的头发一边说道，不过还好我使了一计， 让他可以瞒天过海。哎，多亏有你啊！大伙儿又在这二层的小楼中啊，小洋房里歇了一会儿，都换好了新衣服。这也到半夜了，突然觉得肚子有些饿，就由秀儿姑娘和小影两人下了厨房啊，也没什么做的，煮了一大锅的面条，端上来之后，众人是吃了个饱饱的呀。吃饱之后，萧峰就合计，现在这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就剩下冷铁军一个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除掉。林小影点点头，这个人特别的狡猾，不过你们冒充特别行动小组的事儿，他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到时候可能会来天津找我会合。哦，真的？那如果他来天津的话，我们可以下手把他除掉。林小影点了点头，我想他一定会来找我商量。一旁的侯飞不明白地问道，可是他来了之后怎么找你呀？小影微微一笑说道，很简单，看报纸。啊，看报纸？大伙儿以为听错了，只有萧峰和杜鹏飞微笑着点头。是啊，小影给大家解释，看当天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如果有我们约定的寻人启事的话，那么他一定会留下线索，这样就可以和他联系了。话说那个年代呀，地下组织啊，情报人员接头那都特别的小心，不像现在就有手机，你在哪儿呢啊，来接头吧，我到了，或者发个信息也行。那个年月不是，大多都是通过报纸来单线的联系。萧峰看了看小影，好，那你这几天留意一下报纸上有没有他的动向，如果真像你说的，我们冒充他的事他发现了，我想他也会立刻赶来天津，到时候我们给他来个瓮中捉鳖。众人商议好，也吃饱喝足了，该休息了。秀儿和小影去了二楼的房间休息，众人就在一楼啊沙发上委屈一夜。第二天早晨，林小影就早早地出去，去买当天的报纸。不大一会儿，这小影回来了，看起来表情很失落，但是给大家带回了早餐。萧峰一看就知道没有冷铁军的下落呀。哎，别着急嘛，我想他也不会这么快就回来的。嗯。大伙一连等了三天都没冷铁军的消息，书说简短，一直等到五天之后，终于这天林小影高兴地跑回来，把手中的报纸一下拍在了书桌上，大家快来看。众人纷纷围过来，见报纸的寻人启事上果然有一条信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上面写着冷表哥外出已归，明日上午十点东乐园相聚。萧峰一把抓起了报纸，反复地看着，哎，这东乐园是哪里啊？侯飞在一旁啊迅速地接话，嗨，东乐园呢，我昨天跟韩猛出去溜达一圈，整回来一份地图，人瞅瞅。侯飞说着把地图递给了萧峰，萧峰接过一看，这东乐园是在市郊的啊一个地方，是日本人修建的一个花园。萧峰看着，明天上午十点，好，那我们就在东乐园动手。可是又想想，哎，如果这成功了还好。

0: 这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你不是会引起怀疑吗？大伙一听萧峰这么说，纷纷不说话了。是啊，这如果明天伏击冷铁军啊，如果得手了还好说，这如果不得手该怎么收场啊？林小影一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呀。林小影也低头。过了一会儿，林小影突然眼神放光地看着萧峰。哎，有了，我有一个计划，咱们可以除掉他。哦，小影姑娘，你快说说看。萧影把想到的计划讲给了萧峰听。萧峰等人听完，无不挑大拇哥赞赏，都赞叹林小影的这个计划真是厉害呀。萧峰思索了一下，这听起来是不错，就怕到时候会有什么纰漏啊。林小影坚定地说，如果想除掉他，我想只有这个计划是最完美的。萧峰看了看林小影，又拿起报纸看了看上面的寻人启事，然后突然站起来朗声地说，好，咱们就实行这个计划，除掉这最后的心头之患。那位说了，这到底什么计划呀？先说出来呀，您别着急，容我卖个关子。这很快的，众人吃完了饭，眼看着快到中午了，林小影和萧峰两人就准备出门去。萧峰换了身衣服啊，看起来特别的英俊潇洒，戴着一个礼帽，一副墨镜。林小影穿着一身风衣，看起来特别的漂亮。两人又对了几遍词，这眼看着到下午了，萧峰和林小影一看时间差不多了，然后嘱咐众人在家不要乱走，两人很快就出门，开车是直奔天津宪兵队。两人在路上已经想好了各种说辞，到了之后汽车是直进宪兵队的大院，下车后两人是直往里闯啊，目中无人，目空一切的样子。这时候有那汉奸狗腿子上来，你们找谁呀？
1: 报告。
0: 萧峰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
1: 滚开。
0: 哎，是太君。这一看是日本人呢，很快有日本兵过来。
1: すみません，请问你找谁呀？
2: 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
0: 嗨。这日本兵带着俩人噔噔噔跑上楼去，来到一个办公室的门前。
1: 长官在里面。
0: 萧峰等都没等，一把推开房门，直接闯进去。这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人呢，正是臭名昭著侵略中国驻天津守备司令内田银之助。这小子正坐在这办公桌后，拿着笔在纸上来回的写着。突然见门开了，这好奇是谁呀？胆儿这么大。见闯进来两个人呢，看打扮这不像是军方的，这怎么军装也没穿啊？两个人这很普通的打扮。
1: 你是什么人？敢闯我的办公室？
0: 萧峰一边说一边和林小影掏证件。
2: 俄列瓦，我叫冷铁军。
0: 说着把证件掏出来，
1: 这是我的证件，
0: 然后递了上去。林小影也是，我是韦尚真，说着也把证件交给他。这内田银之助接过一看，哟，上面写着土肥原贤二旗下特别行动小组，所到之处请必须配合。哎呦，这一看是土肥原的人，紧忙

0: 这证件还给了两位，然后看了看领他们上来的日本兵，一使眼色，这日本兵识趣的关上门退出去了。萧峰和林小颖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屋里的沙发上。您现在可以打电话核对我的身份，萧峰冷冷地说。请等一下。这老小子拿起电话拨给了土肥原贤二。这里有两个人说是你们的，证件我已经看过，一个叫冷铁军，一个叫韦尚真。啊，嗨嗨，我在嗨，一直嗨。这日本人有个毛病，打电话也得啊低三下四的，一直鞠躬。嗨了半天，把电话冲着两人一比划，那意思是啊，长官找你们。萧峰心想，我这会儿可就不能装了，我也不能去说话去。他一使眼色，林小颖走上前去。嗨，长官，冷组长刚刚回来和我会合，他那边失败了。这意思啊，说是去太原查发动机的事失败了。林小颖这么说是给上级一个心理暗示，那意思是啊，不是冷铁军不接电话，而是因为任务失败他没脸来接，自己抢过来接的啊，制造这么一个效果。对面没说什么啊，你们在天津的工作现在就开始展开，务必小心，没说几句就挂了。林小颖看了看守备司令，上面说了让你一切配合我们。
1: 嗨，那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一旁的萧峰忽然站起来冷冷地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一个共产党人，名字叫做萧峰。
0: 萧峰心想啊，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萧峰站起来装腔作势地说，
1: 乌雷瓦，我们的小组半年前进入中国开始行动，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占据了一个地方叫圣亲宫，安排了人员，后来我们被一个共产党人带领的游击队多次的骚扰。这个游击队他的头目名字叫做萧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
0: 萧峰一边说一边看了眼林小颖，林小颖差点没憋住乐呀，心想你自己介绍自己啊，吹得如此的厉害。不过他一想也是，这萧峰的本事本来就大。萧峰接着忽悠，
1: 我冷铁军很敬佩这个人，但是我要除掉他。我们组一共有五个人，另外三个还潜伏着。我们这次来天津是收到消息，那个叫萧峰的人来这里和他的同志接头，据我们查，明天上午十点这个人会出现在东乐园。
2: 那你
0: 这日本鬼子一听立刻来了火，
1: 敢在我的辖区搞事情，哼，明天派人去抓住他。
0: 萧峰心想，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呀你可不能这么去。带着日本兵啊呼呼啦啦的把这东乐园一包围，抓住还好，这抓不住跑了可就不好办了。毕竟这冷铁军身手不凡呐，一切都得按照最圆满的计划来。萧峰一摆手，
1: 不，这个人狡猾得很，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会走漏风声，被他跑掉。而且这个萧峰呢，特别的英武，特别的厉害。
0: 萧峰心想，我多夸几句自己。这守备司令一听，那不能派兵去怎么办呢？

0: 下回分解。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茂林镇孟峪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聊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聊行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美誉的茂林镇孟义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里刨出的致富果，也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红火的增收路。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的呢是位于茂林镇的孟义村红薯种植地块，那当下呀正值红薯全面收获的季节，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工人师傅啊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将一颗颗红薯装入我们的箱中。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红薯品种呢叫哈密，那据了解呢，这种红薯啊口感十分的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丰收的壮观场面。
3: 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八年深耕红薯种植，农场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依托科学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好品质引来八方客商，辽源客商都新闻已经和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前来收购红薯。凭借优良品质，孟义村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源源不断。
1: 辽源客商都新闻，
4: 今天我来拉西瓜红啊，头2天定的，因为他这起不出来那些啊，产量太大，完事客户太多，我提前2天预定啊，预定了5吨，加上还有小薯得有5000斤，我正好够一车。西瓜红这个甜度也够，口感还好，颜色也好，糖心红色的瓤非常好啊，我们合作2年了，非常愉快。
3: 与此同时，收获的红薯一部分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错开集中上市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时节投放市场，卖出更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茂林镇孟义村党总支书记尹春雨，
5: 今天孟义村种植红薯的面积是全村面积达到50公顷左右，我个人种植15公顷左右。今年的产量大约在1公顷8万斤左右。价格，西瓜红是1.2块上车，等哈密是1.3块，全是山东和河南、河北，都是外地的客商来上地里边收，就是统一的收走。去年建这个地窖是为了反季节卖这个地瓜嘛，价格会更高。储存量是420平，能存60万斤左右。
3: 下一步，孟义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
1: 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

0: 运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面貌。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网络正能量。网络名人张树明，
1: 这次活动让我呢更加呢有了一个新的感受，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要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为双辽的这个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呢这个经济发展做出呢应有的贡献。
0: 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含甲状腺、低压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检查结果，耐心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吉林国文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季生，
2: 今天来到卧虎镇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问诊查体，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护基层百姓健康。我们国文医院会持续开展这类公益活动，为群众健康做好保驾护航。
0: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乡村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卧虎镇副镇长孙航，
3: 今天这场义诊实实在在方便了村里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让大家不出村就能免费问诊查基础病。今后我们卧虎镇会继续做好民生服务，紧盯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这类便民活动，把惠民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营造阳光、健康、文明的育人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第四中学开展抵制欺凌守正气、远离烟害护青春教育讲座活动。活动中，市第四中学法治副校长郑家屯街道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严重危害。宣讲内容涵盖了肢体冲突、语言侮辱、社交孤立及网络诽谤等多种欺凌形态，清晰界定了同学间正常玩笑与恶意欺凌的边界，破除了部分学生只是开玩笑的错误认知。随后，民警还详细讲解了传统香烟及奶茶杯、可乐罐等伪装式电子烟对青少年大脑发育、心肺功能的严重损害，破除了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认知。活动通过法治教育与健康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守护纯净美好的校园青春时光。
4: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将于2026年9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6年1到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0: 审计工作报告。四、报告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五、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即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新华网，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吉林省四平市启幕。一年一度的产业发展大会让黑土地上的这一黄金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在富民兴起的同时，助力吉林持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生活小常识，清洗玻璃水杯时可挤少量牙膏擦拭杯壁，轻松去除茶渍水垢，洗完倒置晾干，不要密封存放，避免产生异味，定期清洗杯盖胶圈，减少细菌滋生。
2: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隋文帝杨坚晚年移驾仁寿宫，想要在此颐养天年，还把年号改了，也改成了仁寿。这一年也就是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仁寿这个年号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在大隋皇帝家中却发生了许多大事。首先，独孤皇后的去世是其中最先发生的第一件大事。仁寿二年三月，独孤皇后随丈夫杨坚又一次驾临仁寿宫中，在这里她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岁月，之后便与世长辞，时距杨广当上太子还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位强悍的女权主义者走得无牵无挂，在她看来，能把帝国的这份家产给她最疼爱的儿子及嫡孙们留下，此生已经无憾。在独孤皇后离去之后，一方面充满了悲痛和怀念之情，一方面则是喜得自由之身，在后宫中如鱼得水，从此啊当家做主人了。作为杨坚的结发妻子和他风雨同舟的战友，独孤皇后陪伴了杨坚40年，也管束了他40年。杨坚的悲痛和怀念，以及怒放的一些放纵之举，应该说都在情理之中，只是大孝子杨广的表现就不怎么样了。根据史书记载，独孤皇后丧事期间，杨广啊在公共场合里悲痛欲绝，哭得昏天黑地，但在私底下却是饮食言笑如平常。大伙儿都以为他难受的吃不下饭，只能啊喝点米汤之类的，但在背地里呢，他却是大鱼大肉照吃不误。独孤皇后如果泉下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益州总管蜀王杨秀被老杨废为庶人之后关了禁闭，这是随后发生的第二件大事。

比起杨勇的忠厚无用，杨广的深沉自负、心狠手辣，以及杨俊的老实窝囊、与世无争，老四杨秀这个人很有特点。他长得身材魁梧，四肢发达，平时里呢酷爱耍枪弄棒之类的。因为其胆大妄为、桀骜不驯，令老杨很是揪心，曾经私下里与独孤皇后说他日后必反，不得善终。对于杨广入主东宫，杨秀呢更是愤愤不平，很不服气。而杨广也知道这位四弟啊终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如果不趁父亲健在先发制人，早早把他拿下，日后一定会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为了防患于未然，杨广再一次向杨素发出了求援信号。杨素的手段和办事效率我们不用怀疑，能把太子集团连根拔起，一锅端收拾各把蜀王，自然不在话下。在他的精心策划之下，杨坚很快把杨秀从益州召回，废为庶人，交有关部门严加看管。大隋开国之主杨坚离奇的辞世，成为当时最扑朔迷离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第三件大事。仁寿四年正月，杨坚携宣华、荣华二夫人离开京城大兴，前往仁寿宫避暑消夏。当时是正月，可这杨坚是避哪门子暑呢？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啊是散心，诸子不孝，老妻病逝，家中烂事一摊，让他倍感郁闷，想出去躲一躲。第二呢是寻欢，多年来碍于独孤皇后的面子，现在呢总算彻底解放了，人生苦短，快活一天是一天，也不枉当了一场皇帝。岂料这一来就引出下面这一桩悬案。在仁寿四年四月间，也就是杨坚入住仁寿宫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老杨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很快便一病不起。就在杨坚病重之际，有四位重要人物被召进仁寿宫中来试疾，他们分别是皇太子杨广、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树、黄门侍郎袁延。前两位都是老熟人，不必多说，后两位呢却是新面孔，尤其是这个柳树要特别交代一句。柳大人是杨坚最喜欢的女婿，也是仁寿年间炙手可热的一位重臣，平常呢不但不买杨素的账，还处处给他甩脸子，而杨素呢只能咬咬牙忍了，人家是皇亲呢。柳大人胆敢与杨素公然叫板，奥妙何在呢？因为就是老丈人杨坚给他做后台。数年来杨素赤膊上阵，上蹿下跳，搞出一系列大案要案，威震朝野，名播海内。杨坚啊他是一个很多疑的人，对此不安心，为了防止杨素其人一家独大，就重用了柳大人。这也是典型的帝王之术，含有平衡、牵制、分而治之、坐山观虎斗之意。让柳元二位入宫试疾，本是杨坚的一招好棋，但可惜他不知道杨广啊、杨素他们两个早已经同流合污，势力那已经非同小可，根本就不是柳元二位所能制约的。病中的他对于局势的掌控实际上已经非常有限了。进入七月份以后，杨坚渐渐病入膏肓，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七月初十那天，他把百官都招来，流着眼泪与他们一一握手道别，三天之后与世长辞。就在这三天之中，发生了一些很古怪的事情，至今也没有答案。
个是送信事件。据说在此期间，杨广曾写信给杨素，询问一旦自己驾崩之后出现各种意外情况的可能性以及应变对策，而杨素呢则根据询问内容逐条认真作答，写成了回信，派人送给杨广。不料啊，这个送信人脑子里缺根弦儿，居然误把回信交给了杨坚。大概呢，这封信的内容比较露骨，不但颠覆了杨广的孝子形象，而且暴露了杨广和杨素的沆瀣一气。老杨看完之后不由得勃然大怒。再一个呢，是调戏事件，说的是宣华夫人陈氏早上起来去洗手间，这杨广呢突然毛手毛脚就闯进去了，欲行非礼之事却未能得逞，宣华夫人奋力挣脱魔爪，逃到了杨坚那儿。由于呢神色慌张，气喘吁吁，不免呢杨坚也就起了疑心。在他一直追问之下，宣华夫人才哭着说了一句：“太子无礼。”杨坚至此终于彻底认清了杨广的真面目了，顿时气血翻涌，浑身发抖，勉强用双手撑住身体，大骂杨广是个畜生，不足托付大事，又仰天长叹一句：“独孤误我。”这之后呢，他紧急召见了柳元二位，让他们把杨勇叫来，看样子呢是想复立杨勇为太子，或者直接传位于他，却不料消息走漏了。杨广、杨素立刻开始行动，先是假传圣旨拘捕了柳元二位，紧接着又命宇文述等人率东宫卫士闯入仁寿宫中，驱散了杨坚的警卫部队，接手全部的防务，从而彻底切断了杨坚与外界的联系。还有一件事儿见于野史，就是所谓的弑父事件。说是杨广在完全控制仁寿宫以后仍不放心，随即派人以残忍手法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大隋皇帝杨坚。上述这些事件呢，历来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尤其是送信事件。试想这是何等大事啊，杨素又是何等人物，他的手下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不过这件事情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按史书记载，最后把信交给杨坚的是一名宫人，具体是宫女呀，还是太监不得而知，但估计不是杨素的心腹，这就难保不会出现纰漏。同时呢，这也正好说明杨坚的警卫部队当时仍驻扎在仁寿宫中，杨广集团虽然私下里紧锣密鼓，但并没有真正控制住局势，他与杨素之间的沟通往来尚需掩人耳目。那至于调戏事件呢，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毕竟宣华夫人陈氏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陈叔宝的妹妹，陈朝灭亡之后呢就被送入宫中，史书上说她集智慧与美丽于一身，而且很会做人，即便是强悍的独孤皇后也对她心存怜惜。杨广做晋王的时候，暗地里曾经多次给他进献宝物，并且极力拉拢，当时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夺宗，为了利用他而已。自从杨广进入仁寿宫侍疾之后，数月之间，一方面呢整天磕头问安端药递饭，面对一个垂死的病人日子过得无味至极，另一方面呢跟宣华夫人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其风姿绰约妩媚鲜活难免令他心惊摇荡，暗生贱欲。只是在父皇的激威之下，好歹还能把持得住，直到诀别仪式举

停之后，眼见父皇已经活不了几天了，杨广呢还是按耐不住了。就在这一刻，这位素以仁孝著称的皇子撕下面具，露出他的狰狞本色。这一刻，他所有的城府、伪装、矜持和忍耐都溃不成军了，而那些潜藏已久的欲望在瞬间迸发出来。应该说呀，杨广对宣华夫人还是很有感情的。在他即位以后，宣华被迫做了他的地下情人，不到30岁便香消玉殒。杨广为此还写了一篇《伤神赋》来悼念他。但是对于柳元两位大臣，他可就不客气了。登基以后，立即把两人一撸到底，流放到荒蛮之地，并强令他的妹妹兰陵公主与柳树断绝关系，逼着妹妹与妹夫离婚。公主呢，誓死不从，最后夫妻二人双双在忧愤中死去。关于杨坚之死啊，正史中的记载不太详细，野史中的说法呢则比较血腥。时隔千年，孰是孰非，实际上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可以想象，在那最后3天之中，一定发生了某些非同寻常的变故。正是这些变故让杨坚做出了召见杨勇的举动，也正是这一举动促使他更早的离开了人世。虽然从感情上来说，我们宁愿相信他是善终而死。杨坚去世以后，他的遗诏很快被继任者公布于天下。在这份遗诏中，他首先追溯了西晋以后近300年的乱世，以及其给天下苍生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并顺便论证了自己改朝换代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紧接着又对自己即位以后拼死拼活、没日没夜、大事小事一把抓的工作态度和方法，以及20多年的皇帝生涯做了高度概括性总结。到最后，他笔锋一转，开始痛斥杨勇、杨秀两位不孝子的种种劣行，同时再把杨广夸成一朵花。他希望自己大义灭亲的举动能够为天下人理解和拥护，并相信帝国的事业将在继任者手中发扬光大。如果这份遗诏是真的，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他是在杨坚与百官诀别之前写成的。仁寿4年，农历7月13，大隋开国皇帝杨坚崩逝于仁寿宫中大宝殿内，时年64岁，庙号高祖，谥曰文，史称隋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隋文帝杨坚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历史责任感的皇帝。他继位以后，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开创了名垂史册的开皇之治，结束了西晋以后持续300年之久的乱世，完成了天下苍生翘首以盼的统一大业，并把富裕和生息带给他们。他不避艰险，迎难直上，以巨大的勇气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拨乱反正，建章创制，其科举制、3省6部制等一系列典章制度，不但为唐朝统治者所直接承袭，而且延续后世达1000多年。他继往开来，存亡续绝，使汉文化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也使汉民族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可以说呀，他的这些贡献无一不是划时代的、历史性的。虽然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性格缺陷的缘故，他也做了不少错事，但却无损于他的光辉。史评啊，
虽未能臻于治治，

对于杨勇和杨亮二人来说，杨坚的驾崩也意味着他们结束的来临。先说废太子杨勇，或许是庶人与太子的身份反差太大吧，做了囚徒的杨勇一时间回不过神来。开皇20年岁末，他曾在东宫里闹腾过一阵子，试图面见父皇诉说冤情。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据说啊，还爬到树上，冲着大兴宫的方向大喊大叫。这让老杨也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呢，把杨素给招来，要听听他有什么高见。这种小事儿当然难不倒杨素了，他不动声色地做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断：这孩子受刺激了，肯定是疯了。杨勇就此彻底丧失了沉冤昭雪的机会，有生之年他也再没能见到他的父皇。渐渐的，他自己啊也没心气了，在东宫里安安心心地做起庶人，并且渐渐适应了囚徒生活。但在他父皇驾崩之后，他就连囚徒也做不成了。人寿4年7月，他被杨广一杀于东宫，逼着上吊了。具体的执行者是杨素的弟弟杨约，接到命令之后，此人从仁寿宫出发，快马加鞭，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任务，连一天都没耽搁。此事也再次证明，杨坚驾崩之前的确曾有召见杨勇的举动。如果不是这样，杨广也不用那么急，他一定是感到某种危险了，才会断然下此毒手。如果说他还有一丝愧疚之意的话，那就是在一杀杨勇之后，他给这位宽厚到一塌糊涂的兄长封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爵位——房陵王。至此，杨勇终于摆脱了庶人的身份，只不过呀，这是在他被一杀之后。再说说汉王杨亮，汉王杨亮在并州起兵造反失败，被杨广废为庶人，最后在囚禁中死去。具体的执行者是杨广手下得力干将杨素，此人不愧是百战之名将，识得杨亮这孩子就跟玩似的，一出马便手到擒来。杨亮起兵呢，本来是为了避免落得像杨秀那样的下场，只可惜水平太差，反倒死得比杨秀还早。以上所述这些，就是大隋第一家庭在仁寿年间的结局。此情此景，令人不禁想起《红楼梦》中的一句判词：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该走的走了，该杀的杀了，该关的也都关起来了，一切阻碍已荡然无存，余下的不安定分子也都紧在掌握。在攫取皇位、追逐欲望的道路上，杨广视亲情为粪土，杀伐决断毫不留情，他也由此而成功的走向了孤家寡人的境界。杨坚的离奇辞世，以及之后几位皇室成员的悲惨遭遇，为新兴的大隋王朝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让新皇帝杨广的继位变得疑点重重。然而历史注定告别了旧的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的属于杨广的全新时代。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在2015年也是中英的交流年当中，有一部叫做《战马》的话剧哈，曾经登上过中国的舞台，而且反响非常的强烈哈。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就跟《战马》的作者有关。《战马》的作者呢就是莫波格，也是一位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童书作家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他所带来的这部畅销的六本作品，叫做麦克莫波格作品。首先我们请出这部作品的编辑张丽娜，欢迎丽娜。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丽娜来跟我们聊聊哈，这个麦克莫波格可能大家对于他不是很熟悉，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英国的作者哈，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应该说是英语系国家最受欢迎的一位童书和青春文学作家。他获英国桂冠童书作家称号，那这个称号已经是英国童书作家的至高荣誉。
1: 对。
2: 他呢是1943年出生在英国，出生于一个文艺世家。他小时候呢母亲很喜欢给他讲故事，所以呢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文学的种子。莫波格是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拿到了英语和法语的文学学位之后，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这第一份工作就跟孩子有关。
1: 对，
2: 就是在一所小学当老师。在这所小学当老师的过程中，他发现他特别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觉得故事似乎对孩子有一种魔力，对他自己也有一种魔力。所以呢在他的小学教职生涯里，他每天都在给孩子们说故事，然后就发掘了自己说故事的才艺以及写故事的天赋。凡是听过他现场说故事的人都会同意他入木三分的演技和精准的用字能够把每个故事都说活了起来。
1: 就是说莫波格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啊。
2: 对对对，
1: 而且他所讲的故事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有吸引力，尤其是小朋友听到之后会觉得特别入迷，是吧？
2: 对对。那个英国卫报曾经对他有一句评论说，只要你读到麦克莫波格任何一本书的第一句话，你立刻就会明白你遇上的是一个天生的故事大师。
1: 就是一个故事大王。
2: 对，
1: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安徒生童话的感觉哈，就是当我们翻开那个安徒生童话的第一眼看到它的内行字，就会觉得啊，这个故事一定特别有意思，我很想去读它。
2: 对对对。
1: 因为他是特别会讲故事的一个人。
2: 对对对。他就是通过讲故事呢，然后他就开始踏入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31岁出版第一本儿童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百余部儿童文学作品，而且几乎本本畅销，并曾获无数大奖。包括英国惠特布莱特童书奖、英国聪明豆童书奖。甚至还有就是英国小读者自主票选的兰彼得童书奖和红房子童书奖。可见他是不仅在这个就是小孩心目中，好在这个评论界他也是都获得了认可的。然后他的图书被翻译成了很多种文字，广泛传播。并且有很多作品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
1: 包括我们特别刚刚熟悉的这个《战马》哈。
2: 对对对对。战马呢不仅被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并且入围了那个奥斯卡最佳电影。
1: 哇。
2: 而且他的舞台剧就是后来改编成的这个舞台剧已经被誉为英国国宝级的舞台剧。
1: 所以我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给大家推荐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六本麦克莫波格的作品哈，应该说这是一套作品是吧？
2: 对。六本。
1: 对，咱们来详细的讲一讲哈，到底这六本书写了什么哈。为什么这个莫波格他来讲故事会讲的跟别人不一样，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到底他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哈。咱们丽娜向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0: 首先是第一本书哈，第一本书是莫扎特问题之谜哈，
1: 嗯，
0: 就是讲的这个莫扎特大家都很熟悉哈，这是音乐家哈，
1: 嗯，
0: 那到底这本书为什么叫莫扎特问题之谜呢？咱们来解答一下啊。
1: 对，他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谜。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首先它结构就很有趣，它是故事里边套故事这种。故事一开始的讲述者是一位记者，他即将去采访一位就是在全世界闻名的大名鼎鼎的音乐家。他去采访之前呢，他的上司就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要向这位音乐家提问莫扎特问题。
0: 就是说不能向他提问莫扎特。
1: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位音乐家在他整个的演奏生涯中，他从来不演奏莫扎特的音乐。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呢对这件事也是讳莫如深。所以渐渐就成了一个禁忌问题一样。而这个要去采访他的这个记者呢，初出茅庐，他还真不知道这个莫扎特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但是这个读者心里有一个疑问，这个记者也是有这个疑问的。然后呢，他去采访的时候，他运气还是很好的。这个音乐家这个时候已经决定向世人吐露他的这个
0: 心声，
1: 对
0: 他的秘密哈，多年内心深藏的秘密哈。
1: 对。接下来呢，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就换成了这位音乐家。这位音乐家说，这个故事呢，他的这个秘密呢，要从他父亲讲起。他的父亲生活在威尼斯，是一个理发师，同时也是一个小提琴手。他妈妈总是这么告诉他，但是他从来没有见他爸爸拉过小提琴。他就问他妈妈，那我怎么没见他拉过小提琴呢？他妈妈这个时候就经常会还掉几滴眼泪。然后说，这个问题你要去问爸爸。而他爸爸总是会各种就糊弄过去了。
0: 就是很敷衍的，就没有跟他说为什么不能说这个事儿。
1: 对。那这个音乐家叫保罗啊，他就凭当时他是个小孩嘛，他就凭着小孩子的直觉，他觉得爸爸妈妈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0: 对。
1: 但是他觉得从他爸爸那儿入手不行，他就决定还是从妈妈那儿入手。果然呢，他妈妈后来就禁不住他，总是问来问去问来问去，就做出了让步，就说我给你看一下那把小提琴，但是你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你不要问这个问题，而且不能让你爸爸知道我给你看了这把琴。然后他就同意了。特别奇妙的是，他第一次抚摸那把小提琴，那把小提琴是他妈妈从他们家大衣柜上边，很高的大衣柜上面，而且是用毯子包裹的严严实实，他拿下来打开给他看。他就觉得他第一次摸小提琴，他立刻就觉得特别入迷，他觉得他特别想让这把小提琴发出那种美妙的旋律，所以说这个可能有这种天分在里边，确实。
0: 对，他可能也是当他看到小提琴的那一瞬间，可能也是被他的这种魅力所吸引。
1: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他妈妈就立刻就把这把琴又放回去了，而且说你得当从来没有见过这把琴，就当没这回事儿。然后他因为跟他妈妈承诺过了嘛，所以他就没有再跟他爸爸提这件事儿，但是他心里就埋下了一个种子，他觉得他特别想去拉小提琴。然后很巧有一天他就在街头遇到了一位街头艺人，在拉小提琴，是一个老人叫本杰明。那个老人拉的琴就非常打动他，所以他就每天都去听，每天都去听。后来他们两个就
0: 成了朋友了，
1: 朋友忘年交。然后呢，这个老人就开始教他拉琴，直到他学了半年琴吧，都差不多。有一天，这个老人就说：“很奇怪，我觉得你拉琴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人，是好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人，当时他是我们交响乐团里最年轻的一位小提琴手。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你特别像他，他叫吉诺。”然后这个保罗就说，我爸爸就叫吉诺呀。
0: 就是他的父亲，其实是。
1: 对，他说您会不会认识的那个就是我爸爸呢？然后这个老人就说，不太可能，他应该不在人世了。说不大可能。然后不过他说，话说回来也说不好，不过呢，我觉得我也确实应该。

0: 应该去见一见你爸爸妈妈了，因为你在我这儿学了这么久的琴、
1: 嗯、
0: 我觉得应该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位很优秀的小提琴手，是一个可塑之
2: 才。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应该去告诉你爸爸妈妈了。然后这个保罗就很惊慌说，其实我来学琴我爸爸妈妈并
2: 不
0: 知 道、
2: 嗯、
0: 对，我是瞒着他们的。
2: 对，
0: 然后老人就建议他，你应该去告诉他们、
1: 嗯、
0: 并且说我可以陪着你去。
2: 结果就见到了他的父母。
0: 对，
2: 那一瞬间可能就发现他就是当年的那个特别年轻的小提琴手。
0: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抱在一起，又是哭又是笑。然后接下来呢，这
2: 还有接下来这故事还没结束。
0: 这三个人跟他讲了一个令他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个事、
1: 嗯、
0: 也就是他们当年的这个故事。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曾经在同一个集中营，
2: 纳粹集中营。
0: 对、
2: 哦、
0: 然后当时集中营的那个党卫队就在这些集中营的囚犯里面挑选，说你们谁会演奏乐器，是专业的演奏者，就把这些人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
1: 嗯，
0: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演奏乐器、
2: 嗯、
0: 对、
2: 哦、
0: 为什么要这样拉给谁听，但是他们都不敢问，因为在
2: 对那样一个环境下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就每天那个排练，然后开始呢是给一些军官演奏，然后后来他们虽然能够保住性命，虽然觉得还是很幸运，但是他们每天都被一种罪恶感给侵蚀着，因为他们的同胞每天在饿肚子，
1: 嗯，
0: 他们却能吃东西，
1: 嗯，
0: 他们的同胞每天可能被送到了毒气室，而他们却存活了下来、
1: 嗯、
0: 他们每天就是在一种很挣扎的这种心理中。嗯，直到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原来他们组成这个乐团的一个就是这个纳粹的他们的一个目的、
1: 嗯、
0: 是让他们能够安抚新进来的这些犹太人，让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很祥和的环境，
1: 嗯，
0: 让他们能够安安静静地排着队进入那个毒气室。当他们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他们就更觉得就是内心的那种挣扎和那种罪恶感特别特别的强烈。所以后来他们还是很幸运，就等到了解救的一天，把他们解救出来的一天。然后这个保罗的爸爸就当时就把他的琴给砸掉了，
1: 嗯，
0: 说以后再也不会演奏音乐了。而他妈妈呢觉得说这个小提琴是对，他妈妈是跟他爸爸就是在那个交响乐团认识的，并且萌发了爱情、
1: 哦、
0: 他妈妈认为这个小提琴是陪伴我度过了这么一段特别特别艰难特别特别地狱一样的这种
2: 对这种生活和这种
0: 他觉得音乐是、
2: 嗯、
0: 对音乐是拯救我能够让我
2: 存活下去的勇气，
0: 对对对、
2: 嗯、
0: 一个力量。所以他妈妈就保留了他的小提琴，所以那把小提琴其实是他妈妈的、
1: 嗯、
0: 然后他爸爸他们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他爸爸就说我可以同意你去练琴，我可以同意你、
1: 嗯、
0: 去就是走这个音乐的道路，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你不能演奏莫扎特的音乐，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演奏的大多都是莫扎特的音乐，是一些很欢快的曲子。
2: 但是其实这是一份特别痛苦的记忆。
0: 对，他说在我有生之年你不要演奏。
1: 嗯。
0: 而这个记者去采访这个保罗的时候，正好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周了，他就决定说出
2: 这个事情
0: 秘密
2: 公开。
0: 对对。
2: 啊、嗯，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哈，好像不仅仅是一个童话故事那么简单哈。咱们这六本书是不是都是这样的风格呢？
0: 是。为什么我们这套书，我当时起了一个系列名叫《现实题》莫泊格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系列。
2: 对，嗯，
0: 对，因为这六本书，也是我们选出来的，从莫泊格的作品中。
1: 嗯。
0: 莫泊格呢，主要有两类作品吧，一类是，就是动物小说，因为他。和他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应该不是一个，他们经营主持了一个 城市儿童下农场的计划，
2: 嗯，
0: 就是经营了一些。

0: 慈善农场，就是让城市的孩子能够到农村去体验、到这个牧场去体验乡村生活。所以他们经常就跟孩子和这些牧场的动物打交道，所以他有一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动物小说。然后还有一类作品就是类似于我刚才讲的这本
1: 现实题材的
0: 对、还有战马这类的都是现实题材的这个作品。
1: 咱们可以快速的说说，比如说刚刚聊到第一本就是莫扎特问题之谜，后面的这五本大概都有哪些内容，讲了些什么样的故事。
0: 好，那我再讲比如说这里边有一本半面人。半面人它聚焦的是二战老兵。对，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就是这个主人公也是一个小孩，是叫小麦克，他外公是一个就是面部残缺和手有残缺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他外公很少来他们家，每次来他们家就是他都不怎么敢去盯着他外公的脸看，而且他外公也是沉默寡言的，他就觉得他外公一定有一个也是一定有什么秘密，但是他外公都不怎么跟他讲。然后他后来就是度暑假什么的就去他外公生活的地方，慢慢了解到他外公的就是秘密。原来他外公是在二战时被烧伤，他
1: 有这样的一段特别
0: 惨痛的经历。然后这种一个是他生理上的这种烧伤，一个是他烧伤之后带给他心理上的一种有一种也不能说扭曲吧，就是当他战后他被就是伤好之后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包括外界对他，因为他显得像一个怪物一样，就很难接受他，他的妻子也是很难面对他。那么他怎么融入就是战后的这个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个就探讨了这个问题。
1: 这个还是真的很现实的这个题材哈，全都是跟历史事件相关。还有什么？
0: 还有跟环保题材相关的，比如遇见大鲸鱼。遇见大鲸鱼呢，其实是莫伯格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其实他很多这类的故事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1: 这本书我觉得你看一看封面就是特别吸引我。这是一条鲸鱼是吧，它的眼睛特别锃光瓦亮的那个，就是闪闪发光的眼睛，好像有点像在流泪的那个感觉。
0: 而且是跟封面上这个小男孩在交流，有情感的
1: 一个小男孩抱着一个鲸鱼，然后看到他的眼睛，两个人在对视，然后这个时候鲸鱼的眼睛是噙着泪光的哈。
0: 这个小主人公也叫麦克，就是坐着
1: 本身哈。
0: 然后他是早上呢在那个泰晤士河旁边，他去观鸟，他其实很喜欢看鸟儿，但是他发现好像有一头鲨鱼一样的过来了。后来他发现是一头鲸鱼，一头平鼻鲸。
1: 平鼻鲸，
0: 对。
1: 哎，这个鲸鱼我好像曾经在网上见，听过它的传说，是不是是在英国，是在哪儿？泰晤士河旁边是吧？
0: 对。
1: 就是发现的一条大鲸鱼。
0: 这个真实的事件是大概10年前，就是在那个泰晤士河旁边，就是有一头平鼻鲸，搁浅，当时就是伦敦市民和几乎全世界的媒体和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然后他们派出了那个搜就是救援艇去救这个平鼻鲸，因为它搁浅之后，它的体重很重，如果搁浅时间久了它会压迫它的内脏，它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就派出救援艇去救它，但是把它给就是
1: 用轮船运到海的中央是吗，
0: 想把它拉到
1: 深海里，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是死掉了。然后莫伯格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他改编了这个鲸鱼呢，他是历尽千辛万苦，他就是来找一个小孩儿。他是带着他爷爷的嘱托，带着同族的希望，要来找一个小孩儿，告诉小孩儿，什么呢？就是你们人类在破坏大海，在破坏环境。我爷爷说，我爷爷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小孩儿，告诉这个小孩儿，因为他们觉得孩子是能够倾听的，孩子是有力量去

0: 改变这个现状的，他们觉得成人可能已经麻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鲸鱼过来是发出他们的呐喊，
1: 嗯，
0: 对，但是他跟这个麦克交流完之后，他回航的过程中也是就死掉了，
1: 嗯，
0: 这个故事就是有点亦真亦幻的，有幻想的成分在里边，这个鲸鱼是能够跟这个小麦克交流的，
1: 嗯，啊，那就其实这个也特别有深意哈，就是让孩子们懂得怎么样去保护环境，倡导环保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前几天在看那个周星驰的《美人鱼》的时候
1: 啊，
0: 然后那个美人鱼珊珊就对邓超演的那个富豪就说，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了，那么挣再多的钱
1: 有什么用呢？
0: 对对对，
1: 他也买不来，
0: 还是死路一条。
1: 对，
0: 我当时看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们
1: 这
0: 个故事中的对这个大鲸鱼、
1: 嗯、
0: 也是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嗯，对，
1: 嗯，还有什么？嗯，还有什么主题的哈？我看归乡，
0: 对，
1: 第94次风筝啊，归乡。
0: 对，归乡其实也是跟环保有关的。
1: 哦，
0: 对，归乡呢是，里边的这个小主人公，就是在他们村子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一片湿地，湿地那里生活着一个。一个太太，
1: 嗯，
0: 她就是终日和小，她养着小毛驴呀、狗狗呀、母鸡呀，就是那种田园生活，嗯，然后她就跟这个太太也是像万年交一样，她经常过去玩、
1: 嗯、对，
0: 但是有一天，他们收到一个消息，就是、
1: 嗯、
0: 就是政府计划在这里建一座核电站，而且他们选址就是这片湿地。
1: 咱们今天的节目应该说聊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没有聊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童书这一块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平常介绍的很少，但是一介绍起来会发现其中大有天地哈。确实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的希望哈。我们的小朋友们和我们的家长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优秀的作品，能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好，谢谢丽娜。
0: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广播剧联播，
2: 严羹尧刺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福星。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端木良庸喝了口水，又喘了口气儿，接着说。谁知八月十五催租，人手不够，爹叫我东乡去召集庄头商议收租的事，鬼使神差的，梅英外祖母也在东乡，竟是我家佃户。我在东乡十里庙催了整整十天租，多一半时辰倒是和梅英一处，这么一来就包不住了。他一双清秀的目光凝视着天棚，像是在回顾那十天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幽暗的灯烛无力地跳动着，他的话却十分清晰。我们端木是圣人七十二贤弟子的后裔，我不敢说祖宗有什么不是，我真不明白他们哪辈子结下的孽缘，凭什么叫我们后代承担呢？ 我和梅英好。

0: 是我的不是，他家也是家法大，我死了没什么可惜，可他
1: 七声长叹一声，不再说下去了。一时屋子里三个人都没言声，里里外外一片死一样的沉寂，只有启更的梆子在远处暗夜的巷弄中单调而枯燥的梆梆梆的响着。李卫许久才从遐想当中回过神来，笑着说：“哈哈，哎呀，真像戏里头说的，有意思。陆陇奇是出了名的清官，端木呢，又是山东望族圣贤后代，这也是门当户对的事儿嘛。老爷子就这么古板吗？何况那陆陇奇已经死了多少年了，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啊，苦苦要难为两个孩子。你安心养病，且就跟着我。我到北京走一遭，还要回山东，你这闲事儿啊，我是管定了。黑嬷嬷这才问道：“
2: 李老爷，甘凤池的地盘在江南，你又是当地一方诸侯，你们怎么在这儿聚了头？他又何苦得罪你呢？他那么无礼，你又为麻子容忍他？就算他本领大，这里是荆棘重地，你又带那么多兵，还擒不住他这五六个人吗？”
1: 李卫慢慢的站起身来，缓缓的踱着步子，什么也没说。他今日营救端木，全然出于恻隐之心，并没有世恩图报的心思。李卫出身微寒，自小讨饭，被雍正买入王府为奴，从没有进过学堂，但一放外任成为成都县令，一举缉拿天府十三太保，积年大盗冤走京途，四川通省治安一夜之内为天下之冠，升迁任湖广首府，弥月之内连破江汉、湘唐三圣、龟蛇二杰两个统御全省的窃贼窝子。绿林豪杰是闻风震慑呀，成了天下闻名的极盗能力。凭着这个本领，加上他是雍正藩邸的旧门人，自雍正即位四年之间连连升任，直到江南巡抚，又改任两江总督，却又奉密诏总管天下缉捕盗贼之事。他这次进京述职，雍正三次接见，都是说的治安，还特地提到甘凤池等人，严令从速捕拿。但李卫却另有见识，他认为甘凤池、宋京、窦尔登、生铁佛、吕四娘、一枝花、圣手二、莫五人，这个所谓的八义，其中良秀不齐，有的大家劫舍为非作歹，纯粹是土匪，有的为生计所迫，鼠窃狗盗，不足为大害，有的还和白莲教渊源甚深，像甘凤池、窦尔登则是惩恶扬善、扶弱抑强的江湖豪客领袖，引导德方可以为朝廷所用，一体擒拿反倒将这些不同的人挤到一处与朝廷为敌，因此啊，对甘凤池抱定的是接纳安抚。今夜他不肯认真捉拿甘凤池，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出乎李卫意料的是，山东端木家一个奶妈子的本领竟远在甘凤池之上。这江湖上的事儿，他原觉得心中有数，如今看来反倒懵懂了。李卫徘徊了半晌，笑着说：“哈哈，哎呀，你问我这个，

0: 好答呀，甘凤池是好汉，我李卫也是好汉，这叫星星惜星星。我在江南管军政，监管缉捕天下的贼盗，甘凤池门下我拿了不少，有些最大的我杀了。我是朝廷的人，不得不如此。可甘凤池这人，人品我敬重，他也只是想看看朋友，这不算罪呀。所以我不能丁是丁，卯是卯，公事公办。说着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哎呀，快到子时了，我到后院还要商一些事儿。恶狗伤毒，医家说是无药可医的症候，只有叫花子有这个不密之传。梁雍富家子弟出这事儿已经是一奇了，恰又遇上了我，呵呵，更是奇缘呐。他现在一时也回不得家，你们主仆且跟着我进京，慢慢调养，三个月才能除根了。说着向案上提笔，提过一张素笺，叫过一个哥叉，你认字不认呢？读过几年私塾啊？我说药方子你写。
1: 是。
0: 李卫音笑道，真琥珀八分，绿豆粉八分，黄蜡炙乳香各一钱，飞水朱砂六分，上雄黄精六分，生白矾六分，生甘草五分。你去抓，这药不稀奇，炮制我亲自来，去吧。他对满脸惊诧的黑嬷嬷又是一笑，弹弹跑脚便出去了。允祥和范时义都还没有睡呢，坐在上房一边吃茶食一边等着李卫。见李卫进来，范时义忙站起身来笑道，哈哈哈哈，太医治病救人辛苦啊，方才那阵势我真怕甘凤池发了性子坏了右界大人，我可怎么跟皇上交代呀？李卫给允祥打签请安，哈哈哈，这算什么凶险呢？我擒拿十三太保单人私访，你见见那个场面，什么都不在话下的啦。允祥也笑了，哈哈哈，我知道李卫是个泼皮，他奉有特旨笼络天下绿林中人，刀口上滚出来的人啦。说着示意二人就坐，李卫笑嘻嘻的一欠身坐了，接着侍者递上来的油茶就喝了一口。像甘凤池这样的人呐，是不肯轻易和官府翻脸无情的。他有身家有财产，一家三百多口子都在南京，何况他总领江南各路豪杰，他自己的命比我这个穷官贵重。这茶好香啊，浑身都暖透了，请给前头端木主仆也送两碗去。哎，这今夜真的是有凶险呐、我看甘凤池气色像是在楼上和什么人生气了似的，也没见那个捉神弄鬼的假道士下来，要不是这个黑嬷嬷，说不定啊真要吃亏呢。允祥身子仰了仰，干咳了一声，说说差事吧。我离京时皇上有旨意，叫我去景陵看望十四弟，想召他回北京替八哥整顿奇物。如今年羹尧已经赐死，隆科多抄了家，囚禁在养蜂侠道，念在他当日西征追随先帝的功劳份上，皇上打算赦了他，命他出远差去阿尔泰和罗刹国会议边界。一来呢，差事办得好还可以重用；二来他留京师容易和八爷党混在一起， 与允四和隆科多都没有好处。十四爷的事说到旧里，骨子里和八哥不完全是一回事，他和皇上一母同胞，说到天边是最亲近的骨肉兄弟。近来皇上龙体也不十分安，我说皇上面容憔悴，皇上说睡不好，一闭眼就梦见太后，说想念十四弟。皇上咳下出了些文嘎的清热去邪的药，吃多了又防了胃气，心绪脾气再不好，还不是雪上加霜吗？范时义守卫景陵，监管着照看允提的差事。允祥的话他不宜缄默，因说道：哎呀，十四爷的脾性您知道的，据奴才看呢，前几个月十四爷似乎想通了些，这汪景琦的事儿一出来，又拿了他身边的蔡怀喜、钱运斗和尹帝，如今呢性气大发，每天呢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阴沉着脸绕景陵兜一大圈，回到陵园殿里一坐就是一天，给吃的就吃，给喝的就喝，不给也不要，说句该割舌头的话，竟像是个白痴呀。想想他也是个龙子凤孙，到了这个地步也真让人瞧着难过呀。允祥听了默然良久，老十四毕竟是英雄气短呐、啊。蔡怀喜和钱运斗是朝廷派去专门照看他的，却吃里扒外，和汪景琦勾结，想和年羹尧联合称兵造乱，这样的王八羔子专门陷主子于不义之地，有什么值得挂记的？范时义说：蔡前他们也只是想劫持十四爷，十四爷自己不像是知道底细，据我看十四爷心疼的是这个乔隐帝。李卫一笑：这也值得的啊，十四爷也真是的，乔隐帝的相貌我怎么瞧也不及十四福晋呢，为了个女人神魂颠倒，人都还说他是英雄气概的王爷呢。人都是当局者迷呀、啊、你李卫不也一样吗？皇上当年翻底家法最严，你怎么就不怕呢？和翠儿好上了，哎，哼，要不是先头乌先生，你这会子恐怕还在黄庄上做苦力呢。允祥说着抖得想起自己凌雨囚禁整整七年了，放出来的时候两个女子双双为自己殉情自尽，心里一阵痛楚，便转了话题：你把人解送回京，不要忙着回南京任上，去见一见宝亲王弘历，还有果贝勒弘时，他们都有差事给你。曹寅的儿子曹辅已经解到北京了，他的亏空还没还清，皇上说着你追笔，恐防曹家在南京流散藏匿家产呢、啊。另外一枝花女匪在江西兴白莲教，有些剿府的事宜也要和弘历商量办理，我离京前和弘历聊过，他很有些见地，要能等我回来更好，等不及时你就照宝亲王的指示办理就是了。允祥说着外头进来一个军校，双手捧着一份火漆通风书简禀道：王爷，军机处转来的600里加急。允祥接过来就着灯下拆开的看，却是军机大臣、尚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张廷玉的亲笔书信。老臣张廷玉敬禀宜王爷会降。 据奉天将军一张阿密札。

0: 助圣婴减亲王乐不脱，果亲王承诺，东亲王永信，瑞亲王都罗，接内务府资会，进京帮助齐物。臣思此四王皆为八旗旗主，世袭罔替亲王，祝奉天积世有年，立非奉旨不得入京。寻知内务府堂官于宏图等职官皆称不知此事，奏闻皇上，皇上命臣即询问夷王知否此事，即判即告，切切以文密物，观后即焚。允祥看完，将书简信封一并就烛火燃着了，铮铮若有所思的看着那卷纸燃成了灰烬。因见范时义和李卫都在盯视自己，笑着说：“你们别发怔，信里的事儿与你们无干。”因起身来，把灯端到另一张桌前，如墨挥笔写道：“横陈枢密，扎西，莫名惊诧。此四王奉先帝诏书，荣仰奉天，从无干政之力，降何许人？敢不请旨而私诏入京，整顿其物，立为连亲王允嗣的奉差。判速将情形密陈圣上，令四王不必进京，徐图查明时运。允祥草。”写完了，亲自用火漆封了，交给那军校。你带几个人星夜返京，天明时交到张廷玉手。记住，如果四更天之后赶到北京，张廷玉已经去了畅春园了，你们在园门口双闸那儿准能见到张相。如果他已经进内了，就叫侍卫张五哥代转，此外不准给第三个人拆看，明白吗？
1: 扎，明白。
0: 去吧。看着那军校退出去，范时义和李卫对望了一眼，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李卫说了声：“
1: 夜深了。”
0: 刚要起身，允祥却拍了拍他的肩头：“再坐一试。我今晚有点心神不定。”范时义料想是方才那封书信惹得这位王爷心里不安。
1: 十三爷，奴才请先告退了，明儿回马陵峪，营里的人都不晓得，奴才要先派个人知会一声，给王爷腾出房子。高齐桌如今就在景陵，王爷方才说也想见见，也得通知一声。他原说这几日就动身到泰陵去的。
0: 我见高齐桌也没什么大事儿，至少说不是急事儿。允祥的目光悠悠的，在灯光下不易觉察的流动着。他风水看得好，正在给皇上看地宫，我想请他给我也留留心，选一处驻地。早已写信告诉他说了，这次见不见的都无所谓。他沉吟着，突然问道：“范时义，你马兰峪守陵大营时有兵力多少？”“
1: 回师三爷，花名册上32073名，出差在外的除去，还有病员，能立即应招办差的30000不过1000人。
0: 你吃多少空格呀？”范时义似乎有点意外，看了允祥一眼。允祥笑道：“你不用愁啊，俸禄低嘛，哪个将军不吃空额呀？朝廷正在想办法，你不要觉得丢人。年羹尧不吃空额，那是因为他在西边打仗，军饷里的火耗银子就吃饱了他。年羹尧赐死，户部兵部查他的私账，只有10几万。
1: 其实我心里有本账，光是塔尔寺他缴获了70万两黄金都没有上账，连同内地剿匪他洗了几个镇子，我估约他的私财总在1000万两银子上下，恐怕是早已经藏匿起来了。你实说，吃多少空额？范石一知道，在允祥这样的人面前再扯谎等于自取其辱，脸上一红，陪笑道：
2: 主子是练过兵的王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的驻地往来的都是朝廷大员，应酬的数目大，大约也就吃300-500名兵士的空额罢了。
1: 我方才已经说过，不追究这事儿。马陵峪这个地方要冲，不单是因为景陵是列祖列宗安寝之地，他又控制着喜风口，同时策应北京、热河、奉天这三处国家根本重地，一旦有事随时要用你的兵，所以要有规矩，不要学江南大营，一半兵带家脱口，一半兵有名无实，拉出来实战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可知道厉害呀？
2: 奴才领训，随时三爷回营，请十三爷监督，奴才把兵额全部补齐。
1: 对了，不要吃空额，但你有应酬也要照顾到，我从兵部军费特支你每月3000两用度，你不要见官就奉迎，那是个无底洞，要学你本家鸽子范时杰，除了皇上谁的账也不买，你这个特检的羽林军总兵才算够分量。
2: 是是，谢十三爷体谅。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严庚瑶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1: 范时义和李卫对视了一眼，允祥这话似训似戒，还带着点郑重其事的安抚，像是谈心吧，又在不动声色地安排着军务，摸不清他到底想的是什么。两个人都觉得和方才张廷玉寄来的急件有关，但允祥不说，他们又怎么敢随便问呢？李卫叹道：
6: 其实今日朝廷财政比起圣祖爷在时已不知好了多少，皇上要刷新吏治，我看呢，就是抓了三件事。李卫永远是一副似笑不笑的面孔，也没多大的说头。一呢是廉洁，二是节流，三呢是开源。
1: 老生常谈了。
2: 是，不过皇上说过，凡老生常谈都是圣贤之言，撇开开源节流，单就廉字有多大学问呢？您想让老范廉不吃空额，
1: 可他一年年俸只有160两，想连也连不起来。陆陇吉是圣祖爷手里最轻的县官，一个县令死了，事后清县，这个荣耀谁有啊？可家里现在示威到这种地步，要女孩子抛头露面采桑度日，所以呀、没有制度，想连也连不起。范时义的哥哥范时杰是个中人，十三爷是当今皇上最心腹的股肱。不瞒你们说啊，前年报的江南省无亏空是假的，是我从秦淮河嫖客身上征重税挖来的婊子卖肉钱顶了库里的亏欠。河南省无亏空才是真的，田文静在那里当巡抚，如今又是总督，硬生生挤压着官们还亏空。官们不会阿金尿银就逼老百姓，如今山东安徽和江南讨饭的，你去听听，10个有9个是河南口音，这样治贪能是常法吗？允祥听了，目中熊炯生光，良久抚膝长叹道：“说的是啊，不过两江总督的位子总归不能你李卫包揽一辈子。如果换你去河南当总督呢？开封只有一条黄河，没有秦淮河，你小叫花子又哪里去诈钱呢？”哎，我有办法，从去年我就开始了火耗归公，由省城统筹安排，按各官缺份苦乐肥瘦发给养廉银。上等县缺一年3000两，中等2500两，下等的2000两。今年开春我请亡命旗牌斩了射阳县令，奶奶的，你拿了我的养廉银子仍旧不廉，李卫就下刀子，所以我江南一省没有清官，可也没有贪官，我看这法子满成。本来前年我就密奏上去了，皇上发给年羹尧看，老年说李卫少不经事好大喜功，是个严厉之臣，这制度没推给实行。如今年羹尧崩角了，旧话重提，请王爷在万岁跟前说道说道，别叫李卫落得人后头。允祥点了点头，
0: 你那个折子我看过，皇上亲批，错别字375，说的也不像这么明白。我看这办法成，应该明诏颁布天下，一体实行。过去有年羹尧、隆科多挡道，如今没有了。他兴奋地站起身来，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猛地想到四个铁帽子王进京的事，心里一沉，目光黯然下来，咳苍了几声，忙用手帕子捂住嘴，口中又腥又甜，知道是血，连手帕扔进了炭火炉子。当天一夜无事，第二日李卫便带着范时义移交的人犯亲自押送京师，在靠山镇沙河店一天风风雨雨，使人觉得满天下都是这样的天气。但过了顺义，因见天清气朗，地土干燥，李卫着人一问，才晓得咫尺之间竟是两股气象。他越发信实了贾世芳是个能呼风唤雨的道德高深之士。平安走了3天，由北翼到南下，微微的东直门已是遥遥在望了。李卫驻马思忖，连亲王允祀的王府就在东直门外朝阳码头旁边，押送这群敏感人物招招摇摇过他的王府大门，不但不恭敬，也容易引起北京人闲话猜疑。略一思量，便命霍英：“啊，你
1: 派人飞机到畅春园报知。

0: 是张相爷说我已经返京了，从北直门进城，押来的这40多个人是一处送刑部呢，还是分头安置？我们在神武门北等着张相指示。说罢便催动人马向西，由北直门以里进了京城。此时正是冬初时分，北京城北人烟稀少，护城河上已经结了细冰了。一阵风吹过，紫的、红的、黄的、褐的树叶子从树上碎絮一样的被抛进清冽的水中，随着绸波涟漪瑟瑟沉浮。昏黄西下的斜阳有气无力地将余晖洒落下来，照射着这一群刚赶完远路，在神武门北景山下休息的车马人等，显得很是寂寥凄凉。李卫看了看那十几辆邮币车，揣想着车中求人的未卜命运，也是不胜感慨。正没坐奈何处，远处两骑飞也似的打马前来，到了近前滚鞍下马，李卫才看清，一个是派去和张廷玉联络的军校，另一个也认得，是张廷玉的随身笔贴士张禄。两个人到李卫马前打了个签请安，李卫下了马，张禄忙说：李志才，张相爷吩咐蔡怀喜和钱运斗送交大理寺监押，太监们到原来大将军王府暂住，听候甄别使唤，不必派兵看管，您亲自押送乔引帝，这回子就去畅春园递牌子请见。
1: 是，我明白。
0: 你去回复相公，李卫这就去。说着便叫过霍英，一一分拨随人押送人犯。顷刻间身边只留了一辆车，李卫命霍英亲自解送蔡钱二人。
1: 你交割了差事，别忘了要一张大理寺的回执。今天没你的差事了，你带上端木竹谱，今晚就歇我棋盘街下处，我面圣下来还有话交代。就这样。
0: 说罢跃上马，和十几个亲兵簇拥着乔引帝的车一路往畅春园行来。此时冬日昼短夜长，从神武门到畅春园还有20多里路。李卫一干人到畅春园双闸大门口的时候，已是金乌西坠，倦鸟归林了。昏苍苍的暮色中，景致不甚的清爽，但见一大片皇家御苑，有的地方林木萧森，有的地方黑沉沉碧悠悠，有的地方红瘦绿稀，杂色斑驳，连连绵绵十几里地的红墙掩映，老树绰约。刚刚下马，便见一个40多岁的侍卫大踏步的过来。李卫边下马边说：
1: 哎呀，五哥军门呐，我这会子递牌子请见吗？
2: 李大人，皇上这会子正接见大臣呢，谈得很恼，暂时不见你。
0: 张五哥英武的面孔上带着一丝笑容，亲自接了李卫的缰绳。
2: 你带上乔引帝，先在我的侍卫房里歇息，吃点点心，我陪着您说说话，该叫时刘铁铮他们自然就来教我们了。
0: 说罢竟亲自到车门前打开门，轻声说道：
2: 乔姑娘，到地方了，请下车来，我不便搀扶，你自己小心点。
0: 车中没有回音，张五哥又说了一遍，才听得里边衣裳稀疏，一个头发蓬乱、衣衫皱巴巴的年轻女子，一手扶着车筐，小脚小心翼翼地踏着车蹬子下来。李卫押送这位神秘的女子已经有2天了，为避嫌起见，一路都由别的宫女照料，其实没有认真看过她一眼。此时天色虽暗了点，但实在离得太近了，堵目相对，只见她容貌也并不

0: 令人不忍逼视。这就是那个掀起山西亏空大案，弄得巡抚诺敏折腰，先为田文静收留，又投奔十四阿哥允提为奴妾，又莫名其妙的被雍正特诏押京的乔引娣。李卫只看了他一眼，便收回了目光，无声的将手一让。乔引娣也没有说话，看了一眼双闸大门石狮子北边的侍卫房，便举举走了过去。李卫和张五哥随即也跟了进去，打着火点了六七支蜡烛，把个小侍卫房照得通明雪亮。这是那种人世间最尴尬最无可奈何的情景。乔引娣当初在十四贝勒府，张五哥常常去传旨送东西，可以说三个人都认识，但此刻彼此之间既不敢说话也无话可说。张五哥叫乔引娣坐了炕上，倒了一杯水，轻声说道：请喝杯水，这里我借了一套梳妆台，等会儿用点饭你可以更衣梳洗。我只能转告你一句话，皇上万没有难为你的意思。乔引娣脸上毫无表情：
1: 谢谢，水我喝，饭我吃，我不更衣梳妆。
0: 张五哥未及答话，一个十二三岁的小苏拉太监已经捧着食盒子进来了，将一碗精米粥、四碟子小菜布在炕桌上，又摆了几盘子细巧的供点。那小太监却是伶俐，一边布菜一边笑嘻嘻地说：
2: 乔大姐姐，我叫秦妹妹，就伺候您了，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这会子您多用点饭就是体恤我了。
1: 听我吩咐。
0: 乔引娣一怔，随即变得若无其事，端起碗来多着粥，冷冰冰地吩咐道：
1: 你去告诉皇上，我想死，我想见他一面，瞧他什么模样。
0: 张五哥和李卫大吃了一惊，全都是浑身一震呢。这丫头文文弱弱，怎么这么混呢？但要呵斥，这个话又一点毛病也没有。还没回过神来呢，小琴却笑道：
2: 嘿，乔大姐姐先吃饭，您想死总不能叫我陪着垫背的吧，皇上定必要见你的，见了什么话由大姐姐您自个儿说不好吗？叫我瞧着，您这会子想死是一时想不开，感到想开了叫您死也不肯呢。
0: 一句话说的张李二人都笑了，乔引娣却没笑，木着脸喝完了那碗粥，又吃了一块点心，把条盘轻轻一推，盘膝坐着闭目养神，似乎在养神，又似乎在聚集着身上的力量。秦妹妹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嬉皮笑脸地说：
2: 乔大姐姐，我瞧着您和皇上有缘分呢。
0: 乔引娣睁开了眼，闪着愤怒的火光，盯着这个小不点太监不言语。
2: 哎呀，您别这么瞧我，我还小，挺怕您这种眼神的。
0: 秦妹妹显然是雍正选了又选挑出来的人精狐孙，一脸赖皮相。
2: 嘿，我没别的意思，方才您吃的饭是皇上赐的膳，皇上晚膳也就是这么几样，平日我伺候的多了，皇上也是这么忙忙的吃碗粥，用一块点心，然后坐着谁也不理，闭着眼打坐，和您方才做派竟一模一样，这不是缘分凑巧吗？
0: 乔引娣大约从来没见过这种人，皱着眉头盯着秦妹妹半晌，无可奈何的一笑：
2: 哼，你去吧。是了。

0: 秦妹妹就地打了个尖儿，提起食盒子又说：“
1: 皇上说了，我今晚要能逗您一笑，50两黄金就赏我呢。往后伺候您日子多着呢，您多笑几笑，我就富贵了。”
0: 说着便一溜烟退了出去。屋子里头又只剩下三个人，但方才给这小鬼头搅和了这么一阵子，气氛好像松却了一点。乔引娣不再打坐，挪动着身躯下了炕来，在灯影下缓缓踱步。他时而双手合十喃喃念佛，时而又像诅咒什么，连看也不看李卫和张五哥一眼。这样李卫和张五哥倒觉得好受一点，时不时的交换一下眼神，却也交谈不成什么。过了不知多久，那个秦妹妹又返了回来，站在门口：“
1: 咱奉旨传话，李卫和乔引娣进去，皇上在风华楼见你们。今儿个天晚了，张廷玉不回府，住到清范寺，着五哥侍卫送送张相。”“
2: 是，奴才领旨。”
0: 李卫和张五哥如蒙大赦，一起起身答应道。待乔引娣出门，二人同时松了一口气。张五哥见两盏宫灯导引着张廷玉出来，忙迎了上去。秦妹妹带着李卫和乔引娣到了双闸口，已有两个宫女手执宫灯等着了。见他们来，不言声，就在前头先倒。穿过雍正平常办事见人的淡凝居纯约轩，从黑嘘嘘的蔷薇花棚洞向北学，与露华楼并排的西边，黑地里剪影一样高处的风华楼，楼上并排8只黄沙宫灯，楼下里外都点着蜡烛，只有两名太监肃立在街前，其余是一片寂静。李卫以为里边只有雍正一个人，站定了，李李身上官袍，正要报名，却听里边有人说：“
3: 就是这样，你退出去吧，一会儿你的学生李卫还要进来，他的政见和你可不一样啊。朕的话只是对天下说的，你云贵既然现在不宜实行，先按你的办，改土归流的事是国策，迟早一定要办的，你慢慢想想，想通了给朕递个条陈。明天你走前不要在地牌子进来了，朕叫李卫史宜直他们送你上路。来，把那包子老山参带上。”
0: 接着便听里边有谢恩辞行的话头，李卫一听便知是云贵总督杨明时，二人极熟人的，此时却不便见面，忙闪在灯影里，看着杨明时履声驼驼渐渐去远，才出来报名请见。雍正在里边干咳一声：“
3: 进来吧。”
0: 李卫在丹壁下答应一声，回头看了看乔引娣二人，进了楼，却见三营楼底的西边设着雍正的大炕，中间用屏风隔了，东边一间一桌御膳，像是刚刚有人用过，还没有收拾。屋内到处都是灯火，照得刺目。地下一个硕大的景泰蓝质大熏笼生着熊熊的炭火，进门便觉得暖融融的。李卫一眼瞧见雍正坐在炕上漱口，啪的打下马蹄袖，上前一步跪下：“
2: 奴才李卫给主子请安。”
0: 那乔引娣站在李卫身后却没有动，只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至尊。挨北墙的屏风各站着8名宫女和8名太监，见这个青年女子面君如此无礼，个个吓得心里扑扑的直跳啊，苍白着脸垂着头，一声不敢言语。雍正只穿了一件白天马狐绸夹袍，腰间束了一条黄皱绸搭膊，盘膝坐在炕上，手屈抬了一下， 用目光微睨了乔眼帝一眼，对李卫说：“起来吧，朕算计你昨天必定就回京的，路上有什么待挨了吗？你十三爷几时去马陵峪的呢？”李卫头重重地磕了三下，起身回道：“
4: 是，哎，路上下了雨，改道走沙河就迟了两天，十三爷此刻恐怕已经到了马陵峪了。
0: 殷江在沙河峪交接的事和张廷玉如何安置的情形约略地说了，接着又说：“
4: 哎，这个就是乔隐帝奉旨随奴来见皇上。”
0: 雍正这才认真盯视了一眼乔隐帝，恰乔隐帝也把头抬起来，二人四目相对，又都傻了感觉。雍正对李卫满意的点点头：“
3: 啊，饿了吧？刺膳。”“
4: 哎，方才杨明石刺膳，膳桌上还没撤，奴才没那么多忌讳，就那里随便用两口就行了。”“
3: 嗯，那个膳凉了，那是带外臣的，你是朕的包衣家奴，朕方才的膳照样叫他们做了一份，又家常又暖胃。这里撂个木屋子，你就在这里用吧。”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耐着性子听到这儿，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我明白是咋回事了，啊，我明白了，你这是吃饱饭没事撑着。从明天起，司令部大楼里的地就由你打扫，一遍不行，要从一楼到四楼扫三遍。你不是撑得慌吗？啊，你不要解放全人类去吗？好啊，你先从扫地开始。一个军务参谋进来报告。报告首长，特种分队梁军求见。您看，
1: 当然见，让他进来。
0: 梁军是特种分队一中队的队长，是分队组建时从某军区抽调来的干部，参加过特种分队历次重大行动，是个身怀绝技、军事素质极佳的军官。他是个产业工人出身，按理说属于根红苗正的干部，政审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最近他家乡的一个造反组织给部队发了函，揭发他的一个叔叔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就麻烦了。家族里有个反革命，任你什么红五类出身，那都不能在部队干了。虽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话是那么说，这不过是对因出身不好而被打入另册的人的一种安抚罢了。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们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那就是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以升学、参军、入党和提干。在军队里，这条原则执行的那更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譬如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你是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啊，曾在国民党军队伍里当过半年伙夫，那也不合格，政审就是不通过。梁军有个历史反革命的亲戚，军区干部部来了通知，立刻让梁军转业。李云龙交涉了几次都没用，梁军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没带领章帽徽，他是来向军长告别的。他感谢军长的知遇之恩，他知道军长为他的事情已经尽力了，他不想抱怨什么，这就是命，你能怨谁呢？他只是心里面有些难过，他已经习惯做个职业军人了，离开军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梁军望着军长说，军长，我向您告别了，说实话，我真舍不得离开部队，这是我的家呀，可是没办法，这也是我的命，我认了。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他的眼圈红了，李云龙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表情复杂的拍着梁军的肩膀，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惭愧，特种分队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当年是他李云龙把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从四面八方调来的，但是现在他竟然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战士。他本想劝慰几句，可是这话没出口又觉得是废话。突然一个念头就像是电石火花般蓦然闪过脑际，娘的，什么是特种兵？一个小小的政审规定就难倒特种兵了？那还叫什么特种兵？想到这儿，李云龙突然露出了笑容，他意味深长地说，照理说啊，就你受过的训练，本不该把你送到地方上去，弄不好就会生出乱子。哎，一个受过特种训练的军人，一旦摆脱了军纪的束缚，那很有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一旦危害社会，谁能管得了你啊？公安局的警察恐怕不行吧，十来个人也未必能制服你，要是地方上管不了你，那你还得军队来管。这样吧，你的转业手续咱先不要办，回家先看看，联系一下工作，等有单位接收你了再回来办手续。记住了，到地方上要好好干，可不许惹事啊。梁军的眼睛一亮，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猛地脚跟一碰，挺胸道，
1: 军长，两军无论走到哪里，都绝不会给首长丢脸的。您的临别赠言，我记住了。
0: 李云龙微微一笑，眨了眨眼睛，
1: 我好像没说什么呀。啊，出发吧，军队可不养老，早晚都得走，不定哪天我也会脱了军装回老家种地去呢。
0: 明亮的星光似乎掺上了露水，变得湿润柔和，夜空清碧，犹如一片海，断断续续的白色碎云幻化出一道道隐隐约约的河川，飘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李云龙和田宇站在露台上仰望着夜空，李云龙通过北斗星的勺柄找到了那颗明亮的北极星，那是正北方向，北京就在那个方向。李云龙默默地吸着烟，显得心事重重。田宇突然落下泪来，他擦着眼泪自语道，
2: 赵刚和冯楠现在在哪儿呢？怎么连个信儿也没有？
0: 遥远的天幕中，浩渺的银河里，一颗流星倏然划破夜空，消失在宇宙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颗。李云龙的心一动，他猛地扔掉烟蒂，怔怔地望着流星消逝的地方，他感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此时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事机关的将军楼里，赵刚和冯楠正相拥而坐。赵刚的脸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伤痕，嘴唇上有一道可怕的裂伤，露出了残缺的牙齿。在白天的批斗会上，赵刚被揪到台上，喝令跪在地上，他倔强地直挺挺地站着，连腰都不肯弯，被几个造反派成员死死地按跪在地上，他又挣扎着起来。参加批斗的人大怒，因为这样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还是很少见的，他们一边高呼着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边冲上去把赵刚打倒在台上。随着一顿拳打脚踢之后，赵刚又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这一下造反派们气疯了，他们又冲上了一顿毒打，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最后批斗会的主持人见影响太坏，便宣布暂时散会。赵刚硬是坚持一步步走回家，进门之后才颓然倒下。冯楠用温水浸湿了手巾，给丈夫轻轻地擦拭着，嘴里安慰着，
2: 老赵，忍一会儿，你忍一会儿，我再给你上药。
0: 赵刚笑了笑，用手拍了拍肚子，
1: 这点伤算什么，我这肚子上还中过一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呢，五脏六腑都打烂了，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又活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赚了吗？
0: 冯楠轻轻地靠在丈夫身上，
2: 歇一会儿再上路好吗？
1: 孩子们安排好了吗？
2: 放心吧，我早安排好了。
3: 李云龙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孩子们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
2: 你呀，在军队这么多年过命交情的老战友，只有李云龙一个，真怪，一个大学生跟一个粗鲁的军人竟然成了生死的交情。
1: 战争是最好的粘合剂啊，我和老李的交情也是吵出来的。38年我刚调到独立团当政委，我记得那天呢，老李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见了我二话不说就递过酒瓶子，我说谢谢，我不会喝。老李阴沉着脸哼了一声，说不会喝，不会喝，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我当时也不高兴了，回来才一句，独立团是打仗的，又不是收酒囊饭袋的。这家伙当时就被噎住了，我看出来了，他是个顺毛驴，在这个团里称王称霸都习惯了。听说前几任政委就因为跟他搞不到一起去，被他给挤走了。刚到独立团的时候，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难， 老李也打定主意想挤走我，那时我对他的印象也不好，觉得这个人毛病挺多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他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发牢骚，明明已经执行了命令还要唠叨几句，好像不发牢骚就吃了亏似的，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人，粗话连篇的，有的时候还动手打人。

0: 可奇怪的是，这家伙在团里的威信还很高，全团的干部和战士啊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当时我想，这人恐怕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后来我参加了独立团的几次战斗，才明白这老李啊打起仗来真有点鬼才，点子多，善于逆向思维，从来不墨守成规。一提到李云龙，满脸伤痕的赵刚立刻神采飞扬。我和老李的性格相去甚远，那家伙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而我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两种类型的人一旦相遇，碰撞是免不了的。老李这个人极务实，他嘲笑理论，一概斥之为大道理、狗皮膏药。我那个时候啊，书生气十足，还偏爱跟他摆弄理论。
1: 那我猜，你们后来成了好朋友，主要还是因为你也现实起来，再也不搬弄理论了吧？
0: 对，是啊，战争的环境太残酷了，理想主义应付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坦率地说，当时的独立团没有我赵刚，一样能打胜仗。可是，要没了他李云龙，独立团在晋西北那种严酷的环境里，想生存一个月都难呢。关于这一点，我对老李心服口服。在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方面，我得承认，他是我的老师啊。
2: 冯楠正依偎着受伤的赵刚。
1: 你看，我们俩都是悲剧人物。赵刚，你恐怕至死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你参加革命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准备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当现实违反了你的初衷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一种破灭感，因为你无力阻止现实的发展，那种无奈和痛苦是很深刻的。如果带着这种痛苦活着，你会感到生命毫无意义。
2: 赵刚用一种极为复杂的眼光注视着冯楠，嘴里叹道：
0: 咱们生活了十几年了，你在我面前始终扮演着一个温柔妻子的角色，几乎都使我忽略了你的另一面。难道你要到最后时刻才亮出你的剑锋吗？真可谓后发制人呢。
2: 冯楠露出凄楚的笑容道：
1: 性格就是命运，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你直到死亡。
2: 赵刚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0: 你这样做毫无意义，这是有意让我的良心负债。为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
1: 赵刚，你知道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吗？
0: 当然知道，那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
1: 赵刚，我在想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在想他们的妻子，那可真是一群高贵的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妈和丈夫断绝关系，继续留在彼得堡当贵族，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陪伴他们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高贵的柔弱的女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后者。托斯托耶夫斯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说他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社交和家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为了争取自由而牺牲了一切。无辜的他们在漫长的25年中经受了他们罪犯丈夫所经受的一切。赵刚，你看，100多年过去

0: 人们心目当中那些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思想的孤独和对你的怀念同样也会杀死我，你能明白吗？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一见钟情。那时我就想，感谢上苍，这个男人是上苍赐予我的。赵刚轻轻搂住妻子，环视着客厅。被抄家之后，客厅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藏书被撕成了一堆堆的废纸。赵刚穿着军礼服，配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赵刚轻轻地笑了，人生真像场梦啊。赵刚，你告诉我，当年你投笔从戎，投身一场革命，几十年的征杀落得如此结局，你后悔吗？
1: 我不后悔，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当时民族危亡，强敌压境，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于世外。在侵略者面前，我们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至于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我未能参加那场战争而感到自豪。那是一个独裁的、不得人心的、腐败透顶的政府，那个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我赵刚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争，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就是感到痛心，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牺牲的战友们，想起他们心里就难受。从38年我进入八路军，直到49年建国，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他们都是死在我眼前，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那些生龙活虎的面孔就会出现在我脑子里，我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牺牲的顺序和地点。淮海战役时牺牲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千上万，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数都数不过来。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地挣扎哭喊，放下我，我要回去，我们全连都牺牲了，我得去报仇。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说，快快，这孩子快不行了，快一点吧，孩子你等等。

0: 在夏季面前也应该保持点形象，可是我当时我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这些为了理想而捐躯的人们，他们本以为通过自己的牺牲能换来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可是他们的希望实现了吗？说到这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他使劲地擦去眼泪。我想起田先生，10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

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

0: 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教

0: 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3: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2: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4: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2: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5: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7: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8: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晚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薯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晚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9: 今年我们做的薯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1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10: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2: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4: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3: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1: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5: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5: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7: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 另根据十八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5: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5: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5: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听见奋进的力量。
1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8: 听见国家的成长。
2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8: 听见世界的回响。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8: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燕霄西主。
2: 晋朝赵燕霄，自幼饱读诗书，仁义至善。他凭借一片策达至诚之心，感动兄长的故事流传千古，并且成为历史上爱敬兄长的典范。

0: 父亲，吃饭了。
1: 你大伯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呢。
2: 这一日大家一起吃饭，却又不见了哥哥。
3: 你大哥一大早就出去了，一天也没见他人影啊。
0: 这
1: 大哥会去哪儿呢？
3: 一定又是喝酒去了。唉，如今父亲守孝期满，女儿也出嫁了，可谁想他又犯老毛病了。
1: 大嫂您别急，我这就去找大哥。
2: 这时哥哥醉醺醺地进来了，踉踉跄跄，站都站不稳。
4: 谁要去找我呀？干什么看？我脸上有花不成？
1: 大哥，我有话跟你说。
2: 燕萧只走婢女，想劝见哥哥。
1: 好了，你先下去吧。
5: 是。
1: 大哥，您先喝杯茶，解解酒。
4: 不喝，你有话快说，别耽误我睡觉。
1: 大哥，父亲在世时，常教育我们不。

0: 不要饮酒，饮酒会伤身误事，害人害己啊，大哥。
1: 老弟，我知道你比我读的书多，可是有句话你应该知道，长兄如父，我是大哥，你得听我的，怎么教训起我来了啊？
0: 小弟岂敢教训大哥，只是
1: 哎呦，困死我了，我要睡觉去了。
0: 大哥，
1: 一边去。
2: 大哥推开燕霄，摇摇晃晃地向卧室走去。看着哥哥的身影，燕霄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一天，两个下人抬着一盆贵重的盆景艰难挪步。
0: 这是谁买的？
3: 回二少爷，这是大少爷托人在南方买的，今天早上送到的。
1: 啊，这是我买的，怎么样，气派吧？你看，还有这个，这可是正宗的金丝雀，五两银子一只。
0: 大哥，小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你说吧。
0: 大哥，你没听说过玩物丧志吗？
1: 什么玩物丧志啊？
0: 大哥，咱们赵家这祖业来之不易，父亲又苦心经营几十年，不能让他毁在咱们手里啊。
1: 谁说要毁在咱们手里了啊？
0: 自从父亲去世后，守孝三年，家中进项一时少了许多，如今这几年要不生意刚有起色，您看是不是该节省用度呢？
1: 咱们节省啊，这张家娶亲，李家嫁人的，人情往来哪样不需要银两、还有你瞧我这身衣裳、还不都是为了给咱们赵家争面子吗？难道让人家笑话咱们穷酸不成吗？
0: 这
1: 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要出去了啊。
0: 药铺的药材不够了，后日我便去齐州采购，这往返需一月之久，我不在，药铺就全劳大哥一人辛苦打理了。
1: 行了行了，我以为什么大事呢。好了，别说了，我多照看一下就行了。
2: 这天哥哥来到药铺打理事务。
5: 生地二钱，您拿好了，慢走啊。
0: 哎，掌柜的。
2: 燕霄哥哥傲慢地从小二身边走过，不予理会。他一出门碰到了钱掌柜。
6: 哟，赵兄，今天怎么坐起堂来了？
3: 二掌柜的呢？
1: 哦，原来是钱兄啊。失敬失敬，弟弟去外地采购药材。
6: 哎呀，咱们兄弟多日不见，去喝两杯。
1: 哎呀，你看我这不是忙着呢吗？改日一定去府上拜访。
6: 还改日干嘛？我看今天就是好日子，刚好前面有家酒楼开业，咱们也去讨个吉利。我做东，和他个一醉方休。
1: 这里，
6: 嗨，这里就交给伙计吧，还怕他把你的药铺抬走不成？
1: 啊，那好，兄弟，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6: 走走走，
1: 行。
2: 燕霄哥哥和钱掌柜就这样喝酒去了。多日后，燕霄和儿子在回来的路上。
7: 父亲，孩儿已经背会了君子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
0: 这些都是做人处事很重要的原则。
7: 是的，爹。
0: 儿啊，学问固然重要，但若不能落实在生活中，光会背诵是没有用的，要做到才行。所以人不可恃才傲物，不可懈怠轻慢，一定要谦虚学习，千万不可以妄自菲薄。
7: 父亲的教诲，孩儿定会铭记在心。
0: 咱们此行一月有余，不知家中一切可好啊？
2: 燕霄刚进家门，就碰到管家，正要急忙出门。
3: 哎呀，二少爷，您可回来了，家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快快讲来。哎
3: 呀，二少爷，您走后，大少爷每天都出去和钱庄的钱掌柜喝酒，把这药铺就交给伙计了。伙计有一天打瞌睡，不小心把药给抓错了，差点闹出人命来啊。
7: 那后来呢？
3: 后来人家撞个大少爷，官府把大少爷抓了去，大少奶奶就拿了200两纹银赔给那家，这才撤了状，把这事给平息下来了。
0: 这大少爷现在身在何处？

0: 早上大少爷说有事出去了，这不大少奶奶打发小的去找吗？
1: 这时大少爷和钱掌柜又来到醉仙楼。
2: 赵兄今天手气不错呀，佩服佩服。
3: 哦，我看看哪位兄弟手气不错呀。
2: 啊，朱老板，几日不见，又发福了。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一个新朋友。
3: 好，
2: 这是赵家药铺的大掌柜，这位就是醉仙楼的朱老板。
3: 哎呦，久仰大名，今日得见，朱某真是三生有幸啊。
2: 幸会幸会，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
3: 两位仁兄发了财，可别忘了照顾老弟的生意呀。
2: 哦，那是那是，我这位赵兄家大业大，又出手阔绰，可是您的福星呢。
3: 你们都是我朱某的财神爷呀，今天我做东，咱们到楼下喝几杯去。
2: 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天太晚了，恐怕家人担心呢。
3: 担心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这点小事还做不了主啊。人生苦短呐，来，咱们今天一定喝个痛快。
2: 这
3: 哎呀，仁兄，什么这个那个的，
2: 我
3: 走，快走吧，走吧，走吧。
1: 大少爷就这样被他们俩推着又去喝酒了。夜深了，燕霄一边在院中踱步，一边焦急地等待哥哥。
4: 弟弟，你回来了？
5: 是啊，大哥。
4: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不是等我呢吧？
5: 等您一天了。
4: 你等我干什么呀？
5: 大哥，你这是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4: 就是去那个醉仙楼玩了几把。
5: 醉仙楼？您去赌钱了？大哥，您平日奢侈浪费也就罢了，这赌钱可是会倾家荡产的呀。您可知一场赌博几家贫，后车谁见前车富，天下多少人家就是毁于赌博呀。大哥，求求您，您千万不可以去赌啊。
4: 你别吓唬我了，哪有这么严重啊，我不过和几个朋友随便玩。
5: 大哥，小人尽百事坏，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劝您今后不要再和这样的人来往了。
4: 我的事不用你来管。
5: 大哥，大哥呀。
6: 赵燕霄屡劝哥哥不听，无奈之下提出分家。于是在父母双双过世后，又一起生活12年的兄弟俩从此分家，各自过活。
1: 燕霄在父母牌位前哭诉，
5: 孩儿不孝，没能按照您的遗愿劝阻哥哥奢侈游荡，近来哥哥又结识损友，染上赌博，孩儿唯恐祖业断送，不得不出此下策，万望父母泉下有知，理解孩儿苦心，也保佑哥哥迷途知返，和孩儿一起将祖业发扬光大。
1: 分家后，大哥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输光了。这天他又回来找地契。
7: 哇，终于找到了。
1: 大嫂看他拿着钱器出去，想要阻拦。
8: 你要干什么？
7: 我去醉仙楼赌一回，一定要把输的那些都赢回来。
8: 你还嫌那些人害你不够吗？分家快5年了，银子宅院都让你输光了，现在就剩下这点田产了，你要再输了，难道咱们以后喝西北风去吗？
7: 你就别管了。
8: 不行。
7: 你放手。
8: 不行。
1: 劝说丈夫无门，大嫂伤心痛哭。
8: 怎么过呀？
1: 几年后的一个冬天，大雪纷飞，穷困潦倒一无所有的燕霄哥哥在大街上走着。
9: 刚才过去那个人怎么那么面熟啊？
5: 老兄可真是健忘，那不就是赵家大少爷吗？
9: 啊，真是他，怎么会落魄到如此？

0: 的地步呢？
1: 嗨，还不都是因为平时奢侈浪费要面子，听说还欠了一身赌债呢。
0: 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2: 燕霄正在街上买粽子，正好大哥也在这条街上落魄地行走着。
0: 大哥，
2: 大哥走到街角，被两个要赌债的人拦住。
3: 看你还往哪儿跑？
4: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大爷
5: 饶命，说得轻巧，赶快还钱。
4: 两位大爷，对不起了，我这几天手头紧，再宽限些。
3: 还宽限？我给你宽限的日子已经够多的了，你还嘴硬？我看你，
4: 我大爷。
2: 燕霄哥没钱，被他们打了一顿。燕霄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赶忙走过来救下大哥。
0: 这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再欺负人，我就去官府告你们。
5: 哎，大哥，我看先算了吧，咱们哪天再来，今天就便宜这小子。
0: 还不快走！
3: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0: 你们少废话，
6: 心里在除夕之前赶快还钱，否则，嘿嘿，走。
7: 大哥，真的是你？
4: 弟弟，
7: 大哥，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2: 大哥看到地上有一个掉落的粽子，两眼放光，捡起来就吃。
4: 哎呀，不吃可惜了，
7: 都脏了，别吃了。
4: 没事，挺好的，还热乎呢。这些给你大嫂留着，大嫂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0: 弟弟，大哥，大哥，弟弟，
1: 兄弟俩抱头痛哭。快过除夕了，燕霄哥嫂准备收拾东西外出逃债。
2: 哎呀，快点收拾，今天是除夕，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快点啊。
3: 都是你欠了一身债，过年都不得安生。
4: 大嫂。
5: 大哥。
4: 大伯。大嫂开门呐。
2: 糟了，要债的来了。哎呀，藏哪儿啊？
4: 大伯。
5: 大哥，是我呀，开门。
2: 你先放底下。
4: 大嫂。大嫂快开门呐。
5: 大哥。
4: 大哥。
3: 大伯。
5: 大哥开门呐。
3: 你听听，不对呀、好像是弟弟他们。
2: 哦，是他们，快去开门。
3: 大嫂。
4: 大娘。
6: 大嫂，我大哥呢？
3: 你大哥他在屋里呢。
6: 大哥大嫂，我们今天来是想请你们回家吃年夜饭的，家里头已经备好了酒菜，咱们快走吧。
3: 大哥大嫂还愣着干嘛？快过去热闹热闹啊。
4: 大伯大娘，咱们快走吧，一起过年。
6: 大哥，当初跟您分财产，就是因为怕您不能节用，把祖先留下来的家业给败光了，愧对祖先，所以才要求分家，为的是守住这些家业。现在经营的还可以，并且已经把哥哥所欠下的所有债务都还清了。所以想请大哥大嫂搬回来，仍旧做着一家之主，不知哥嫂意下如何？
2: 这万万不可呀。
1: 燕霄拿出契约把它烧掉了。

0: 燕萧七也把账本和钥匙拿了出来。
1: 有何不可？兄弟本是同气连枝，何分彼此？现在就把我所保存的归还了，仍旧请哥哥和嫂嫂主持家里内外的事务。
0: 大哥想起了以前燕萧对自己的劝解。
1: 小弟岂敢教训大哥，只是
2: 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1: 大哥，大哥，小人尽百事坏，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劝您今后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的事儿不用你来管。
1: 弟弟弟弟，我弟弟，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列祖列宗，你不记恨我，反倒这让我如何是好？我不配做你的大哥呀。弟弟，大哥别推辞了，长兄如父，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何况大哥从前打理生意一向游刃有余，相信您一定还会是个好当家的，咱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0: 大哥真心悔过，赵燕萧与哥哥紧紧地抱在一起。大嫂，回来吧，这永远是。

0: 赵夜宵又与哥哥一同祭拜了祖先。
1: 知耻而后勇，从此以后，赵燕霄兄弟俩冰释前嫌，燕霄用心良苦帮助哥哥回头建立信心，于是他们又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更加和睦，勤俭治理家业。第二年天赐福报，赵燕霄与儿子同登进士。古人云，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理顺莫善于替，世间最难得者就是弟兄，有弟兄时我们一定要珍爱。赵燕霄一片恭敬至诚对待兄嫂，终于感化他们。而兄弟俩一起住了四五年之后，家道也从此大兴。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茂林镇孟义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聊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聊行”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美誉的茂林镇孟邑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里刨出的致富果也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红火的增收路。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的呢是位于茂林镇的孟邑村红薯种植地块，那当下呀、正值红薯全面收获的季节，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工人师傅啊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将一颗颗红薯装入我们的箱中。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红薯品种呢叫哈密，那据了解呢，这种红薯啊口感十分的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丰收的壮观场面。
3: 孟邑村红薯家庭农场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八年深耕红薯种植，农场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依托科学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好品质引来八方客商，辽源客商都兴文已经和孟邑村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前来收购红薯。凭借优良品质，孟邑村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源源不断。
1: 辽源客商都兴文：
4: 今天我来拉西瓜红啊，头2天订的，因为他这起步出来那些啊，产量太大，完事客户太多，我提前2天预定啊，预定了5吨，加上还有小薯，得有5000斤，我正好够一车。西瓜红这个甜度也够，口感还好，颜色也好，糖心儿红色的瓤儿，非常好啊。我们合作2年了，非常愉快。
3: 与此同时，收获的红薯一部分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错开集中上市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时节投放市场，卖出更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茂林镇孟邑村党总支书记尹春雨：
5: 今年孟邑村种植的红薯的面积是全村面积达到50公顷左右，我个人种植15公顷左右。今年的产量大约在1公顷8万斤左右。价格，西瓜红是1.2块上车，等哈密是1.3块，全是山东和河南、河北，都是外地的客商来上地里边收，就是统一的收走。去年建这个地窖是为了反季节卖这个地瓜嘛，价格会更高。储存量是420平，能存60万斤左右。
3: 下一步，孟邑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
1: 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辽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面貌。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 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网络正能量。网络名人张树明：
6: 这次活动让我呢更加呢有了一个新的感受，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要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为双辽的这个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呢这个经济发展做出呢应有的贡献。
0: 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群众家门口。
1: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含甲状腺、低压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检查结果，耐心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吉林国文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季生：
7: 今天来到卧虎镇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问诊查体，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护基层百姓健康。我们国文医院会持续开展这类公益活动，为群众健康做好保驾护航。
1: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乡村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

0: 近日，市第四中学开展抵制欺凌守正气、远离烟害护青春教育讲座活动。活动中，市第四中学法治副校长郑家屯接到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严重危害。宣讲内容涵盖了肢体冲突、语言侮辱、社交孤立及网络诽谤等多种欺凌形态。 清晰界定了同学间正常玩笑与恶意欺凌的边界，破除了部分学生只是开玩笑的错误认知。随后，民警还详细讲解了传统香烟及奶茶杯、可乐罐等伪装式电子烟对青少年大脑发育、心肺功能的严重损害，破除了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认知。
1: 活动通过法治教育与健康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守护纯净美好的校园青春时光。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将于2026年9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 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6年1到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四、报告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五、审议人事任免案。
0: 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 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受粮顺畅。新华网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吉林省四平市启幕。一年一度的产业发展大会，让黑土地上的这一黄金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 在复明兴起的同时，助力吉林持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生活小常识：清洗玻璃水杯时，可挤少量牙膏擦拭杯壁，轻松去除茶渍水垢；洗完倒置晾干，不要密封存放，避免产生异味；定期清洗杯盖胶圈，减少细菌滋生。
2: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

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你成绩的伞能不能借给
2: 荣心荣情荣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威，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双辽市水稻研究所举办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玉米单产提升培训班。那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助力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呢，市水稻研究所举办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玉米单产提升培训班，集中学习玉米高产种植的先进技术。
1: 本次培训特邀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授课，课程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性，围绕玉米生物育种前沿技术、密植高产栽培要点、病虫害防、绿色防控、智能水肥一体化应用等核心板块展开深入的解

0: 解读。授课专家结合生产实际，对玉米良种选育、科学种植、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开展系统教学，通过详实的田间试验数据对比与成功案例分享，直观地展现科技种田对产量提升、效益增长的显著作用，帮助参训学员吃透技术原理，掌握实操方法。
1: 来自全市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以及农民合作社的骨干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呢，精准对接呢种植主体技术需求，旨在破解传统种植模式瓶颈，加快先进农业技术落地转化，为粮食稳产增产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助力全市粮食生产提质增效，筑牢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0: 再来看一下，王奔镇联合京东家电家居开展公益捐赠活动。近日呢，王奔镇联合京东家电家居到王奔镇开展美丽乡村惠民计划公益捐赠活动，把实用家电和暖心关怀送到困难群众手中，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民生温暖。
1: 那活动现场，京东家电家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既是回馈地方群众，也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农村家庭生活品质提升。王奔村相关负责同志对京东家电家居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心系乡村民生的善举表示感谢。捐赠仪式现场气氛温暖浓厚，京东家电家居结合乡村群众的现实需要，为王奔村脱贫户捐赠实用的小家电，同时呢发放家电惠民补贴卡，总价值20000元，用实实在在的物资帮扶解决群众日常的生活难题。
0: 此次活动是王奔镇深化呢政企协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帮扶，不断搭建企业参与乡村建设的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惠民利民爱心帮扶系列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再来看一下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两优一仙风采路，红旗街益顺村党建引领聚合力，和美乡村展新颜。近年来呢，红旗街益顺村立足呢自身区位的条件，充分发挥村党总支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呢抓党建、强产业、优治理、惠民生，统筹推进基层组织建设、集体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改善和为民服务各项工作，推动乡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红旗街益顺村党总支呢，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定期开展专题党课，积极推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党员结对帮扶机制，引导党员主动与脱贫群众结对联系，以传帮带凝聚乡村振兴合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关心关爱困难党员和群众，弘扬文明乡风，营造和睦向善的村风民风。
0: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益顺村呢，领办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集中采购生产资料，有效降低农户生产经营成本，吸纳社员参与呢抱团发展，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创新党总支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整合各方资源，引导农户连片发展特色种植，推广呢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实现村集体和群众双向增收，为乡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益顺村党总支还坚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建立村两委联系群众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走访排查，用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及时为困难群众申请帮助帮扶，那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并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开展垃圾清理，沿线绿化美化，打造乡村景观节点，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乡村发展带来的变化。
0: 下一步，红旗街益顺村党总支将守好荣光，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党建根基，抓实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民生保障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村级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0: 再来看一下，网上销售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精密度高达99.9%，这是真的吗？
1: 我知道哈，很多事情它不能说完全说100%。
0: 对，这是从这个
1: 严谨程度
0: 上来讲的。嗯，
1: 但是你这99.9%，那就已经
0: 其实对于我们对于我这种普通老百姓来讲，那我就觉得它就是100%了。
1: 对，我也会四舍五入觉得那就是100%了。
0: 虽然
1: 那精准度太高了，
0: 虽然说这种很不严谨啊，但是呢，就脑子里好像肌肉里自来就有这个记忆。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便携式甲醛检测仪靠谱吗？很多网上销售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主要是通过内部的电化学呢传感器检测甲醛，但受成本和技术限制，这类甲醛检测仪的精密度往往是不够的，而且空气的温度、湿度以及其挥发有机物的存在可能影响的检测结果。京津冀 3D 消协曾经对50个品牌的甲醛检测仪进行检测，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结果发现没有一款产品能够真正做到精准检测。
1: 原来没有，我们都知道哈，在无论是比如说像这个医学上啊，还是任何领域哈，我们都不能把事情说得完全的绝对。那么网上呢给出了这种相关的解答，说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呢，这种便携式的检测仪它很难精准的去测到甲醛的浓度，而且测量的结果误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它不光达不到99%，它的误差也是飘忽不定的。
0: 哎，对，因此啊，这类便携式的甲醛检测仪的检测结果只能作为很粗略的参考，并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判断室内是否有甲醛风险，其实最重要的是选择合格环保的材料，保持通风，并必要时进行专业的检测。

0: 还有就是临床的研究，还有实际的成果。所以说这个就是会告诉我们两个经常入坑的人，你别一瞅量子，你别一看纳米，你别一看能量场，哎，你就会盲目的相信。咱呢还是要多了解一些的。那么其实呢，在这整个的这些呢，皮肤衰老涉及到的这个胶原蛋白减少、光老化、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那目前对于美容仪是否能够改善皱纹，需要看具体的技术类型，还有这个临床的研究啊，实际的效果，不能因为宣传上出现了量子二字，咱就觉得你就被带跑偏了。
1: 嗯，
0: 其实呢，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词汇。
1: 那我们在选择美容产品的时候呢，也要理性的去看待。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脸部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它并非是单一的、
0: 嗯、
1: 可能是很多原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给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表象。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选择正规的专业的方式，去让我们变得更美。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九七九，帮你办。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2 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民之声。您走进的是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买房卖房或者一些失物招领等民生服务类消息，您可以呢打开您的手机，在您的微信上关注我们双聊荣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把您的这些消息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镇东侠侯廷借灯光仔细观看，看完了明白了。海川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爷喝这酒？
2: 大哥，为什么？
1: 酒中有毒。丛林还真没注这一，听东侠说的非常认真，倒吸了一口冷气，看看这酒清清凉凉的，闻了闻没怪味儿。老哥哥，怎见得酒中有毒？看这样不像有毛病。海川呐，你闯荡江湖还浅呐，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凡是在酒中投毒者，这药分三等，大多数都是蒙汗药。最好的蒙汗药，你看着这个酒非常清凉，什么毛病瞅不出来，你闻一闻还没有怪味，是一等蒙汗药，但是药力相当之大呀，只要喝一口顿时人事不省。这二等蒙汗药看着清凉，闻起来有点腥味，容易察觉。最下等的蒙汗药就是酒发魂，所以呢，开黑店的使这种蒙汗药的人，事先呢必须把你稳住。他就说这个，你问有酒没，他说没了，就剩点酒底子，多少点发魂，你要不介意的话呢，那你就将就着喝，你这思想这就防范就没了。等倒上酒之后发魂，你认为是酒底子，一喝上当了。但这三等的蒙汗药，药力相当薄弱，

0: 但凡人迷倒之后，眨眼之间就能苏醒过来。话又说回来了，把你麻倒了，在眨眼之间，他这活也干完了，你这命也交代了。那么老哥哥，您怎么知道这是上等的蒙汗药？海川，你仔细从侧面往酒杯里看，佟林按照这个方法闪目一看，看出毛病来了。就见这个酒在酒杯里它打旋，你不这么看你看不见，贴着这酒杯转悠。海川，这回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哼，哎呦，这什么地方？给咱们下蒙汗药必是咱们的仇人呢，咱们要多加防范，一定把这个谜底给揭开。正在这时候，听外边稍微有点响动，镇东侠冲着张子美一使眼色，风流侠张景砸门出来，一看是那小老道，那小老道来探风来了，刚一探头，叫张子美使了个猛击夺术法，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一拎把他拎起来了，这家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一直拎到桌子旁边上。永亲王生气了，拿他做个试验，这壶酒都给他灌下去。他站起身来，把壶抄起来了，对着小老道这嘴，哗，这一壶走了个底儿朝上。小老道一开始不喝，后来张景一捏他鼻子，他上不来气儿，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等他也喝完了，张鼎一松手，再看他瘫软在地上，手刨脚蹬，嘴眼歪斜，口吐白沫。佟林呢，暗挑大拇指高，看来我心还粗啊！我老哥哥说的一点不假，我闯荡江湖年限太浅呐，人是长得老，学得老。今天要不是被哥哥发现，恐怕我们在场的人都可悲了。从心往外赞成镇东侠心细，东侠这火也上来了，心说这庙是谁的主持，什么人给我们结下夙愿，胆敢下此毒手啊？爷，您在屋等着，我们四外查看一番
1: 啊。别呀，我也去，
0: 到时候你们人手不够，我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绝不能给你们当累赘，也就是就这样，众人把包袱全都打开，应手的家伙抄起来，转身到了外头。东贺西温，西贺西温，凡是房间全查到了，平推奔后院。再看后院有三间房，灯光明亮，人影摇摇，知道这屋有人。佟林一个箭步窜到窗台前进，用子母鸡爪鸳鸯院的尖子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屋了有张大木床，铺着席子，木床上放着个小桌，沏着水，摆着吃喝，围着这木桌坐仨人。正中央紧对窗户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出家道人，大个能有五六十岁了，花白须髯，一脸横丝肉，两只大三角眼睛，眼角往下耷拉着，两道浓眉，满嘴的大板牙，穿着灰布道装，外头方格的坎肩，在身边背后背着双股剑， 尖穗在肩头当啷着，左右坐着俩年轻人，借灯光观看，一个白脸儿，一个齿红脸儿，怎么瞅着那么眼熟啊？哎呀，佟林认出来了，白脸的叫小粉底韩宝，黑脸的就是那个吴志广，盗宝贼。你看这玩意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别看佟林给宗家帮忙来到杭州，又张打法缠的张了这些闲事，但是压在心里的最大的压力就是盗宝的这件事。您别忘了，佟林此次离开北京背着官司呢，求人家宗家给帮忙，现在宗家倒不开手啊，反过来佟林给人家来帮忙来了。那么佟林的事儿能忘吗？可以说做梦啊都梦见这件事儿。100天的期限呢，眨眼就到啊。到时候国宝不能还朝，盗宝贼抓不着，皇上一翻脸，脑袋搬家了。而且雍亲王胤禛那是保人嘛，连他都得吃罪不起。每当想到这件事，佟林是把抓周长。你看最近这两天，这一张了把这事儿扔在一边了，碰上了那韩宝吴志广大闹曹府林，佟林追过这个吴志广，这小跳到河里他跑了，他手上带只镯子，韩宝手上带着一只镯子，要把他们俩抓住，人赃俱获，官司就算完了。这俩贼怎么到这儿来呢？有点原因，他们结怨同林，到了曹富林想刺杀雍亲王胤禛，结果呢不但事情没办成，好悬没把命搭上。后来这俩小子跑了，凑在一块一商议怎么办呢，回云南八卦山没敢回去，怕大庄主李坤李太极责怪他们。李坤这个人那比较公正啊，要知道这俩小子夜入皇宫盗取国宝，栽赃陷害佟林，李坤绝不能答应他们，所以他们没敢回去。祸也闯了，娄子也捅了，怎么办？事在骑虎，是进退两难呐。后来这俩小子一琢磨呀，干脆咱找个地方先眯一眯，看看风头怎么样再做决定。他们俩找谁呀？想起乔玄灵来了，飞龙观的观主，当年在云南咱们相识过，还磕了头，够意思，肯定能收留我们俩。就这样，这俩小子跑到扬州来了，一眯就是这么多天。等见到乔玄灵之后呢，这个老道还真讲义气，把他俩收留了。一问他们俩干什么，俩人毫没隐瞒。这仨人也不是吃素的，正在屋谈论呢，谈论什么呢？方才在茶馆他们也喝茶去了，包了个单间雅座，正在屋里头谈论的时候，外边镇东侠一报名，说我叫侯廷，这是我兄弟佟林，让他们仨听见了，故此他们才咬牙关恨起了佟林和侯德侠。那个说 韩宝、吴志广怎么跑到飞龙观来的？这个老道是谁？这老道姓乔，叫乔玄灵啊，下五门的人。这个老道是假的，用这个做掩护，其实他是无恶不作的恶阴贼，靠的是发卖熏香蒙汗药，到底是鹰胎紫河车，什么损他干什么，只要能挣钱他是不择手段。有一年呢，他上云南买毒品，路过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进不了山呢，在山底下一家饭馆遇上了韩宝、吴志广，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俩人一看这老道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海交，就这么成了莫逆之交，把跟同林的朝口所作所为如实的讲述一遍。小玄灵把大拇指一竖，罢了，好样的，这才叫英雄好汉，我支持你们二位，贤弟啊，住在我这儿，早晚要遇上同林，老哥哥，我给你们帮忙。但是过了日子不久，杭州泪的消息就传到扬州，二小一打探这个风声，群雄荟萃，金龙镖局、飞龙镖局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杭州，听说镇东侠侯二侠佟林也到了，那面北侠也到了，老师把禅也到了，哎，俩人乐坏了。哎，我师父到了杭州了，他们跟乔玄灵商议，是不是咱偷着到飞龙镖局去一趟，见见我老师，尽管我们捅了娄子了，但是跟老师要说清楚，我老师肯定袒护我们俩。就在他们要动身去杭州的时候，噩耗传来，佟林刚打铁的罗汉法禅，吓得他们就没敢动，更恨佟林了。这边闲着没事，他们到那茶馆前去喝水，不敢坐在大庭广众之下，恐怕遇上熟人，所以包了个单间雅座。哎，你说事儿多小，镇东侠佟林来请司马空到外边喝水，一报名，韩宝这小子耳朵尖听见了，挑那帘儿搁这缝一看，呀，仇人聚在眼前，吓得他们迷得屋哪敢动啊。外边下雨了，这仨小子夹杂在人群之中出来了，赶紧逃回飞龙观。到了飞龙观呢，他满面蒙关上了，说今儿这事儿多悬呢，幸亏镇东侠佟林没有发现咱们，要发现就麻烦了。那正说着，小老道进来了，说外边下雨啊，来了几位客人，这几个人打算在这儿吃点东西，看那意思走不了了。三人一问来的人什么样，三老道一说，哎呀，这三个人先是紧张，后来高兴。佟林呐、啊，镇东侠，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送到嘴边上来了。跟乔玄灵一商议，乔玄灵说：“兄弟，稳呐，稳住！现在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凭真能耐，咱肯定不行。玉兄料识小计，我这什么药都有啊。 才下了一等。

的蒙汗药，结果被镇东家给识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在外头发现盗宝贼了，那会儿还压得住。海川双手沿窗户台抖丹田喊了一声：“呆！”韩宝、吴志广还不出来受死。看来佟林还短练呢，你看能耐归能耐，脾气还是有点暴躁，遇上事情不像镇东侠和风流侠张子美那样沉稳。你喊什么呢？你要不喊进屋抓贼多稳当啊，这一喊发了信号了。乔玄龄、韩宝、吴志广一听佟林来了，我的妈，把屋里的灯光全都吹灭。三人飘身行从木床上跳下来，各拉家伙闪身躲到门后，守住了窗户。这心那就跳成了一个啊！那佟林太厉害了，能长。

0: 日子来的不光同林一个，带着一大帮呢，一会儿把门窗全堵上了，往哪跑？韩宝眼珠一转，捅一下乔学林，大哥，这么眯着不是好办法，以防他们瓮中捉鳖。您出去，我们哥俩给您帮忙。我行吗？咱仨呢，还打不过一个大老杆吗？能坚持坚持，不能坚持扯乎，也只好如此。乔玄林拽出丧门剑，冷威英把这门一开，又关了一下，咣当当当，他没敢跳出来，怕外边的人按下毒手。佟林能那么干吗？乔玄林把这门咣当下，紧跟着邪神行晃宝剑，噌，跳到天井当院。佟林拉架子伸双月，正等着呢，一看一条黑影往门窜，不是韩宝吴志广，是那个恶道。两个人并不搭话，顿时就站在一处。这有什么好说的？乔玄灵心没底儿啊，跟佟林没打到三个回合，用眼角往后头一溜，韩宝吴志广没出来。哎呀，乔玄灵这个嘛呀，心说我韩宝吴志广，你们可不够意思，我为你们冲锋陷阵，您把我推出来了，怎么不管了？莫非你们逃走了？乔玄灵猜的是一点都不假，把这俩小子比坏的都坏，比滑的都滑，拿乔玄灵当替死鬼，把他推在前边，吸引住佟林。这俩小子扭回身，把后窗给我踢开了，从后窗跑了。乔玄灵本不是佟林的对手，再一看二小没跟出来，他心没底了，这个脑筋这一溜二坏了，让佟林的双月正扎在他软肋之上。扑通栽倒，手刨脚蹬，是绝气身亡。咱们说呢，得交代清楚，实质上从老道出来到死没超过20秒钟。佟林打他还费劲吗？正在这时，老少英雄全赶到了，贝勒爷也到了。这雍亲王对金海还说呢，怎么样爷，您可千万留神注意，那盗宝贼没出来，不是藏到屋中就是逃走了。镇东家主海川放心，各位走。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老少英雄等闯到屋里头，空无一人，后窗户开着，知道跑了。佟林就一跺脚，从后窗户跳出去了。 后跟着的是风流侠张子美。

0: 哥俩一前一后出了飞龙观，到了后街上。这阵这雨啊不下了，道路相当泥泞，后面是一条土道，还沾鞋沾靴子，走起路来十分不便。哥俩拢目光往四外打量，恍恍惚惚看到正北方向好像有两条黑影晃动，但是离得相当远。冒着蒙哥俩就在后头追起来了。那佟林和风流侠张炳脚底下的功夫够足阔呀，时间不大就快追上了。佟林冒蒙喊了一嗓子，前面可是韩宝吴志广。这一嗓子真有作用，哎呦我的妈，扑通扑通俩全趴下了。是他们吗？一点不错。您说交朋友能交这人吗？小玄灵为他卖了命了，他们溜之乎了。其实这也难怪，这俩小子都怕极了。那要叫佟林把他们逮住，那准掉脑袋呀！而且这仇也报不了了。因此，这俩小子拼命地往前跑。到底没把佟林给甩掉，一看追上来了，这哥俩趴地上一打滚又起来，直接奔正北就干下去。韩宝边跑边和吴志广商量，我说呢，咱俩在一块跑不是良策呀，干脆各奔西东，跑一个是一个，不能一块给他抓住。哎呀，别说这丧气话了，能跑咱们还是在一起跑。哎，你说这玩意儿多凑巧。再往前走不远，听见了水声，这俩小子眼睛一亮，哎呦我的老天爷耶，真该我们哥俩命不当绝，佟林不会水，哪怕臭水沟的我们俩也得往底下跳。到眼前一看，真是一条河，书中代言这条河是扬州的玉带河，水还挺宽还挺深，尤其方才下过大雨，水势还挺狂。嘿，这俩小子顿时长起精神了，扭回头还说了两句风凉话。
1: 大老杆，佟林，
0: 爷爷可走了，恕不奉陪，
1: 气死你，
0: 也叫你抓不着也不能走呀。砰砰跳入水中，就差那么几步，佟林赶到河边上急得直跺脚，用拳子打自己的脑袋，到嘴的肥肉没吃着，佟林还埋怨呢，哪那么多破河呀。其实这事儿你怪谁？另外恨自己，我学这学那，我怎么就不学水呢？瞪眼儿在水里头一点招没有，其实学过没学过。河道员上道明想到这一点，你要不会水性啊，不够个全面的侠客，也不够个全面的英雄。但试验了几次，你看佟林哪儿都好，见水就头晕，那你怎么办？跟水一点缘没有啊！浇过几次，佟林喝了几次，就这么就放弃了。 因此说，丛林不管他将来成多大的名，露多大的脸，这是个缺欠。他正在着急，风流侠张自梅赶到了。海川，怎么样？哎，又叫他们跑了。高哥哥，就是从这儿咱们跳下的水，您快下去追去吧，助小弟一臂之力。
1: 哎，喂。
0: 张子美蹲了三蹲，站了三站，冲丛林一乐，兄弟，我也不会水。
1: 嗨、哎，
0: 我您怎么不会水呢？张子美一听，我这兄弟怎么不讲理了？许你不会，就不许我不会呀、啊？那有啥法儿？还得劝丛林开船呢，压一会儿。哎呀！你就记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该报未报，时刻未到。该这俩小子命不当绝，该这兄弟你啊，这点灾还没过去。别生气了，走，咱们回去。往回走，在道上碰上东夏众人，说明经过之后，大伙觉着非常惋惜。永亲王一听，急得直跺脚。哎，海川呐，别上火。各位老侠客说的都对，让这俩小子多活两天，早晚他们也逃不脱，就得给丛林呢说这种话。丛林这火呢，慢慢也就消下去了。咱这么说吧，折腾一宿没睡觉。这还有一条命案，怎么解决？众人一商量，报告本地官府履行正式手续，麻烦了，看几天的功夫也解决不了。后来一商量怎么办呢？东霞出个主意，先把乔玄灵的尸体啊用芦席卷起来放在院，跟那小老道说清楚。本应当把他送到官府治罪，但是呢，看在他年轻，暂时把他饶恕了，让他看守飞龙观。咱不是请道爷南昆仑吗？等见了道爷之后，他是本地人，威望极高，熟人不少，就让他处理此事，比咱方便的多了。众人一听，只好如此。回到屋里头休息片刻，把这些事儿全处理完了，每个人洗把脸，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天亮了，雨过天晴，蓝天如洗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老少的英雄向小老道交代完了，起身赶奔玉鼎九龙观，因为没见个南侠呀，这次来就冲道爷来的。等到了玉鼎九龙观的门前一看，门前站俩小孩，是俩俗家打扮的小孩，嘿，长得一个比一个俏皮，一个比一个俊。看这俩小孩，大的不超过十八九岁，小的十六七岁。其中有一个小伙是白脸，带俩酒窝，细眉笑眼，再加上这个身条，比那大姑娘都俊得多呀。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的确是个男子汉。在他旁边那小伙粉奶奶的脸蛋，双眼暴皮，鼻似悬胆，口似桃花，脸蛋上也带俩酒窝。 跟那小伙那个漂亮劲儿

0: 差上下，但是年纪稍微那么小了一点。俩小伙干什么呢？在门前练拳，练的是通背二十四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插拳换招，窜蹦跳跃呀，就把老少英雄给吸引住了。哎呀，胤禛就说：“哎，海川，这俩小孩谁家的？我长得真讨人喜欢，干净利索，跟玉娃娃差不多。”“是啊，爷，人跟人不一样啊。看来人家江南水土湿润，不但出美女，还出美男呢。”是不假，哎，工资还行啊。大伙儿就看了一会儿，这俩小孩一看来一大帮人，就不练了。看了看众人一眼，眼光落到佟林身上，心里说：“嘿，那帮人穿的都不错，其中怎么还有个种地的庄稼汉？”两人一乐，转身进了庙了。所以也不知道这俩孩子姓字名谁。正在这时，他们到了庙前了，因为庙门开着呢，东霞就喊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哪位听事啊？”时间不大，出来个小老道。这小老大一看认识，昨天见过面了。哎呦，老爷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侯大侠？正是老朽。小道士，请问观主在庙是吗？
1: 在嘿嘿，
0: 陪着客人正下棋呢。昨天观主回来，我就说了，我说来了不少人呢，要找您，结果扑空了。就这么的，我们观主哪也没去，就在庙中恭候。
1: 哦，好，
0: 范老，你通禀一声，你就说侯廷、佟林等求见。
1: 好嘞，您等着。
0: 小老道送信儿去了。过了那么一会儿的时间，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昨日灯花报喜，必有贵客登门呐！”咋样？把大门开放。不能走角门，把大门开放，表示隆重。东霞众人闪目一看，从里边出来僧、道、俗三类。走在前边的是个出家的道人，高大的身材，宽宽的肩膀，是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银簪别柄，面似冠玉，大狮子鼻子，方海口，满嘴整齐的白牙，一步俨然飘洒千金。看年纪70岁左右，身穿灰布道袍，系着杏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手拿拂尘，面带笑容，是稳稳当当接出来了。被风一吹呀，肥领大袖飘飘然，真好像神仙降世一般。甭问，南侠司马库。上垂手呢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比老道能高出半脑。

的钱，可他年纪也能在70岁左右，秃头上的寿指戒，大脸蛋子垂着，面色发黑，但是这人显得非常厚道。胖大的身躯，灰布的僧衣，胖袜云履，在下垂手是身形不高的一个老头，胖胖大大的纸红面大鼻子头，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根丝带，满脸笑容。镇东衙一看呢，嘿，怎么这二位也在这儿呢？真是太巧了。那个出家的老道，就是鼎鼎有名的司马道爷南昆仑。和尚是谁？是普照禅师，是普陀山普陀寺的监寺僧，有能耐。想当年在桃花会上献过绝艺，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单背力举千斤顶，练过达摩硬气功，一举成名。提起普照罗汉来，很少有人不知道的。他也敬慕镇东家，以后呢经常有书信往来，在大的场合两个人也经常见面。哎，没想到今儿在这儿遇上那个俗家不高那个胖老头，是山东上最有名的绿林好汉，人送绰号叫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贤。前面说咱说过吧，那小蛮子孔秀拜过老师，第一任的师傅就是陶老侠客，是二老店的掌柜的，跟镇东侠侯二侠相当有交情，特别是跟侯二侠还是磕头的马兄弟。这二侠侯杰海椒有一个拉过来就磕头，普天之下跟他磕头的把兄弟那数一百亿。没想今儿在这儿遇上，镇东侠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正在这时，南侠客司马空想不起身，把拂尘一晃，哈哈哈哈哈。东侠金身大驾，光临地冠，朕三。

0: 禅师，您不也不错，多谢施主关怀，贫僧倒也粗安。曹少先过来，曹少先这人挺风趣，我说各位，我说别这么咬文嚼字的好不好，叫人听着浑身上下都难受。我老哥子，您不挺好吗？兄弟，我真挺好，你怎么在这儿？嗨，我没事可干呢，跟你们不能比呀。你看我干什么呢？开个小小的店房和饭馆，维持生活而已，哪像老哥哥您呢，鼎鼎大名，又开镖局子，又有林场，家宅千顷，房间无数，咱们二人怎么能比得了？兄弟，你的性格还没改，说话过于的尖刻了，哈哈，不说不笑不热闹吗？哎呦哎呦，来这么多人，这都谁？介绍介绍。司马道一说，请到里边，再介绍不完。等请进贺宣森宾主落座，镇东侠先把云亲王请过来，屋里没人，走漏不了消息。道爷，二位认得这主谁吗？
1: 不认识。
0: 哈哈，这位就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雍亲王贝勒爷，胤禛师爷。
1: 无量佛，
0: 阿弥陀佛。众人大吃一惊啊，一看岁数不大，笑容可掬，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他们看罢多时，赶紧撩衣服就要磕头。还是那句话，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说我成了您的侠客，我剑客，我派主，你顶什么？跟人家不能比，人家那叫皇子，贵为亲王，那个等级有别呀。因此过来要磕头，雍亲王赶紧用手相看，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我说各位啊，我瞅着高人，我从心眼往外那么高兴，咱们可没外人啊，咱们在这坐着就是朋友，你们要一尊敬我，说话一受拘束，我反而觉着难受。咱们越平和越好，不分彼此。大伙一看，这王爷真不错，然后把佟林叫过来了。三位认识这位吗？我新交的朋友，
2: 就是佟林。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来自中国消费者报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买东西，可能都会看一看这个说明书、配料表，我们来想看一看这个我们买的东西的这个安全性。那么有的人就会说配料表越短，那么这个东西就越好，是这样的吗？那么专家也解读了饮食营养话题的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这个食品的健康其实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说这个配料表越短它就越好吗？或者有的人就会说多吃新鲜的蔬菜，多吃新鲜的水果等等哈。那冷冻的果蔬它的营养价值就不如新鲜的好吗？还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他就不会缺碘。还有像什么只有深海鱼才能够补充 DHA 等等，这些好像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理所当然的认知，但是背后可能藏着很多的知识的盲区。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曾经以为正确的话题，看看它到底科不科学。

首先，我们来听一个这样的话题哈，说有的人呢，尤其是在我们东北地区，就是比较重口味，那盐吃的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没想到盐吃多了也非常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不知道。其实高盐的饮食呢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那么钠呢是经过肾脏排出的时候会带走钙。那么长期高盐的饮食呢会加速这个骨量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

为失恋掉。那么我国居民日均盐的摄入量是9.3克，超过5克的推荐量，且85%的人呢钙摄入不足，形成了双重的打击。那么降低钠的摄入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概率。减盐首先要做到的是减少厨房里的盐的使用量，比如说烹饪的时候，我们用这种限盐的勺子去控制分量。那么菜肴临近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再放盐，多放一些天然的香料去提味儿。千万要警惕酱油、咸菜这样的隐形的盐，其实呢，它们当中也有很多盐。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要选择低钠的食品。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新鲜的蔬菜水果它就是有营养的，那其实没想到的是什么，冷冻的果蔬可能它比新鲜的果蔬还要有营养。那么有专业的人士表示，冷冻的果蔬的营养价值它是不亚于新鲜的水果的。那么在采收的环节，冷冻的果蔬呢往往是挑选成熟度更佳的原料，采摘之后呢迅速的加工，然后锁住营养，在运输储存的一些环节呢，其实它的营养损耗也要相对更小一些。同时呢，冷冻的果蔬依靠低温，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保存，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等等的，像榴莲啊、荔枝啊这种时令性非常强的果蔬，那么借助冷冻的形式，它就可以实现全年的供应。那伴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这个变化提升哈，冷冻的果蔬应用场景也会越来越丰富的。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息哈，说没想到补充膳食纤维不只是多吃蔬菜。其实我们中国居民来说呢，膳食纤维摄入普遍是不足的，每日平均摄入量呢约为推荐量25克的一半。那膳食纤维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其实还要增加一些菌菇类的豆类的和全谷物的这种摄入，日常饮食呢也该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发挥益生元的作用，对我们的肠道是很有益的。此外呢，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可以关注膳食纤维的含量，根据个人的需求去选择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像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等，都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喝酸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选择零蔗糖的无糖的酸奶。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无糖的酸奶其实虽然说糖分减少，但是口感上可能也会有所的这个减少哈，可能会有酸涩感呐、等等。其实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酸。如今的酸奶喝起来都没有以前那种特别酸的口感了，一部分原因呢是酸奶新国标下调了这个酸度的指标，这个然后酸度标准放宽之后呢，厂家就不必要去再添大量的糖分来中和酸味了，那产品更契合当下的健康消费需求。那么即便是不额外加糖的酸奶，适口性呢也有所提升。还要明确一点呢，就是什么，就算说添加了糖，那酸奶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那当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量是普遍偏低的，建议喝更多的这个牛奶啊、酸奶啊、奶酪等等的奶制品。所以说呢，除非说是有控糖的人群哈，这个不需要额外的加糖。像我们正常人来说，喝酸奶即使是加一些糖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它依旧是属于健康的食品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吃深海鱼哈，或者说吃鱼它可以补充这个 DHA， 但是没想到什么呢，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那 DHA 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心脑血管健康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依赖于膳食的摄入。那么在天然的食物当中呢，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的体内呢，它的 DHA 这个它比较丰富嘛，因此无论说是深海鱼还是说我们的淡水鱼，都可以去补充 DHA 的。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应该摄入水产品2到3次，总量呢达300至500克，以适量的鱼类等水产品去替代部分的，比如说像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等等，有助于去优化我们膳食脂肪酸的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进入秋天之后呢，天气逐渐的这个凉快了，而且呢也干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觉得皮肤紧绷，甚至也会出现干咳少痰和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秋燥。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那么这些食材是生长在地下的，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的这个好食物，因此有秋吃根赛过身这样的名谚。虽然是夸张了一点，那么却体现了根茎类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

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那么莲藕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呢富含膳食纤维，其中每100克中不可溶性纤维可以高达2.2克，可以和西芹等这样的一些绿叶菜相媲美。所以说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大便通畅，

提起莲藕的吃法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可以炒，可以炖，也可以凉拌。那么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合适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肠胃比较娇气，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会肚子不舒服，建议选择像炖啊、蒸啊这样的一些烹调方式，因为这样加工之后的这个莲藕是比较软糯的。那如果是我们大便是比较偏干的这样的情况呢，更适合吃快炒或者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莲藕呢，它因为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了寄生虫，所以最好我们是把它用热水焯一下之后再凉拌。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非常这个非常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典范的山药。那么山药呢，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它呢是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中医认为呢，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可以有效的缓解像干咳和咽干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呢，体质虚弱的人啊，也可以经常吃一点山药。另外呢，山药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防治便秘。

山药其实说起来它吃法还是很多的，可以炖汤，可以炒菜，也可以蒸制，也可以煮粥，或者呢把它做成山药糕和山药泥，都是很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放在一块儿煮，润燥之地温和而持久。

中医认为土豆性平味甘，可以健脾和胃，通利大便。那么从营养角度看呢，土豆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

另外呢，有研究显示，与土豆热食相比，在8摄氏度下放置24小时之后的土豆呢，升糖指数降低了26%，冷却导致快消化淀粉转变为慢消化淀粉，那么抗性淀粉含量显著的增加。抗性淀粉呢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能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肠道。突然发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土豆不能过量吃，否则可能加重便秘。另外土豆的外皮当中呢，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使用过多可能引起胃肠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么中医认为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呢，红薯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这种营养素呢，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那么它呢能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会引发秋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红薯呢，是以蒸、煮、烤这样的一些方式烹调较为合适的。那么最好是替代部分的米饭、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再额外的加上一大块。尤其是胃肠功能较弱或者是比较容易腹胀的人呢，不适合一次吃的太多，而且呢，最好是不要空腹来食用。
1: 想追就别退。
0: 生活中呢也有人是喜欢生吃红薯的，认为这样的营养保留更好。那么虽然生红薯没有毒，但是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而且呢含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会导致胀。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当中的活性成分对降血糖和降血脂呢都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那么同时呢，还具备了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这样的一些效果。山药呢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那么除了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之外呢，还有一些活性成分，比如说多糖和皂苷。

0: 山药多糖呢，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帮助身体抵抗疾病。另外呢，它还有含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别怕落灰，向着宇宙别退。
0: 山药的抗性淀粉呢，可以帮助控制血脂，所含的黏蛋白能够减少脂肪在心血管上的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比较干燥，容易伤肺，引发咳嗽或者是嗓子干和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情况。山药里呢含有皂苷和黏质等成分，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可以滋润肺部，缓解肺燥，减轻咳嗽的症状。

0: 山药杏瓶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吃的，那么尤其是以下的这几类人常吃呢，应该说益处也是很多的。首先第一类就是脾胃虚弱的虚弱的人群，山药呢性平味甘，具有健脾养胃和助消化的功能，有胃口不佳、消化不良等脾胃虚弱症状的人可以适当的多食用。
1: 你敢不敢搭上冲破黑暗的列车，准备好吗？一往无返。
0: 另外呢，山药的血糖生成指数相对较低，所含的这个山药多糖呢，具有调节糖代谢、减缓血糖吸收的作用。糖尿病患者呢，可以选用山药来代替一部分主食。

外呢，新鲜山药当中含有的抗性淀粉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有一定的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还有山药有益肺气。

气和养肺阴的作用，肺虚咳嗽的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可以多适当的多吃一点。但是便秘的人群呢，最好少吃山药。另外，对山药过敏的人群应该禁食。

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能够润肺止咳、健脾益气，适合久咳无力、声音低沉、神疲乏力，或者是病后体虚需要温和滋补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法也是很简单的。

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二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这是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闲暇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

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经验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呢，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利伯小气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渗着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角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

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帮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我们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皮薄啊，是薄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躺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呢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萧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稻谷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呢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

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拉满，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 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好似咁冷冷流，坐过街道天冷做回头。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来自中国消费者报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买东西，可能都会看一看这个说明书、配料表，我们来想看一看这个我们买的东西的这个安全性。那么有的人就会说配料表越短，那么这个东西就越好，是这样的吗？那么专家也解读了饮食营养话题的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这个食品的健康其实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就像刚才提到的，说这个配料表越短它就越好吗？或者有的人就会说多吃新鲜的蔬菜，多吃新鲜的水果等等哈，那冷冻的果蔬它的营养价值就不如新鲜的好吗？还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他就不会缺碘，还有像什么只有深海鱼才能够补充 DHA 等等，这些好像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理所当然的认知，但是背后可能藏着很多的知识的盲区。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曾经以为正确的话题，看看它到底科不科学。

首先，我们来听一个这样的话题哈，说有的人呢，尤其是在我们东北地区，就是比较重口味，那盐吃的可能就会比较多。那么没想到盐吃多了也非常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不知道。其实高盐的饮食呢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那么钠呢是经过肾脏排出的时候会带走钙。那么长期高盐的饮食呢会加速这个骨量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

那么我国居民日均盐的摄入量是9.3克，超过5克的推荐量，且85%的人呢钙摄入不足，形成了双重的打击。那么降低钠的摄入可以减少骨质疏松的发生概率。减盐首先要做到的是减少厨房里的盐的使用量，比如说烹饪的时候，我们用这种限盐的勺子去控制分量，那么菜肴临近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再放盐，多放一些天然的香料去提味儿，千万要警惕酱油、咸菜这样的隐形的盐，其实呢它们当中也有很多盐，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要选择低钠的食品。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新鲜的蔬菜水果它就是有营养的，那其实没想到的是什么，冷冻的果蔬可能它比新鲜的果蔬还要有营养。那么有专业的人士表示，冷冻的果蔬的营养价值它是不亚于新鲜的水果的。那么在采收的环节，冷冻的果蔬呢往往是挑选成熟度更佳的原料，采摘之后呢迅速的加工，然后锁住营养，在运输储存的一些环节呢，其实它的营养损耗也要相对更小一些。同时呢，冷冻的果蔬依靠低温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保存，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等等的，像榴莲啊、荔枝啊这种时令性非常强的果蔬，那么借助冷冻的形式它就可以实现全年的供应。那伴随着生活方式的不断这个变化提升哈，冷冻的果蔬应用场景也会越来越丰富的。

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个这个消息哈，说没想到补充膳食纤维不只是多吃蔬菜。其实我们中国居民来说呢，膳食纤维摄入普遍是不足的，每日平均摄入量呢约为推荐量25克的一半。那膳食纤维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其实还要增加一些菌菇类的豆类的和全谷物的这种摄入，日常饮食呢也该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发挥益生元的作用，对我们的肠道是很有益的。此外呢，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可以关注膳食纤维的含量，根据个人的需求去选择膳食纤维的食品，比如像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等，都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喝酸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选择零蔗糖的无糖的酸奶。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了，无糖的酸奶其实虽然说糖分减少，但是口感上可能也会有所的这个减少哈，可能会有酸涩感呐等等。其实没想到不加糖的酸奶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酸。如今的酸奶喝起来都没有以前那种特别酸的口感了，一部分原因呢是酸奶新国标下调了这个酸度的指标，这个然后酸度标准放宽之后呢，厂家就不必要去再添大量的糖分来中和酸味了，那产品更契合当下的健康消费需求。那么，即便是不额外加糖的酸奶，适口性呢也有所提升。还要明确一点呢，就是。

那么我们都知道吃深海鱼哈，或者说吃鱼它可以补充这个 DHA， 但是没想到什么呢，淡水鱼也可以补充 DHA。 那 DHA 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大脑和视网膜的发育、心脑血管健康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人体自身合成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依赖于膳食的摄入。那么在天然的食物当中呢，鱼类是 DHA 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的体内呢，它的 DHA 这个它比较丰富嘛，因此无论说是深海鱼还是说我们的淡水鱼，都可以去补充 DHA 的。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应该摄入水产品2到3次，总量呢达300至500克，以适量的鱼类等水产品去替代部分的，比如说像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等等，有助于去优化我们膳食脂肪酸的结构，提升整体的膳食质量。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进入秋天之后呢，天气逐渐的这个凉快了，而且呢也干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觉得皮肤紧绷，甚至也会出现干咳少痰和大便干结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秋燥。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那么这些食材是生长在地下的，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的这个好食物，因此有秋吃根赛过身这样的名谚。虽然是夸张了一点，那么却体现了根茎类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

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那么莲藕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呢富含膳食纤维，其中每100克中不可溶性纤维可以高达2.2克，可以和西芹等这样的一些绿叶菜相媲美。所以说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大便通畅，

提起莲藕的吃法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可以炒，可以炖，也可以凉拌。那么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合适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肠胃比较娇气，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会肚子不舒服，建议选择像炖啊、蒸啊这样的一些烹调方式，因为这样加工之后的这个莲藕是比较软糯的。那如果是我们大便是比较偏干的这样的情况呢，更适合吃快炒或者凉拌的脆莲藕，有助于清热润燥。那这儿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莲藕呢，它因为是生长在水中的，很容易携带了寄生虫，所以最好我们是把它用热水焯一下之后再凉拌。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非常这个非常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典范的山药。那么山药呢，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它呢是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中医认为呢，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可以有效的缓解像干咳和咽干这样的一些情况。另外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呢，体质虚弱的人啊，也可以经常吃一点山药。另外呢，山药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防治便秘。

山药其实说起来它吃法还是很多的，可以炖汤，可以炒菜，也可以蒸制，也可以煮粥，或者呢把它做成山药糕和山药泥，都是很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放在一块儿煮，润燥之地，温和而持久。

中医认为土豆性平味甘，可以健脾和胃，通利大便。那么从营养角度看呢，土豆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

另外呢，有研究显示，与土豆热食相比，在八摄氏度下放置24小时之后的土豆呢，升糖指数降低了26%，冷却导致快消化淀粉转变为慢消化淀粉，那么抗性淀粉含量显著的增加。抗性淀粉呢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是能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有助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肠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土豆不能过量吃，否则可能加重便秘。另外土豆的外皮当中呢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使用过多可能引起胃肠的不适。

0: 那么中医认为呢，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呢，红薯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那么这种营养素呢，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那么它呢，能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会引发秋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红薯呢，是以蒸煮烤这样的一些方式烹调较为合适的，那么最好是替代部分的米饭、馒头等这样的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再额外的加上一大块。尤其是胃肠功能较弱或者是比较容易腹胀的人呢，不适合一次吃的太多，而且呢最好是不要空腹来食用。
1: 想追就别退。
0: 生活中呢也有人是喜欢生吃红薯的，认为这样的营养保留更好。那么虽然生红薯没有毒，但是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而且呢含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呢，山药当中的活性成分对降血糖和降血脂呢都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那么同时呢，还具备了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这样的一些效果。山药呢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那么除了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之外呢，还有一些活性成分，比如说多糖和皂苷。

0: 善用多糖呢，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帮助身体抵抗疾病。另外呢，它还有含有一定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别怕落灰，向着宇宙别退。
0: 山药的抗性淀粉呢，可以帮助控制血脂，所含的黏蛋白能够减少脂肪在心血管上的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气候比较干燥，容易伤肺，引发咳嗽或者

是嗓子干和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情况。山药里呢含有皂苷和黏液质等成分，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可以滋润肺部，缓解肺燥，减轻咳嗽的症状。

0: 山药杏瓶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吃的，那么尤其是以下的这几类人常吃呢，应该说益处也是很多的。首先第一类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山药呢性平味甘，具有健脾养胃和助消化的功能，有胃口不佳、消化不良等脾胃虚弱症状的人可以适当的多食用。
1: 你敢不敢搭上冲破黑暗的列车，准备好吗？一往无返。
0: 另外呢，山药的血糖生成指数相对较低，所含的这个山药多糖呢，具有调节糖代谢、减缓血糖吸收的作用。糖尿病患者呢，可以选用山药来代替一部分主食。

另外呢，新鲜山药当中含有的抗性淀粉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有一定的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还有山药有益肺气和养肺阴的作用，肺虚咳嗽的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可以多适当的多吃一点。但是便秘的人群呢，最好少吃山药。另外，对山药过敏的人群应该禁食。

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合山药排骨汤，能够润肺止咳、健脾益气，适合久咳无力、声音低沉、神疲乏力，或者是病后体虚需要温和滋补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法也是很简单的，排骨焯水之后去血沫，和山药、姜片和红枣同煮20分钟，然后加百合续煮10分钟，一直到软烂，加上盐来调味儿，可以适当的撒一点葱花和枸杞点缀就可以了。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依旧非常荣幸，我们又一次请到了汪冰汪博士。汪博士，你好。
2: 刘莎好，大家好，我也觉得特别荣幸，老能来读书俱乐部，
1: 一起来分享好书是吧？
2: 对，这是一项非常非常愉快，同时觉得很有特权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读完书吧，你会有一个感觉，特别想告诉所有人，你看到的这些有趣的、精彩的部分，我想分享，就像人的一种本能一样，所以我们才有朋友圈，对吧？还有社交网络不停的去晒。但这节目给我的一个特权，就是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和很多人分享，当然特别是和坐在我对面的刘莎分享。
1: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说到分享这个事儿，就有好事儿和坏事儿。汪博士，你说人类的天性是好事儿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呢，还是坏事儿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呢？
2: 中国有句古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1: 哦，所以分享的大多都是坏事是吗？
2: 其实就要分圈子了，在比较近的圈子里，我们可能至少我周围很多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般有好事不找我，有坏事找我啊。但是在社交更宽泛的，比如说弱关系远的距离里，我们可能喜欢报喜不报忧，我们希望让别人看到我过得挺不错的，因为这关乎面子。
1: 哦，那我看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跟这些人距离比较远的话，那就是只说不好的，不说不怎么说好的，就是找人借钱了，你帮我去打场架呀，然后你或者你帮我干点什么事儿，是这样的吗？
2: 就是关系近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诉说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会笑话我们，他们不会嫉妒我们，他们会同情我们，给我们支持。反而关系远的呢，我们不太愿意示弱，因为示弱在社会关系里是件危险的事情嘛，而且我们想在社会比较中获得优越感，你看我过得比你好。哎，
1: 我刚才为什么一再在跟汪博士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呀，发朋友圈其实是很多朋友的爱好，但你会明显的发现啊，在发朋友圈的这些人群当中，他们分成几大类人。有的人呢，他们就可能发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好事儿、高大上；有的人就发的是，哎，我心情不好了，我需要别人的这种关怀和理解；有的人就会各种晒。那所以按照刚才的那样的一个分析的话，那这些人其实也有一些分类，是不是？
2: 嗯，就像你说的，我在想，微信朋友圈有了分组之后，可能我不知道现在晒忧伤的、晒孤独、晒落寞的朋友是全都让大家看到，还是会有选择的让彼此看到啊。不过凡是

0: 哦，所以哦，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1: 我是自我投射，因为在最开始我以为点赞有很多含义，取决于它贴什么，因为它是个心形的标志嘛。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要是你晒的是幸福，那我就是觉得为你开心；如果要是你晒的是痛苦，就是为你伤心。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因为被人骂过嘛。
0: 嗯，对，所以我说的就是我的朋友，我的那个朋友圈的那位朋友就在那里面骂这些点赞的朋友，说你们都是几个意思，还想让我被狗咬第二口吗？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我刚才为什么一个劲儿的问到底是好是坏？因为我觉得这两本书吧，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书，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觉得可能这样的书，有点费劲费脑筋。那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两本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书，一本呢是《哈佛减压课》，这是一个说怎么给你自己减压的书，然后呢也是来自哈佛的一本书，就是哈佛的很多人都用它来减压。另外一本书呢是《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学课》，这是日本人写的一本啊，如何去理解哲学的一本书。其实压力这个事儿，好多朋友都说了，说试了好多方法都不管用，不知道这哈佛减压课能不能管用。然后关于哲学就更让人头大了，我们人类到底为什么生存，我们到底来自什么地方，我们准备要去什么地方，这是从古到今啊人类的不解之谜，也是人类的终极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本，就是哎呀，头脑需要立刻飞速的转动的两本书，也不知道转完以后有没有结果，大家会不会弄明白？王博士，
1: 分享完以后大家不会加压而会减压。我们还是先从减压课开始吧，因为我想在这个时间在路上听我们过程收音机的很多朋友们，可能一天下来也觉得压力挺大，甚至挺累的。其实像刘莎刚才讲的，浏览朋友圈也是件特有压力的事情。当你看到你的同龄人过得比你更好的时候啊，虽然你不一定要把他拉下马，但至少你会对自己的生活平添了些许惆怅，还想说怎么能够，人家那年轻怎么什么都有了，每天怎么都过那么好的生活。但我想告诉你，他只把生活那个最好的一面晒出来了。
0: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周一做的那一套名利场的三部曲当中啊，包括穿普拉达的女王啊等等的这样的三本书当中，就说到了我们看起来特别光鲜的那样的名利场，然后穿的大名牌，吃的用的都特别好，其实他们背后的辛酸苦辣在那书中也有逐一的呈现。所以就像刚才汪博士说的，这朋友圈这个事儿，他晒的就是他想晒的，然后他没晒的那些是他不想晒的，那些肯定也都是酸没有甜，然后苦和辣，因为他把甜都晒出来了。
1: 所以呢，看朋友圈，如果您觉得压力大的话，可能你正在体验这本书里所讲的两种压力中的一种，这种压力就是每天经常发生的，将一个人的耐心消耗殆尽的生活琐事。就是有一种压力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比如说早上出门迟到了，然后被老板训了，遇到客户被骂了，或者在路上又被人怎样怎样，然后回家等等发现还没有人做饭啊，这种压力是慢性累积压力。还有另外一种压力是什么呢？就是突发事件，比如今儿被追尾了，或者说领导突然告诉你明年业绩我们要乘二了，或者说遭遇了巨大的丧失丧亲之痛等等啊，分手，这种突发的造成重大伤害防不胜防的事情也是压力。但是对于大部分都市人，可能前一种是更常见的。
0: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哈佛减压课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我想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已经是看过这本书了，还是要给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当中都有哪些的内容呢？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处处充满了压力，大量的研究证明压力啊，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或者是排解，就很有可能引起相关的生理疾病，这就包括了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免疫系统的疾病、脑部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常规的疾病，从而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生活。那么如何正确的认识压力，如何缓解压力，化压力为动力，哈佛医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根据他的最新的权威研究成果详细解读了压力。他认为压力实际上就是源于人类的生存本能，源于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而且作为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生存工具，现代人呀对压力似乎有些反应过度。那么什么是压力？压力如何影响健康？我患有与压力相关的疾病吗？我该怎样应对压力？哈佛减压课呢就从专业的角度帮助你分析压力，减轻压力，化压力为动力，让你的生活呢更加的高效从容和幸福。而且特别要说一下，刚才 才我们说到的有一位哈佛医学博士啊，他就有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约瑟夫·施兰德，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书《哈佛减压课》的作者。那么他呢做了这样的相关的内容。而且我今天为什么必须还要请汪博士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呢？就是因为啊，汪博士老说汪冰汪博士，很多朋友知道，但是也把他一个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他是北京大学的医学学士，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精神卫生博士。那么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应该对于他来说啊，虽然哈佛减压课不是他写的，但是相关内容他也会有更多的了解，是这样的吧？
1: 谢谢流沙的信任。我首先想给压力先正个名哈，一说压力大家都不喜欢，就是现代人压力简直是我们生活的宿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情绪失控。但实际上压力，你之所以能够感觉到，恭喜你了。这个世界上完全感受不到压力的人只有两种人呢，一种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死人。所以只要你活着就会感受到压力。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剖腹产诞生之前，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压力才产生的，没有压力我们根本出不来，是不是？这是产道的挤压，子宫的挤压，这是第一位的。那讲到生活中的压力呢，你为什么会感觉到压力？是因为你有一些应激反应。应激反应说的有点专业了，简单的说，在原始社会，人见到野兽或者人见到一些威胁的时候，你有两个可能性的反应，一个是跟他打，一个是跑。无论是打还是跑，你在那个时刻你都不是一个常态，就不是平常状态，你是遇到了压力和应激事件。但是在现代社会的时候啊，我们不再看到野兽了，看到野兽都得去郊野动物园了。这个时候野兽由谁替代呢？老板、妻子，有可能，也许是先生，甚至是孩子。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野人，只是说他们是引起压力和威胁的人，包括客户都有可能是那个在原始社会相当于野兽，引起你想逃或者想打这种压力反应的人。
0: 王博士，你知道你刚才说了这一段话以后，多少老板、多少妻子等等之类的人啊，他们在仇恨你啊。
1: 也就是说，实际上虽然这些人本人并不一定真的可怕，但如果当你认为他对你很重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你的压力来源。所以今天的威胁啊，更多基于是头脑。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看到就别人说，让你举一个80斤的杠铃，
0: 嗯，
1: 那如果你举起来挺费劲的，这时候你会有压力来自杠铃的重量。
0: 嗯，
1: 但
0: 如果你要硬举的话，最后你就变成了淫荡了。
1: 啊，有可能。但如果你要《
0: 芈月传》，大家都知道，那个皇子后来的皇帝就是因为举鼎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然后他应该不是被那么重的鼎给压死，但是我觉得那个震动特别大，应该震伤了他的内脏了。
1: 但实际上如果要告诉你举鼎，如果你要举不起来，江山就没了，或者你举起来江山就有了，这个压力就变成额外的了，对吧？实际上你的老板、你老婆、你老公、你孩子、你婆婆、你岳母其实是吃不了你的。
0: 完了，你又得罪了更多的人，刚才只说了两样。
1: 黑名单越拉越长了。
0: 现在拉了一串。
1: 他为什么在你心中变成像可能给你带来威胁的人，是你赋予他的心理和情感意义。确实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资，影响到你亲情，影响到你的家庭气氛。那对于现代人来讲，代替原始社会那些威胁和刺激的，更多是来于我们忙碌的现代生活，甚至包括刷朋友圈你受到的刺激都有可能。
0: 我刚才已经听出来了，对于汪冰博士来说呢，他的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来自朋友圈的压力。
1: 所以我都不发朋友圈，不给别人制造压力，因为我太幸福，我怕别人因为看到我的幸福觉得不幸。
0: 我跟汪博士是有同感的，所以我也不发朋友圈。
1: 那我们就没事偷着乐吧。嗯，
0: 那我们刚才正在说的呀，是这个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汪博士刚才说到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是吧？
1: 对。
0: 每个正常人，
1: 只要是我们正常人都会感受到压力，所以你感受压力，首先恭喜你是正常的。但如何应对压力，这是另外一件事啊。先积极的理解一下，就是只要你活着，压力无处不在。但是压力和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思维有密切的关系。书中有一个例子特别有趣啊，当然这例子本身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但是听上去你们就听完就知道了。有一项研究是关于女性和害怕得乳腺癌的恐惧心理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就证明说，它是在波士顿的一个研究啊，就发现等待乳腺癌诊断结果的女性的压力水平，一共调查了126名妇女，接受了活体组织切片，就是我们常说的活检，在5天的时间里呢，为了测量这些妇女的压力激素分泌水平，从口腔里提取了唾液，就是唾液里来看她的压力激素水准。
0: 嗯，
1: 研究人员发现呢，有73名病人，虽然他们是否患有乳腺癌还需要确诊， 但是他们体内和压力有关的激素水平已经和确认得乳腺癌的人压力激素水平是相当的。那也就是说，在这100多人里边，虽然有70多人不一定会最终被诊断为乳腺癌，但他们知道在这个知道要去活检和知道结果之间的这段时间压力，就和得癌症的人是一样的。
0: 哎呀，我们知道啊，很多女性的癌症是和这个身体当中的激素是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刚才就说到了一个测激素的结果，那其实是和乳腺癌的患者是相同的。如果这样的压力长期存大量的存在下去的话，这些人我估计也很快就是下一批的乳腺癌的患者了。我不见得是乳腺癌，也可能是其他的癌症的患者了。
1: 像刘莎讲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有些癌症患者是吓死的，就是因为癌症而死啊。虽然我觉得这句话需要科学的考证，但是从压力激素水平，你看到当你想这事是真的时候，就跟它真的发生一样。那人类很多压力都和我们大脑的想象有关系。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读别的书的时候说过，人的大脑是个非常非常棒的模拟器，我们能把假的当真的。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就想明天我要见一客户，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个事儿失眠。为什么？因为你想客户的脸，想得栩栩如生的，想客户对你的拒绝也觉得真真儿的，是吧？这个时候这件事还没有发生，拒绝只是可能性之一，但好像已经像真相一样发生了。这时候你压力激素上升，心跳加速，浑身燥热，开始失眠等等，那这就意味着压力已经在提前光顾了你的身体。
0: 那你说到底有压力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儿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这位哈佛的教授就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其实现代人啊对压力好像是有点反应过度。就原本啊，你看见客户这样的一个事儿，你根本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当去拜访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怎样就可以。但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哈佛博士这事儿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我就想把它当成土豆，当成啊白菜，但是实际上它就不是，就当不成，是不是这样的，王博士？
1: 现代人对压力反应的过度的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们缓解压力的不健康方式特别多。比如说这个社会我们的食物的丰富和可及性远比原始社会要高太多了。以前呢，人可能即使压力大了，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多应激环境啊。处理也说这，那没有那么多吃的可以吃。人现在人压力大了，这吃一口，那吃一口。我们可以看电视，我们可以饮酒，我们可以喝咖啡，可以吃各种垃圾食品，可以做各种不健康的事。
0: 实际上就是说各种的放松自己。
1: 熬夜看剧，就是很多来缓解压力的事情，其实最终增大了压力。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晚睡强迫症，对吧？
0: 为什么？刚才王博士，你讲的这一点有点从理论上说不通啊！你看，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儿，我们是为了缓解压力，但是你刚才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儿，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还加重了压力啊！不对呀、啊，本来我是怕见客户，现在我如果看一美剧，然后再吃一包薯片，再去这个去酒精啊、咖啡之类的再喝一点，我应该不会对客户的那个事儿有更大的压力，应该是缓解呀、啊！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做法和想法。
1: 这个就要分两步了。第一步是你暂时忘记了你的压力，对不对？但是它对你的身体有负面的影响，就是你第二天状态会不好。比如说你喝咖啡，你没有睡好，或者饮酒，或者你拖延睡眠，见客户状态会不好。第二点呢，这些事儿对你见客户的实际帮助是零，就没有任何贡献。你第二天见客户的时候依然想自己是凌乱的，因为你什么都没准备。那如果要
0: 我准备了，看了美剧了，吃了薯片了，喝了咖啡了，还喝了酒了。
1: 那除非你的客户也很喜欢看这个剧，你们有的聊，发现太棒了，终于找到共同话题了。那否则的话呢，这个看美剧无效。所以有人说，拜访客户前你要了解客户喜欢什么。那如果你看那美剧是客户喜欢的，那恭喜你，你应对第二天压力的时候心里有点底儿了。我知道怎么开场，怎么破冰，我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当你看的美剧和客户完全没关系的时候，这只会让你第一个看完之后懊悔该做准备工作没做，第二呢，当你真想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任何应对的措施。
0: 但是啊，王博士，真的要说很多朋友的现实情况啊，为什么有的朋友他在面对客户之前，他做了刚才我说的那一系列的事儿啊，他没有去缓解压力？其实他也知道客户有什么好恶，有什么想法，但他觉得呀，他只要 和那个客户有关的内容，比如说那客户喜欢看美剧吧，即便他原本喜欢看，他也不喜欢看了。他即便他可能知道那个客户，比如说在某一方面，比如对书法特别精通，他原本可以用这点时间啊，准备一些书法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和客户一起探讨，这样能够拉近两个人距离，能够对他们的合作有更好的一个帮助。但是他只要一想到客户这个问题，他就所有有关书法的东西，他都会很烦躁，很不愿意看。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刚才那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见客户是不自愿的行为，然后呢，兴趣爱好是自愿的行为。

0: 一个自愿行为变成不自愿行为的时候，这事儿就没有趣味了。那刚才我也认同流沙说到的一点，就是适当的逃避也是必须的。比如说这个客户让我浑身都哆嗦，我已经觉得明天末日到来了，我暂时看个美剧打断一下，我暂时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让我感觉好一点，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这成了你唯一减压的手段和你主要减压手段的话，可能会起副作用。就好像有些女生在失恋之后压力很大，或者相亲被拒以后压力很大，回去就狂吃甜品，对吧？那吃完甜品之后只会让她觉得自己哎呀，更难找对象了，因为他可能会发胖、会长肉，对吧？啊，所以不恰当的应对压力的方式，可能会让未来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
1: 我们再关于这本书啊，多说一些啊。可能以往不少朋友啊，一看到比如说像哈佛减压课或者什么类似的某个大学的什么样的书，或者某个教授写的书，就会觉得这里面会充满了很多的这种专业名词，然后呢，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理论需要了解。但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啊，这样的内容有，我只能说有，但确实并不是很多，而且那个内容也绝对不是像教材一样的那种感受。汪博士，你对这一点，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嘛，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会不会觉得他写的这种太不像教材？所以不专业，或者说他写的哪些内容不太，你个人不太认可呢？
0: 我觉得他的内容整体上来讲还是很严谨的，是类似教科书的范儿。但是那个教科书应该是给一般人读，是可以读得懂的，里面用到了很多方式来让你懂。比如说这边有个测试，我就问问流沙吧，如果流沙作为女性的代表哈，你会怎么来回应这个压力？
1: 我作为在这一间直播间里面坐着的女性的代表。
0: OK。工作了一天精疲力尽的你回到家里，你的孩子和丈夫盯着你问晚饭吃什么，你会怎么样啊？别着急，一共有四个选项。
1: 好，
0: 就是工作一天已经很累了回到家，然后这时候你的孩子和丈夫就盯着你说晚饭吃什么。 A 责备他们，你们怎么能这么自私，
1: 我肯定不会
0: 这
1: 么做的，
0: 不体谅别人。B 根本就不理睬他们，
1: 我肯定也不会这么做的，我也饿呀。
0: C 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让我们一起看看有什么可吃的。
1: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我选择的。
0: D， 既然大家都没做，那以此为理由提议我们出去吃一顿。
1: 这也可能是我的选择。我觉得 A、B 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但是 C、D 有可能是我的选择。
0: 这个作者应该爱死你了。作者专门写了一段话说，啊，我希望大家都能选 D， 但实际上很多人认为选 D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选 A， 比如说责骂一下对方，你怎么不做家务，你怎么不给孩子做饭，对不对，才能解决问题。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呀，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权利去强迫别人。
0: 这个书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压力情境，这个情境其实特别典型，很多职业女性回到家都会发现，比如先生也不做饭，孩子饿得不行，然后回来两个人都嗷嗷待哺的哈，
1: 而且外面有那么多，家里面我想每个家庭，刚才汪博也说的是食物这么丰富的一个世界啊，你如果没吃到饭，你还有那么多零食可以吃，绝对不会饿成那样子的。
0: 那为什么很多人的压力情境下会选 A， 就责备对方？因为人在压力情况下是受到威胁了，我刚才讲了，威胁的时候人就防御状态，除了防御以外还有攻击性，你可能会攻击对方，你可能会觉得对方给你额外的压力。凡是做 A 反应的，很多人都是贤妻良母，哎，就会觉得，哎呦，
1: 你到底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王博士，我
0: 给你分析一下啊，他们就会想说，哎呀，我已经很累，你们不体贴我，但是我不可能让你们出去吃啊，出去吃多不健康，我还得做，对不对？出去吃很浪费钱，我要省点钱，对不对？然后一边做一边抱怨满天，一边可能就脾气越来越不好。其实最后，他的先生和孩子就会想，哇，妈妈或者老婆，你这样你还不如别做呢，对，我们就出去吃吧。所以我就提醒一下大家，不恰当的压力反应不仅让自己的压力升级，还会造成书中讲到的压力的传染。
1: 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啊，听众朋友的感受怎么样？但是确实，我想如果大家是阅读过了这样两本书，或者说您认真的把刚才汪博士说的内容有一个思考的话，那这一场头脑风暴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是流沙，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

0: 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0: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增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资源

0: 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7: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

0: 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6: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7: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6: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8: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6: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9: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

0: 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鲜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8: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9: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0: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9: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1: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9: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0: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茂林镇孟峪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聊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聊行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美誉的茂林镇孟邑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里刨出的致富果，也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红火的增收路。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的呢是位于茂林镇的孟邑村红薯种植地块，那当下呀、正值红薯全面收获的季节，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工人师傅啊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将一颗颗红薯装入我们的箱中。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红薯品种呢叫哈密，那据了解呢，这种红薯啊口感十分的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丰收的壮观场面。
3: 孟邑村红薯家庭农场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八年深耕红薯种植，农场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依托科学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好品质引来八方客商，辽源客商都兴文已经和孟邑村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前来收购红薯。凭借优良品质，孟邑村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源源不断。
1: 辽源客商都兴文：
4: 今天我来拉西瓜红啊，头2天订的，因为他这起步出来那些啊，产量太大，完事客户太多，我提前2天预定啊，预定了5吨，加上还有小薯，得有5000斤，我正好够一车。西瓜红这个甜度也够，口感还好，颜色也好，糖心红色的瓤，非常好啊。我们合作2年了，非常愉快。
3: 与此同时，收获的红薯一部分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错开集中上市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时节投放市场，卖出更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茂林镇孟邑村党总支书记尹春雨：
5: 今天孟邑村种植的红薯的面积是全村面积达到50公顷左右，我个人种植15公顷左右。今年的产量大约在1公顷8万斤左右。价格，西瓜红是1.2块上车，等哈密是1.3块，全是山东和河南、河北，都是外地的客商来上地里边收，就是统一的收走。去年建这个地窖是为了反季节卖这个地瓜嘛，价格会更高。储存量是420平，能存60万斤左右。
3: 下一步，孟邑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
6: 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辽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面貌。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 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网络正能量。网络名人张树明，
7: 这次活动让我。

0: 我呢更加呢，有了一个新的感受，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要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为双辽的这个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呢这个经济发展做出呢应有的贡献。
1: 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群众家门口。
2: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含甲状腺、低压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检查结果，耐心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吉林国文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季生：
3: 今天来到卧虎镇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问诊查体，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护基层百姓健康。我们国文医院会持续开展这类公益活动，为群众健康做好保驾护航。
2: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乡村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卧虎镇副镇长孙航：
4: 今天这场义诊实实在在方便了村里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让大家不出村就能免费问诊查基础病。今后我们卧虎镇会继续做好民生服务，紧盯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这类便民活动，把惠民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1: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营造阳光、健康、文明的育人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第四中学开展抵制欺凌守正气、远离烟害护青春教育讲座活动。
2: 活动中，市第四中学法制副校长郑家屯街道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严重危害。宣讲内容涵盖了肢体冲突、语言侮辱、社交孤立及网络诽谤等多种欺凌形态，清晰界定了同学间正常玩笑与恶意欺凌的边界，破除了部分学生只是开玩笑的错误认知。随后，民警还详细讲解了传统香烟及奶茶杯、可乐罐等伪装式电子烟对青少年大脑发育、心肺功能的严重损害，破除了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认知。活动通过法治教育与健康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守护纯净美好的校园青春时光。
5: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将于2026年9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6年1到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四、报告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五、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
6: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新华网：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 近日在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吉林省。

0: 省四平市启幕。一年一度的产业发展大会让黑土地上的这一黄金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在富民兴起的同时，助力吉林持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生活小常识：清洗玻璃水杯时，可挤少量牙膏擦拭杯壁，轻松去除茶渍水垢；洗完倒置晾干，不要密封存放，避免产生异味；定期清洗杯盖胶圈，减少细菌滋生。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

0: 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5: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爱上了羽毛球运动。联系场地，组织活动，练习比赛，生活因为打球而变得多姿多彩，充满活力。这羽毛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着大家？打球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让大家难忘的经历？今天的故事肯谈会就给您讲讲海纳百川羽毛球俱乐部的故事。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肯谈会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说起这个羽毛球啊，应该是算是比较大众化的运动方式之一了。如果是比较讲究的朋友呢，可以约个有网子的场地啊去打球，练习啊比赛啊都是不错的选择。那要是不想打得那么专业化呢，您随便找一个空地啊，这个只要是空间够啊，有一定的距离，天儿呢也还可以，不刮什么大风啊什么之类的，哎，这个打一打也可以，作为一种休闲娱乐吧，也可以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几位嘉宾，应该说，应该更倾向于比较专业的这个方向吧。当然他们可能虽然不是像那个羽毛球运动员那么打比赛，哎，但是在这个羽毛球爱好者里，那也应该算是佼佼者了。所以呢，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海纳百川羽毛球俱乐部的三位朋友，一位是亚斌，哈，亚斌你好。
7: 哎，你好。
6: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两位先生啊，一位是咱们海纳百川羽毛球俱乐部的王坤，在羽毛球的这个爱好者的圈子里啊，他有一个绰号叫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是海纳百川羽毛球俱乐部的领队王律师。
6: 嗯，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他们这个羽毛球队里的老有名气的一位朋友，因为他的名字叫朱军。朱军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6: 哎，真的像朱军那么帅啊，这个是你也有一个群里头也有一个外号哈、啊、
9: 对，我的外号叫老托。
6: 老托，哪个托呀？是，
9: 对，因为我以前呢有一个英文名字叫托尼，结果朋友们呢就老跟我开玩笑，就不叫托尼，叫老托。
6: 嗯，
9: 所以后来就叫来叫去就叫成老托了。
6: 提手托东西托着的，
9: 对
6: 啊，这个大家别误会。嗯，这个有没有人在你名字后边加儿化音，就成老托了，
9: 都可以说。
6: 哎呀，这个三位朋友啊，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从这个名字来看哈、啊。我不知道亚斌在那个群里就叫这个名字，没有单起别的名字是吧？
7: 这个就是我在群里的名字叫亚斌。
6: 哦，所以说这个是你们的一个组织形式吗？就是通过这些聊天工具上建立的这种群的形式来聚到一起，形成你们这个俱乐部，是这个意思吗？
7: 啊、对对对对，
6: 嗯，
7: 我们是在那个圈网，你我他和天娱网上都有我们的那个、
6: 嗯、
7: 到时候发帖子，然后来那个参加我们的活动。
6: 嗯
7: 嗯，然后我们还组织了这个 QQ 群。
6: 嗯
7: 啊，在这我们在一起来讨论羽毛球。
6: 嗯，就是都是因为共同的爱好所以聚在一起的。
7: 对，
6: 我觉得这群的这个力量好像还真的是挺大的哈，因为在你那个选择分组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问你有什么爱好，有什么爱好，有什么爱好，然后你再自己把这个选择了以后，可能遇到的人差不多就都有相似的这种爱好。
8: 没错，
6: 也像你们这名字一样，海纳百川，可以想象就是你们俱乐部里的成员应该是从各个方面 汇集到一起的，是这么，是这样的，
7: 对对对对，
6: 来自各行各业是吧？
7: 对对对
6: 啊，这别人咱不说，咱先说说你们三位吧，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是从事什么工作呀，这个自己的这情况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7: 好，
6: 嗯，那么从咱们女士先来吧。
7: 好，
6: 嗯。
7: 嗯，我呢是自由职业者，
6: 哦、
7: 喜欢那个阳光、快乐、健康的生活。
6: 嗯嗯，
7: 对，俱乐部的工作呢也是我最喜爱的工作、
6: 嗯，
7: 然后也愿意为之付出很多的工作。
6: 嗯
7: 嗯，在这里呢，我能感受到无比的快乐。
6: 嗯，这个打球确实是一个快乐的事儿、嗯。嗯，那王律师，您真是律师吗？
8: 对，我的职业就是律师。
6: 职业是律师。
8: 对
6: 啊、
8: 哦，然后时间相对自由。然后也是喜欢羽毛球、
6: 嗯、
8: 所以走进了这个圈子、哦、平常也在亚斌同志的领导下担任领队
6: 啊、嗯哦嗯、律师我怎么总就感觉律师总是那个西装革履然后夹着那个公文包然后就是每天天不亮就出来然后去联系各方面的什么当事人呀什么证人呀然后等到晚上然后还要开庭然后还要辩论然后到夜里还要这个在律师事务所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那个文件你有时间打球吗
8: 您刚才说的是工作中的一面，
6: 工作中的。
8: 然后那个羽毛球是我的业余爱好，
6: 嗯、
8: 目前也是我骨灰级的业余爱好。
6: 骨灰级的业余爱好，你那个打球的时间是怎么把它和这个工作从这个这么繁忙的工作里边给整合出来呢？
8: 您开始说的类似朝九晚五的那个时间呢，是我初做律师的时候。
6: 哦。
8: 那么现在呢，和几个朋友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6: 嗯、
8: 我就不再需要坐班了。
6: 哦。
8: 所以呢，支配时间呢自由一些。
6: 嗯。
8: 也可以选择自己什么时候来锻炼身体运动，
6: 哦、
8: 什么时候来从事自己的工作。
6: 嗯。就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了，
8: 对，时间上更灵活了。
6: 嗯，那。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要想熬到您的这个地步的话，从开始的那个状态，还得坚持一段时间，是吧？
1: 自己干就行，
0: 只要能下决心自己干。
1: 对，
0: 好吧，一个是自由职业者，一位是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啊。这个律师事务所嘛，这个几个合伙人。那老托，你这个工作呢，是什么性质呢？
2: 我呢是从事跟投资相关的工作
0: 啊、哦，金融。
2: 对，金融投资。
0: 嗯，
2: 然后呢，我也是北京啊、上海啊一些城市都待过、
0: 嗯，
2: 待过好多年。
0: 嗯，
2: 很喜欢打球，
0: 嗯、
2: 然后这个不敢说骨灰，反正也是这么多年自己最喜欢的体育运动。
0: 嗯，
2: 有的时候呢，比如出差，那我都可以带着球具啊、这个衣服啊，
0: 嗯，
2: 到了外地也是有网名，反正找一个网，然后查一下俱乐部的活动，就可以参加当地的俱乐部的活动。
0: 哦，这个还是就是一直的一个爱好。金融工作的话，应该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相对来讲会多一些。
2: 嗯，他也看什么性质，反正有的像一些很大的规范的那种呢，你如果只当个金融民工的话，
0: 嗯，
2: 也确实是朝九晚五，很难有时间。
0: 嗯，
2: 但是一周呢，你打个一两次的时间总还是有。现在呢，更自由一点，可能有的时候稍微多一点。
0: 嗯。这个现在相当于什么样的状况呢？投资顾问啊，说或者还是怎么样？
2: 反正也算是跟朋友们一起，就是来运作这种投资公司吧。
0: 也是来合作的这样的这个。
2: 对，总之反正熬了这么多年，总算自己的时间相对自由一点了。
0: 你们的圈子里边都是像你们大概这样的状况，这个年纪和这种生活和工作的状况吗？
3: 嗯，在这个圈子里边，从十岁到六十岁的都十几岁都有。
0: 哦。
3: 然后那个各行各业的。
0: 嗯。
3: 嗯，反正都是因为喜欢羽毛球嘛。
0: 嗯。
3: 嗯，然后那个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0: 哦。
3: 嗯。
0: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都是像你们这种精英的范儿哈、啊，也
1: 朝九晚五也很多。
0: 嗯，也有朝九晚五，就是说，其实时间它要是挤一挤的话，总还是有的，身体还是需要锻炼的。
3: 对。
0: 但凡意识到这一点了，或者说特别喜欢这种运动的话，也就这个有时间来参与了。大不了就是把玩其他的这个玩意儿的时间，咱们不要了，然后来打球，还是可以凑在一起的哈。你们这个俱乐部整个群吧。大概是有多少人凑在一起？
2: 很多嘛，应该。
1: 现在经常打球的有小一百人，注册的有好几百人，
0: 是吧？
1: 嗯，
0: 你们也，而且你们只不过就是很多很多群里边的这么一群。
3: 对，
0: 不会说全北京市喜欢打羽毛球的人都在你们这个群里。
3: 对对对，那是。
2: 我们是比较著名的一个群，
1: 非著名。
0: 他那个，而且我知道你群他还有个上限的，对吧？
3: 是
0: 太多了，然后就进不来了。嗯。那么这样的一种形式，然后来这个打球哈。那么最开始肯定就是在群里边聊天啊，或者说网站上发帖子什么的吧，还没有最开始没有俱乐部的说法吧。
3: 也不是，我们成立群以后，然后、
0: 嗯、
3: 就那会儿已经是就是因为这个打球然后发布信息来成立这个群的。
0: 哦。
3: 所以我们在网上聊天基本上都是关于羽毛球的。
0: 嗯。就是群是从打球而来的。
3: 对对对对。
0: 那最开始打球的时候呢，就是怎么就知道哪有人打球，跟谁打球？最开始的这种聚会是怎么摸出来的呢？你看我也想打羽毛球，但是我就找不着。你们是怎么发现的呢？互相。
3: 嗯，就是常打羽毛球的都在那个、
0: 嗯、
3: 就是网上会有那个信息、
0: 哦、
3: 然后网上搜集以后
0: 嗯。
3: 就是你看你的时间，然后来参加就是各种活动、
0: 嗯，
3: 还有的是单位那个，比如说就是我老公他们单位自己包的场地，
0: 嗯、
3: 然后凑在一起打羽毛球、
0: 嗯，
3: 然后从这样开始的、
0: 哎。这个羽毛球场地也是一个认识人的这么一个地方，
3: 对对对 对。
0: 如果你老上某一个场地去打球的话，时间长了，前面来的后边来的，或者说同时几块场地里边都在打球的人，也有可能会有一个交流。
3: 对，
0: 嗯，
3: 是，
0: 嗯，就是线上线下的这么一种结合，是这个俱乐部来成立的。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初的话，最开始有多少人？
3: 我们开始呢，就是在2011年8月21号，
0: 嗯，
3: 这个是在这个圈网上成立的这个 群。
0: 哦。
3: 但是呢，开始呢人并不是特别多。
0: 嗯。
3: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就是摸索，然后来发布消息，来为大家服务，然后大家在这个群里边打球，感觉到非常快乐。
0: 嗯。
3: 然后逐渐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现在。
0: 嗯
3: 嗯。
0: 您等于是当时打了多长时间？那会儿
3: 我那会儿才打一年多。
0: 一年多。
3: 然后就从那个每周一次，然后到每周三次。
0: 哦。
3: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羽毛球，打完了羽毛球很快乐。
0: 嗯，您是。您是从那个年轻的时候一直就打，从上学的时候，或者说从小时候一直就打羽毛球啊，还是说后来工作以后很长时间，然后才开始就是正式的经常打羽毛球呢？
3: 我是2010年开始打羽毛球，
0: 才开始打。之前
3: 我是比较之前就没接触过，
0: 之前没接触过，
3: 只是就是在场下看。
0: 嗯，
3: 因为这个老公喜欢打羽毛球，然后在场下看，但是也想上去打，但是打得不好，然后
0: 人家老夫跟
2: 打得不好，就先从组织群开始，就打一年
3: 就
2: 从组织一个群，确实很厉害。
3: 对对对，然后我就开始，
0: 哎呦，打一年多。就从每周一次增加到了每周两三次，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啊，您看您这还真是挺怎么说也挺快的。我也打一年多，我现在有时候也还满足不了一周一次，就是然后可能就感觉有点缓不过来那劲儿。我也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变成一周两次或者三次啊？当然一个是时间的关系，再有一个，有一周还真的试着打了两次，然后好像还真的是挺累的。这个可能也跟每个人的这个体力状况也有关系吧。
3: 对对。
0: 嗯，而且呢，就是打到这个时候就开始成立俱乐部了。那这个成立的时候，王律师就一起组织的是吧？
1: 对，我比亚斌接触羽毛球早，然后经历可能也相对的多一些。
0: 嗯，
1: 我是要说接触羽毛球，我今年快40了，我从高中开始就作为体育课项目就在场馆内接触过羽毛球。
0: 应该说男生接触
1: 都是应该都
0: 比
1: 较
0: 早啊，而且这个时间持续的应该也比较长一些。
1: 对，然后中间的经历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业余羽毛球圈啊，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时间点就是2003年的非典之后。
0: 哦。
1: 羽毛球开始在全民健身也好啊，业余圈里开始火起来。
0: 嗯。
1: 然后我基本上也是这个步点，也是这个节奏。
0: 嗯。
1: 应该是2004年之后开始是这个同学有组织的。
0: 对，
1: 我就跟人家混的，然后那个后来人家呢不组织了，
0: 嗯，
1: 我就开始当这个头，
0: 嗯，
1: 然后呢也可能给身边的人发发短信呐、啊，然后呢就溜达到哪儿去订个场地呀、啊，当时是每个月、啊、也就一两次能订上场地之后呢，就给这些朋友啊、同学呀、啊、同事就发短信呐、啊，
0: 嗯，
1: 然后就让他们来打球，
0: 对。
1: 然后呢，当时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的就喜欢上羽毛球这项运动，
0: 嗯，
1: 也像亚斌说的，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也能结交很多朋友。然后呢，解决一个说场地的问题比较头疼，哎，又赶上好时候了
0: 啊！
1: 2008年奥运会之前，就是各个体育的这个学校啊，或者说是大学呀，都开始兴建场馆。
0: 对，
1: 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了这个就是办会员卡呀之说，
0: 嗯，
1: 就是说可以在学校的体育馆办张会员卡，可以固定订场地了，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把自己组织的这个活动呢就变成了比如说周一周五晚上固定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这么又打了两年，后来呢接触的球友多了，然后球友说呢你固定人员啊固定场地打着没劲，这个你还是应该呢举着拍子背着球包出去多接触一些人，哎，我觉得有道理，要不然呢咱井底之蛙不知道外边有水有多深，
0: 对，
1: 这出去一打呀发现外边天地太精彩了，
0: 没错，
1: 太广阔了，
0: 高手太多了，
1: 哎，就在这个出去打这个过程中，
0: 嗯，
1: 哎，结识了亚斌，
0: 哦、
1: 啊、是这
0: 么
1: 回事，
0: 哎，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哈，就是组织者其实挺重要的。哎，我们那个同学聚会了以后哈，这个也约过几次，但是呢，往往就是 开始的时候热情比较高啊，然后打两回以后吧，就是没有人去主动的去组织，然后慢慢的也就罢了啊。我呢是等于我遇到了我一个。

0: 也在奇怪，为什么打了半天这个体重不减，怎么反而饭量涨？
1: 这点咱俩很像，
0: 但是呢，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体的状况，体力上要好，有很好的那么一种感觉。嗯，那么好像老托和他们的经历都不太一样，是吧？我看你这个介绍里边一大段啊，这个还挺有故事的。
2: 我是这样，因为我和他们还不一样，我是属于这个搭便车的，属于热心的参与者，但不像他们两个呢，是属于积极的组织者。
0: 嗯，
2: 因为我后来也想一想，刚才那个王律师说的，我也想想我这个打球的这个经历啊，每一个提高的这个阶段啊，其实都离不开这个一个很热心的一个人。
0: 嗯，
2: 那我要打球呢，反正年头不敢说多长，那要上溯到上个世纪。
0: 上个世纪，
2: 就那时候，九几年嘛，九六九七年，就是也是单位同事开始打。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就是会接触球开始的一种方式，就是单位同事打。后来呢，我就是到上海工作，当时呢也是参加了那种等于是一个也相当于我们这种俱乐部。
0: 哦，
2: 他就是有一个热心人，然后呢他来帮你找球，帮你找场馆，
0: 嗯，
2: 然后组织人，包括场上场下怎么去帮你协调这些怎么让你匹配的更好吧，就是同等水平的一起打，然后呢教我一些更规范的一些动作。哎，从这儿开始就是等于是开始入了门了，就从简单的那种瞎打开始入门。
0: 哦，您等于在上海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参与到这里边。嗯
2: 嗯，再往下呢，就是后来回了北京，当时大概是在2004年左右。
0: 嗯，
2: 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个特热心的一个同事，他呢就非要把我们的一些都是也都是比较业余的，就组成一个队儿，说我们要组成队儿，然后呢每周要打两次，每次呢还很规范的。头半个小时怎么训练，最后呢再怎么做活动，然后在那个阶段呢，我等于水平又有一个提高，而且也从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我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生的收获呢，就是认识了我太太。
0: 哦，就是通过打球认识了。
2: 对对对。
0: 好。
2: 那么第三个阶段其实就是我后来从上海又后来又到上海工作，然后再回来之后呢，正好有一段比较闲。
0: 嗯。
2: 当时那个身体状况其实很差。
0: 哦，
2: 就是反正体重也是比较重的，然后当时膝盖又有伤，
0: 嗯，
2: 然后来说我既然这段稍微空闲一点，那我就锻炼身体为主嘛。
0: 对，
2: 当时也是从网上查，就是那个叫圈网，你我他，
0: 哦，
2: 这个网，它那上面其实已经有很多城市，在上海我也是查活动，
0: 嗯，
2: 北京当时也是查活动，后来一看，哎，这个从位置啊，从时间段来说呢，哎，我觉得可以，
0: 嗯，
2: 就。当时就参加进来了
0: 啊，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年头可也不少哈，20来年，
2: 小20年嘛。
0: 啊，对。刚才你说上个世纪吓我一跳，我以为到1900年，那是1999年啊，
2: 也是上个世纪。嗯，
0: 对对对，这个时间的跨度啊，就是不管说时间长还是时间短，其实大概的经历呢，都是喜爱这个运动。然后呢，参与这个运动，逐步的从这种零散的，我们这个没有什么规律的，想想玩就玩，想不玩就不玩的这种状态，慢慢进入到了一种比较有组织的一个打球的状态。
3: 对。
0: 那你们个人觉得，就是这种有组织的这种打球，和那过去那种自己完全自己控制、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那种打球，哪个感觉更好呢？
3: 我觉得现在的感觉更好。
0: 嗯。
3: 然后这个能打得更爽一些。
0: 更规范，更爽。
3: 对对对，嗯，会有这个打得挺好的这个，这个羽毛球的这前辈来教你。
0: 嗯。
3: 然后呢，进步也会更快的。
0: 嗯。
3: 嗯，比自己就是跟单位同事打呀，那样可能就是打不起来。
0: 嗯。
3: 嗯，然后或者是约朋友打呀，你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呢，是吧？
0: 对，
3: 对不上啊，嗯，这样的话，哎，还是这种有组织的话，就是大家打得更舒服一些。
0: 嗯，这个和羽毛球的这项运动我觉得也有关系。他这个运动实际上你要是表面上看来啊，两个人一人拿一拍子，一个站左边一个站右边，
3: 嗯嗯，
0: 然后就那么啪啪啪的打，他好像是挺简单的，这个好像是最容易学会的一项运动，但是它里边如果你要是细抠那些规则的话，包括场地，哎，这里边讲究有很多，
3: 讲究太多了。
0: 对，两个人如果在空地上打的话，哪怕地上真的画着一个场地的线，你自己立一个网子，恐怕也体会不到那种就是在规则之下我们去怎么来去运用这个技巧的那种乐趣。

0: 对，
1: 在这种专业的场地上和专业的对手来进行这个较量的时候，那这里边可以变化
2: 斗智斗勇，就是
3: 反正我感觉这个在广场上打和你在专业的球馆里打，基本可以不把他们视作同一种运动，
1: 对，不是一样的。
2: 对，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6: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这世界真稀奇，有人骑马，有人骑驴，有人喝口茶水，都得念咒语。这张天佐躺在牢房里，饿了三天了，因为徐达说了，给他留个全尸，哎，就别斩首了，饿死他吧。七天以后来见他的尸首，就给他晾到这牢房里了。结果第三天，牢房外边来了一个人，这人看起来是个书生打扮的人，这书生打扮的都有文化呀，有文化的人都比较能折腾人呐。让狱卒赵三给他沏壶茶水去，按理说很简单啊，沏茶水嘛，尤其咱们中国茶叶之国，世界上的茶叶的祖宗就是中国，哎，是个人都会沏茶水，水开了，咕咚咕咚倒水，这就喝呗。没有，这位穆先生喝茶水可有讲究，哎，什么讲究呢？这个水呀，得讲究七星开，还是猫眼开，或者是莲花开，而且水开了倒水的时候还得念咒语，你得念七个数，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念到七，茶壶必须满上。你说这挺能折腾的吧？有听众朋友们说了，什么七星开八星开的，那水开了不就得了吗？哎，还真不一定。我呀，仔细的琢磨了一下，可能他这么说还有点小道理。他说的这些名词翻译过来就是温度啊。哎，水开成什么样，是个温度，温度的关系。赵三听明白之后，就去给他沏茶水去了。过一会儿端上来一壶两碗，啊，您喝吧，我去忙去了。这穆先生拿过茶碗来，喝都没喝，搁鼻子这么一闻，你回来。什么事儿啊？给赵三吓一跳啊。我怎么嘱咐你的呀？啊，我跟你说了，是你这个水是七星开七的，但是你数数不对呀，数到七才行啊，你这个就数到五，你就草草了事啊，敷衍我呀。啊，不对，这茶水不对。赵三可吓坏了，哎呦穆老爷呀，我这是头一回沏您这种茶叶，不那么准，那您就将就着喝吧。什么？什么话呀？啊，将就着喝？我才不将就呢！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就是不将就。快点给我倒了冲沏。没办法，赵三一看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你管我，那我就得听你的，那就冲沏吧。 只好把这壶茶水泼在地下，茶水的热气被风这么一吹，就刮到张天佐这间屋里了。哎呀，这个香味儿就甭提了。本来这张天佐三天没吃饭了，这饿的现在一闻这浓茶的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顶，馋的直往肚子里咽口水呀。心想，这是茶叶吗？这是茶水吗？这好像是鸡汤啊，这也太香了吧。哎呀，你说你们几个呀，你要泼你就泼远点，你这不诚心跟我过不去吗？就在这时候，穆先生又从兜里掏出一包茶叶来，递给了赵三，你去再给我沏上，这回可得加倍小心呐！20两银子一两的茶叶，你别敷衍了事啊！你认真点儿行不？赵三为难地说：“大人呐，您自己去吧。我要再念不准，再给您沏坏了，这包茶叶那就是5两银子呀！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穆先生没好气地说。你们这些人是真没用啊！啊，行啊，我自己去，我对你还真不放心。说着，他自己拿着茶壶走了。赵三瞧见，还有一碗凉着的茶水还没泼呢，隔着窗户看了看张天佐。哎，他跟张天佐说道：“我说张将军呐，您听见了没有啊？啊，这么个小小的官儿就这么刁难人呐！你看这么好的茶叶，他生叫我把它倒了。您尝尝这碗茶有什么不好啊？”说着他拿起茶碗就从窗口递给了张天佐。张天佐不由自主的，这手就像不受控制似的，把这茶碗接过来闻了闻。多好的东西呀、啊！那位说：“张天佐，怎么这个声音呢？他饿了三天了，整个人啊萎靡不振。好东西呀、啊！”外边的赵三说了：“那张将军，您要觉得可惜，就干脆喝了吧，要不也得给倒喽。”张天佐一听赵三叫他喝了，那他还不喝吗？三天不吃东西可能还能挺，三天不喝水你试试看。他一口气咕咚咕咚咕咚就给喝了。哎呀，喝的这个香啊，好像喝的不是茶水，好像喝的十香大补汤，就好像长这么大也没喝过这么好的茶水一样。喝完之后，他把茶碗递过去。哎呀，一碗浓茶入肚，他觉得挺舒服的呀。一咕噜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这功夫不大呀，那穆先生可就回来了。他又量上了两碗茶，看了看赵三：“你过来瞧瞧，这碗茶跟你刚才沏的一样吗？”赵三说：“是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往后你得多学着点儿，你快把桌子给我擦擦，待会儿他们给我送饭来，我就在这吃了。”哎，好。赵三忙给收拾桌子。时间不长，就听外边啊噼噼啪啪的有人叫门。赵三把门打开一瞧，走进来四个家人。他们进门就问呢：“我们大人在这儿呢吗？”“在这儿呢。”“大人说今天要在这儿吃饭，我们把饭送来了。”说着四个家人抬着两个大食盒来到里边给穆先生见了礼，就打开食盒左一叠右一叠的往桌子上